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啊？我去看看。
1: 嗯
0: 啊，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2: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嗯。

0: 朗莫，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燕双鹰。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2: 可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是橘子。
3: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5: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徐子敬，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镇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对呀、啊，会长，这枪声响得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跑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你才混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1: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0: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1: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0: 你说什么？
1: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0: 是是是，
2: 这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了？
0: 杜老总，
1: 嗯，
0: 杜老总。
1: 王远，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振动监测呀。
0: 你说什么？
1: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3: 不，快跟我来！
4: 是是。
3: 啊、
1: 收音了。
3: 哥。
1: 哥。
3: 你还好吗？
1: 你呢？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5: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1: 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5: 走。
3: 你怎么样？
5: 我没脸见你。
3: 我害了大家。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1: 可我……
3: 好了，
1: 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
3: 快走吧。
1: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走。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手下，真是一群废物。
1: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西塔的门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0: 扔手榴弹。

0: 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了，陆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1: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1: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2: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2: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

0: 二师第二巡逻总的。
1: 口令。
0: 青龙聚会。
1: 你兄弟呢？
0: 哦，在外面巡逻。
1: 老我命令，所有人到斗团下集合。
2: 好。
0: 是你，
3: 你做得非常好。
0: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3: 嗯，我知道了。
4: 哦。
3: 还真热闹。
0: 念大哥，到这儿来做什么？
3: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
0: 现在怎么办？
1: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
0: 哎，
1: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0: 为什么？
1: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0: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2: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眼瞬一亮。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

0: 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

0: 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必得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必得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

0: 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

0: 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 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

0: 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

0: 蘸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家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
1: 燕双鹰，
0: 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2: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0: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再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入西塔。
0: 好，
2: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0: 走。

0: 走，李会长，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江龙，凌空飞动。
2: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

0: 先生带应。好，
1: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1: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1: 怪，他在做什么？
2: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1: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2: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2: 我去找他。
1: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2: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呀，
0: 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鼹鼠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0: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哎，
1: 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啊。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啊，
2: 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啊？
3: 人家四海鸿门会
2: 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0: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2: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3: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0: 我他妈毙了你！你，
4: 杜总。宋兄，姚兄，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了啊！李会长，
1: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0: 你！
1: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4: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吗？
1: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李云呐，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2: 是，
4: 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1: 不是，走
4: 走。
2: 哎，会长，
4: 这
0: 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强，
5: 在。
0: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5: 是。

0: 怎么样？
1: 杜马大人过来了。
2: 哦，
1: 是不是被发现了？
2: 上车，躲到座椅底下。
1: 好。

0: 险，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二哥。
1: 小心，别打了。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1: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2: 严重吗？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橘子姐，怎么办呀？
2: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1: 好。

0: 我去了。
1: 啊，明白了。
0: 我去了。

0: 一定是他！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这，
1: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0: 我不走，里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1: 可会长。 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0: 尽快解决战斗。宝月，专人将秤挪开。
1: 是。

0: 大哥，
1: ，
2: 大哥，
3: 是燕双鹰。
4: 什么？
3: 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

0: 双影，哥，
1: 快来把他背上。好，来，小心啊，走。

0: 怎么没有人？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锅底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味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的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晶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住，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

0: 饼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4: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6: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5: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0: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1: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0: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0: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护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可以来看一下。
0: 好，
1: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0: 是。
1: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护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0: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1: 里边洗不干净，
0: 里面还是脏的。
1: 对，
0: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1: 对，
0: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1: 袖口啊、
0: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1: 对，
0: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护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1: 对，
0: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1: 没问题，
0: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1: 的衣服，
0: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护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1: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1: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10斤
0: 99，
1: 还是99。
0: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很便宜，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15斤，
0: 多少钱？
1: 还是99，
0: 还是99，
1: 2年的用量，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1: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护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1: 对，
0: 买5袋送5袋，
1: 再送5袋，
0: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1: 对，
0: 足足是15袋，
1: 15斤
0: 给大家，而且还开。

0: 两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看不清，是绿色。
1: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1: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一分为二，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绘影，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1: 我来等你哦。
0: 我们来看一下，放三大勺的洗衣粉，
1: 一勺，
0: 好，
1: 两勺。三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1: 三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哦，草本绘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一到两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
1: 这边见证奇迹的时刻，哇，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1: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0: 哇，
1: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1: 你交给我
0: 啊，
1: 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的更加洁白，彩的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
0: 啊，
1: 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0: 红心火龙果
1: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0: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1: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0: 是，
1: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0: 没错，
1: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绘影的洗液，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绘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正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0: 完全没有。
1: 有印记吗？
0: 完全没有。
1: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0: 完全看不出来了。
1: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的更加洁白，彩的更加鲜艳，
0: 是，
1: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1: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怪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1: 快！

0: 燕大哥，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于如萍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
2: 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哦，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锦弟，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1: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3: 少英，
2: 诊所的地方不大。
3: 还是小锦弟留下比较方便。嗯，大哥，我在江湾去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2: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快！你要小心啊。嗯。

0: 萧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给我搜！
0: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1: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英，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0: 少爷，
1: 不好，孤军来了！
2: 啊！

0: 听着，
1: 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2: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3: 投降，
2: 投降，
3: 投降，
2: 好，投降，投降。
1: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辐射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辐射？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啊，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了。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不错，这场小好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 还有什么？
0: 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2: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1: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0: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3: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事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0: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1: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哎呀，
3: 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0: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3: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哦，走，看看去。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儿都搬出来了，哼，
1: 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嗯，你再去查一下。
2: 好，
1: 走进去看看。嗯。

0: 老郑，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老丁啊，怎么了？
1: 哎，出大事了！啊，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共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2: 哎呀，老宗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来。
2: 好，在上面。
1: 哦。

0: 社长，我事情我都知道了，
1: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

0: 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哼，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那是谁？
2: 李康吗？
1: 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2: 可你呢？
1: 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可你
2: 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1: 哼，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
0: 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1: 哼，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0: 好了，别再敢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
2: 我，
0: 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2: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2: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
2: 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

0: 你们在这里联络，等候我的通知。
1: 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
2: 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
0: 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3: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笑>起获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笑>
4: 瞧把你高兴的！<笑>
3: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 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4: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4: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3: 老张，你想怎么办？
4: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5: 是。
3: 啊？通缉燕双鹰？
4: 对。
5: 即家园枇杷秋涤膏，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
6: 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忌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枇杷秋涤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涤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5: 好消息，好消息，即家园。
7: 枇杷秋涤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8: 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枇杷秋涤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0: 宝宝，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1: 很多人有，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冬天保护。
8: 肺更为重要，
1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等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7: 清热解毒，
12: 哎，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2: 20斤的颜槐秋梨。 50克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7: 不加一滴水，
12: 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肺里。

0: 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沿淮秋梨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糕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您便1斤枇杷秋梨糕，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崴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沿淮秋梨，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块，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
11: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是。

0: 和秋冬是，
1: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3: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3: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3: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3: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9: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我问你，
2: 这个季节
1: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3: 很多人有。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3: 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20斤的盐槐秋梨，
2: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9: 不加一滴水
1: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1: 我再送大家2罐。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迪，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崴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4: 这枇杷秋迪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5: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4: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5: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6: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1: 20斤的延怀秋梨，
6: 50克
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6: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7: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8: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9: 作用满满，
8: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9: 50克枇杷叶，
8: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1: 枇杷秋梨膏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1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8: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8: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0: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8: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只要29.8块，
12: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7: 好喝，太好喝了，
13: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我问你，
10: 这个季节
1: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8: 很多人有。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8: 金银花

0: 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5: 别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9: 可以来看一下。
5: 好，
9: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5: 是。
9: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5: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9: 里边洗不干净，
5: 还是脏的。
9: 对，
5: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9: 对，
5: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9: 领口啊、
5: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9: 对，
5: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9: 对，
5: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9: 没问题，
5: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9: 对，
5: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9: 的衣服，
5: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9: 对，
5: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0: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五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五袋只需要99块钱。
1: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0: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五大袋，升级为是总共十袋，
1: 10斤99，
0: 还是99。
1: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很便宜，
1: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不好意思，主持人上的，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五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15斤，
1: 多少钱？
0: 还是九十九，两年的用量，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0: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0: 对，
1: 买5袋送5袋，
0: 再送五袋，
1: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0: 对，
1: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0: 对，
1: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1: 对，看不清，是绿色。
0: 你帮我搭把手来。
1: 好好好，
0: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1: 1/2，
0: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汇影，你先洗。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0: 我们
1: 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0: 1勺，
1: 好，
0: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1: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0: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汇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这
0: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哇，
0: 瞬间洁白如雪，
1: 它是白色的，
0: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1: 哇，
0: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1: 对，
0: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汇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
1: 啊，
0: 火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汇影的洗液，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汇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两家歌舞厅，四个地下赌场，一个武器仓库，八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1: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1: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1: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1: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2: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1: 对。

0: 锦婷，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1: 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叶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通缉？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
1: 也不打个电话来。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2: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我出去看看。

0: 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
1: 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
0: 嗯。

0: 喂，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
2: 是他吗？喂，喂，
3: 双英，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喂，
2: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他挂断了。
3: 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4: 追，
5: 放。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燕双鹰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啊。
0: 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
0: 哼哼，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谕旨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哼，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

0: 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唉，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社长。
1: 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
2: 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来，再给我来一份，好嘞。还是两个鸡蛋是吧？
3: 对。
2: 来，多放点花。来，
3: 先生，给点吃，
2: 一边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陆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师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妈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县市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1: 哦，

0: 老总，已经2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2: 行行行行行。哎，
0: 那50块好了。
1: 擦吧擦吧擦吧。
0: 好，谢谢先生。

0: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吗？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止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仙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
0: 哦，老总。
1: 喂，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嗯。

0: 实在是太难缠了。
1: 这算是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1: 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
0: 哼，机会到来时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华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是你将鱼鳞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
0: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

0: 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1: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2: 嗯。
0: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1: 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1: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
0: 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1: 啊？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0: 北渡马识破了是吗？
1: 嗯。
0: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渡马的怀疑。
1: 啊？
0: 别停下。
1: 哦。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1: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0: 杜马说了什么？
1: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0: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1: 是的，

0: 连城墙，举起双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

0: 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

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

0: 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

0: 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8: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渺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跟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5: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不说，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1: 爸，
14: 走走走
15: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喂，快点，
17: 妈，也弄湿，
15: 你走了没有？
18: 妈妈，
5: 你爸来了。
9: 大家好呀！
19: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

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于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一百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走吧。
0: 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1: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
0: 你说的不错。
1: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吗？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0: 燕大哥，前些日子贵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1: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工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工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0: 燕大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

0: 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士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木字辈儿，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哎，
1: 对对，
0: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工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到江安替老子收尸。哎，
2: 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得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0: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工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2: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0: 回去告诉陈工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2: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啊。
0: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2: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啊，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0: 入伙？
2: 加入光复社？
0: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哎，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2: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0: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2: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0: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2: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0: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2: 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0: 小都会歌舞厅呢？
2: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0: 听起来还不错。

0: 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1: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0: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1: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0: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1: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0: 那一天够吗？
1: 三天。
0: 不能再快点？
1: 谢谢你的烟。
0: 燕双莹。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角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3: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0: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城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城通缉。嗯，
2: 效果怎么样？
0: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嗯，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2: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4: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2: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勤

0: 弦上的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1: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0: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呢？
2: 燕双鹰。
0: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呢。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3: 四海鸿门会
0: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

0: 甘味。
1: 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2: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1: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2: 哦，我明白了。
1: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幕，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2: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1: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3: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徐医生吗？
0: 不是，徐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什么时候啊？
1: 谢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啊。
0: 金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上大门里开出来的？
1: 嗯。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0: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1: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1: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2: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3: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1: 完了，全军覆没。
4: 请问许医生在吗？
3: 表弟，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
4: 他和你联系上了吗？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 在这里能够找到他，
1: 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
4: 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3: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呐。
1: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3: 绝不可能。
1: 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
3: 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的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
1: 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晏双英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4: 滨海解放前夕，
1: 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

0: 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1: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他是？
1: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0: 没有对我说起过，
1: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英同志。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0: 明白。

0: 怎么了？
1: 莉莉姐，你哭了？
0: 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
0: 刚才打了个哈欠。
2: 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2: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哦，他长得比较老。嗯。
3: 哎呀，又白忙活了一天。我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1: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0: 要下雨了。

0: 美艳吗？
1: 不，不买了。
0: 你跟我走。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

0: 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装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 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 个早上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

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

0: 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

0: 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

0: 而不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鲁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欢迎收看大型跨省联动直播节目《青春长征路》。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甘肃，甘肃是红军长征中召开重要会议较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省份。各路红军在此活动长达两年，足迹遍布50多个县。长征路上到何处去的悬而未决，在甘肃有了答案。三军会师的胜利欢呼在会宁响彻云霄。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作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路线走进甘肃，追寻不朽的故事。首先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王磊的脚步，来到陇南探昌的哈达铺。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达铺红军街，周恩来同志当年的住室。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一把铜勺的故事。首先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先来看一看这把铜勺。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讲解员张锦琴张老师，给我们能不能讲述一下这把铜勺背后的故事。
3: 好的，当年周恩来是患有肝囊肿的，一直是久治不好。红军战士用担架把他从雪山草地一路抬到了我们哈达铺。那到达哈达铺之后，周恩来身边的小战士就立即到镇上请来了叫畅通的老先生。那经过几天的中草药调理，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恢复了。但是畅通先生是坚决不收医疗费的。但是周恩来说，不行啊，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周恩来就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黄色的小铜勺，就赠给了畅通大夫。他说，这把铜勺跟随我多年，虽然不值什么钱，也算是个纪念。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工作人员来寻访红军长征时的足迹，畅家人这才知道，哦，原来他当年看过病的这位大胡子首长，竟然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而现在这把铜勺呢，在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珍藏陈列。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带大家走上红军街。张老师，咱们这条红军街

0: 是在原址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吗？
1: 我们这整个的红军长征一条街呢，都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只是给它修旧如旧。那当时呢，这一条街上呢，就在1935年的时候容纳了这支7000多人的红军队伍。群众的家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住进了这个红军。
0: 我看到了。在咱们这边呢，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邮政代办所。
1: 这就是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天津版的大公报。那上面刊登的信息有徐海东篡干、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与徐海东有何故事的这样一些信息。那看到这些消息后，毛泽东真是喜出望外。经过仔细分析研判后，1935年的9月22日上午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最终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了陕北。那么很多史学家也将之概括为一张报纸定方向。那可以说我们这一间小小的邮政代办所是改变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0: 在咱们这条街上一共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1: 我们这一条红军长征一条街呢，总共有1.5公里，是坐落着5处国家级的各民文物旧址。那还有3处省保，还有22处县级保护单位。这一条街呢，是我们甘肃省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红军长征一条街。
2: 对，
1: 哈达铺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小镇。那到达哈达铺之后呢，总政治部就及时提出了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
2: 食得好，也就是吃得好。
1: 是的。那么为了确保让大家吃得好，每个伙食单位都开始忙着杀猪宰羊、宰鸡冻鸭的改善伙食。那很多战士们都说啊，吃得比过年还要好。那么在我们这个哈达铺小镇呢，就给红军筹集到了有食盐20000斤、粮食20万斤，布鞋还有7000双。所以我们哈达铺被誉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
0: 随着旅游的兴盛哈，有很多游客呢来到我们的红军街打卡的同时呢，也要特别的带咱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和小吃。
1: 是的，
0: 这个小吃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一些特别出名的小吃
1: 啊？我们哈达铺的小吃有很多，像红军凉粉、红军锅盔，还有红军点心，还有的一些中药材。
0: 对，我们走进来，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是红军点心是吗？
1: 对，是的。
0: 那我们旁边的这个是
1: 红军锅盔。
0: 哎呦，我看正在制作着呢。阿姨您好。
3: 你好。
0: 哎，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现在制作的这个红军点心？
3: 里面加的核桃、花生、葵花仁、黑白芝麻、土蜂蜜，太好了。传统的做法吃出了原汁原味。
1: 在我们哈达铺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吃，还有特色的这个一些中药材
0: 啊。
1: 我们的这个红色文化呢，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
0: 好，谢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朋友们，硝烟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正是带着这份到陕北去的信念，红军继续北上，从哈达铺出发，途经网罗镇，在1936年10月抵达会宁，红124方面军胜利会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会宁县红军小学采访的前方记者侯树环。你好，树环。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来到了会宁县的红军小学，这里是全国建成的第321所红军小学，也是甘肃省17所红军小学之一。那一路从校园里走进来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处处都有红色印记，比如像这些很有巧思的海报，包括这些小书签儿，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他们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红色故事、红色诗词，画在上面，写在上面。咱们再往前走，大家听到歌声了吗？其实我今天就想带着大家循着歌声去看一看这里的孩子们在干啥。

0: 我也专程请到了这所学校的童校长。你好，童校长，让童校长带我们去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所学校。
1: 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会宁县红军小学。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学校正在让各个班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排练校园红色文化艺术节的活动。这首歌是根据红军长征会宁会师期间发生在会宁的小红军旧卫浴的故事而创作的。1936年10月9日上午，3岁的卫月跟着红军战士在街头粘贴标语，忽然敌机来了，扔下一串炸弹。年仅3岁的小卫月还在街头玩耍，一个小战士飞身而过，将小卫月扑倒在地，护在身下。小卫月得救了，但是小红军战士却牺牲了。为了报答小红军战士的恩情，魏鸿儒把他的3个孙子的名字命名为继征、续征、长征，意思是继续长征。我们坚持啊，以歌育人，以乐传红，让孩子们在红歌传唱中去铭记历史，汲取力量。其实我们的艺术节啊，不只是讲红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原创的红色秦腔现代剧《红军来的咱们村》，这是一个我特别向您推荐的很有意思的、很有特色的节目了。
0: 这个节目难度可不小。
1: 对呀、这个节目啊，确实是经过了长期的排练和打磨的。我们花了1年多时间，利用这个课余时间和这个节假日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创编和排练。这也是我们学校红色文化思政教育的一个精品节目来打磨的，让戏曲艺术赋能红色文化教育，这样呢，就显得更有接地气，也更有意义了。
0: 走到这儿已经能听见朗诵长征的声音。

0: 最后你对那些读书知识呢？啊，好了，孩子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1: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老师，这些诗词是您帮孩子们选的吗？
2: 对，选择这些他们喜欢的诗词。
3: 这些红军呢，当年留在了我们会宁，我们班就有这样的红军的后代，如我们班的胡若轩同学，胡若轩。对，他的太爷爷就参加过红军。
1: 你好，你了解的长征是什么样的？
4: 我的太爷爷是一名老红军。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经常听爷爷和爸爸讲起他。他走长征时还有一件工人箱留在了这里的会师园里。
1: 你去看过吗？
4: 看过，哪怕手脚冻伤了，太爷爷也一直细心爱护他随身的公文箱，保护箱里面的重要文件。
1: 好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关于长征的诗词或者故事吗？
5: 知道。菩萨蛮大白帝。
1: 能给我们背两句吗？
5: 行。菩萨蛮大白帝，毛泽东，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链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弄乾坤壁，壮年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 厉害，你们都会背是吧？
6: 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这样众多的活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自2019年我们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丰润生命底色的建校初衷，让长征精神、会师精神和三苦两乐、惠宁教育精神有机融合，让少年儿童在红色滋养中茁壮成长，逐梦前行。
1: 好的，谢谢童校长。
6: 好。
1: 其实您看，像这样融入日常的红色教育，远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更加真切。在这里，长征精神不仅仅是课本上的图片和文字，更是深刻地融进了孩子们每一天的学习和成长当中，成为他们未来人生道路上可感、可触、可践行的精神力量。我想，这就是青春对长征精神最好的回应。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如果说当年的红军是在用脚步丈量中国，那么今天的甘肃正在用算力连通世界。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庆阳正在打造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我们的记者刘晓彤现在就在庆阳算力中心，让他带我们感受长征精神如何在数字长征中续写新篇。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我身后的这些机柜呢就是今天的新战场了。您能想象得到吗？当年红军在哈达铺要到处寻找报纸获取信息，而今天在这样的机房里面呢，每秒都在进行着数以亿计的计算和信息交互。在不久之前，工信部也正式批准了甘肃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意味着庆阳的算力资源呀，可以像水、像电一样统一调配到全国。而这样厉害的算力背后呢，还有一支很厉害的团队，大家把它称作是算力的中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请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运维工程师陆栋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吧。
9: 你好啊，如果说我们是算力的一心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望呢，主要是我们看我们设备的这个健康面板。我们健康面板呢有三种颜色，有红色、黄色跟绿色。红色的情况呢，它主要是我们设备故障了。第二种呢就是黄色，黄色呢一般是我们设备在运行的相关组件出现异常的时候进行显示。绿色呢主要显示我们整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它是良好的。闻呢主要是听，我们一般在日常的巡检过程中呢，我们会去听设备的声音。问呢，我们主要是问我们中国移动自己的知识库，就可以很快速地获取到我们在用于过程中跟故障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信息，来支撑我们快速地处理我们用于中遇到一些问题。切呢，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智能体去调用各种工具啊，把它关联起来进行执行。它可以根据故障的一个现象，帮我们生成故障的一个紧急处置一个流程，提高了我们整个故障处置的一个效率。 这个就是我们算理一生涉及的望闻问切啊。
8: 那么当初是为什么走了那么远来到了庆阳呢？
9: 说到这个问题，跟我爷爷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爷爷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有机会来到这方红色的热土，我就义不容辞的来了。
8: 嗯，那咱们来到这边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9: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巡检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的巡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第三块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应急响应以及客户业务的一个支撑。我们每次都是三人一组进行巡检，他们是不同的专业去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跟着暖通工程师走一遍，那你们就对我们的这个巡检流程就清楚了。
8: 那像整个这一套的巡检流程走下来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9: 三人大概需要2个小时能够完成一次巡检。我们这栋街楼内巡检一次大概需要走15000步左右。我们这个街楼有17个业务机房，17个业务机房内大概有6000到7000台啊计算设备同时运行。
8: 那像每天的话，这样的巡检咱们总共要进行多少次呢？
9: 我们每天要开展6次，白班3次，晚班3次。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其实也挺有成就感的。我们104人的用于团队工作不到2周的时间，将会走2500里啊。那这就相当于我们在街楼内走了一次长征。除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用为岗位上也做一些

0: 创新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用于团队不懈的一个努力，来保证我们整个园区稳定的一个运行。
1: 庆阳依托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把清洁能源变成了算力优势。这种绿色低碳的发展呢，正是当下的长征精神的体现。敢于在荒原上开垦，敢于在新赛道上领跑，这就是新时代的新长征。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从出发地到落脚点，从绝境转兵到胜利会师，每一站都是对初心的回望，每一程都是对使命的叩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前，红军将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建初心，为中国革命开辟出通往胜利的道路。立足新征程，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远征，是乡村振兴沃土上的耕耘，是科技攻坚前沿的求索，是各行各业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是兑现老区人民幸福生活的庄严承诺，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不懈攀登，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毅前行的时代奔赴。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好，感谢收看《青春长征路》，朋友们，再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2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做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3: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里找答案。
4: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

0: 检查才确认他突然是脑中风偏瘫。从此我的家庭就经历了十多年的疾病的救治过程。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和我差不多，叫张颂明。他是个相对较重的小儿麻痹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身体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1: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五年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2: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0: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三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1: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0: 开药的时候，自己也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四味药。
1: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七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2: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0: 对，
2: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0: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外来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证，数容中西，循证精准。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运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1: 30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两万五千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一转眼，长假余额即将清零，返程客流也将在今天达到顶峰。从全省的天气状况来看，近一两天大部分路段仍然会维持晴好天气，视线良好，有助于大家踏上归途。不过气温会稍有波动，明天最高气温会有明显回落，大部分地方将会降至20度左右。秋季的阳光实力有限，出门在外还是得多穿一点。特别是刚刚经历过比较放松的假期生活，更需要及时调整状态，清淡饮食，收心先收胃。另外，开工第一天，工作安排不要太满，让身体慢慢来，反而更容易投入新的节奏。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以及白银市的南部多云，其中甘南、陇南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的其余地方晴间多云，其中在张掖、金昌、武威三市将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8到2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7到21度。嘉峪关晴转阴，8到21度。张掖晴转多云，6到23度。金昌晴转多云，5到26度。武威晴，8到25度。白银晴，8到23度。宁夏晴，4到25度。甘南晴，0下1度到20度。定西晴转多云，8到20度。陇南多云，13到24度。天水晴转多云，11到23度。平凉晴，7到22度。庆阳晴，11到21度。兰州新区晴，3到24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3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6到20度。辉县多云，11到23度。灵潭晴，1到21度。康县阴转多云，12到20度。两当多云转晴，12到24度。别部

0: 晴1到25度，和正晴1到23度，兰州晴8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别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可以来看一下。
2: 好，
3: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2: 是，
3: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污渍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2: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3: 里边洗不干净，
2: 里面还是脏的。
3: 对，
2: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3: 对，
2: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3: 袖口啊、
2: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3: 对，
2: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3: 对，
2: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3: 没问题，
2: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3: 对，
2: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3: 的衣服，
2: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3: 对，
2: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3: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2: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3: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十斤
2: 99，
3: 还是99。
2: 哦，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很便宜，
2: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2: 15斤，多少钱？
3: 还是99，
2: 还是99，
3: 2年的用量，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3: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3: 对，
2: 买5袋送5袋，
3: 再送5袋，
2: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3: 对，
2: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3: 对，
2: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2: 对，看不清，是绿色。
3: 你帮我搭把手来。
2: 好好好，
3: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2: 1/2，
3: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会影，你先洗。
2: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3: 我来等你，
2: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3: 1勺，
2: 好，
3: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2: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3: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2: 我这
3: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2: 它是白色的，
3: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2: 哇，
3: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2: 对，
3: 你看你那个颜色。

0: 颜色你拖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你的高难度的啊，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绘影的洗液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绘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美艳吗？
1: 不，不买了。
0: 你跟我走。嗯？你跟我走。

0: 双鹰、啊、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吵，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0: 在黄龙江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胡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城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不是你和马小英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工鹏派杜马与我见面。
0: 哦，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工鹏邀我加入光复社，
1: 真的？
0: 你说的是真的？陈工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什么条件？
0: 光复社的副社长。
1: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英。
1: 我们成功了，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0: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工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 于是左思右想，陈工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工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工鹏，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1: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0: 好，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1: 这一点不成问题。
0: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1: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半公开的活动。
0: 嗯，好了，也不要做得太明显。嗯，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
1: 陈工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0: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笑>
1: 他们还好吧？
0: 都很好。
1: 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啊，
0: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1: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我看这里就很好。
1: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1: 嗯，
0: 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1: 好，就这么办。
0: 嗯，好。
1: 哎，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0: 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1: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0: 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1: 双英啊，大入光复社

0: 请进来，
1: 首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有500两，数量太大，怕出麻烦。原来。
0: 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了。
1: 哎，
0: 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那把电报烧掉。
1: 好。

0: 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
1: 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
0: 这就好。
1: 只有一个疑点。
0: 是什么？
1: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资，在物资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2: 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1: 这倒是有可能。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
2: 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

0: 这点是在讲的。
1: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0: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1: 大意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0: 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1: 你在危言耸听。
2: 杜总，你来了，
3: 干嘛呢？
2: 没干嘛。老狐狸来了，在里边。
3: 哦。

0: 进来。啊，社长，情况怎么样？啊，他已经答应考虑三天之后答复。三天？是。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叶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三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哼哼，
0: 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
1: 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钞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2: 好。

0: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0: 好吧，

0: 让我穿上衣服。
1: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2: 他回来了。
3: 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我只是太激动了。
1: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0: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0: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1: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0: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1: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0: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0: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0: 难为你们了，谢谢。
1: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0: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还好吗？
3: 你呢？
0: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0: 好，清平好吗？
3: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0: 好，表弟来过了。
3: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0: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1: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3: 没什么。
2: 双英，你还要走吗？
1: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2: 我是担心呢。
0: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1: 真的？
2: 太好了。
3: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0: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1: 什么加入光复社？
3: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0: 不是，陈工鹏，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3: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0: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0: 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公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1: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
0: 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嗯，放心吧，
2: 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3: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0: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
3: 嗯。
0: 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2: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3: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景帝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我和丽丽守着大门。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音离开。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哼，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齐家园琵琶秋笛高，二十斤秋笛五十克，琵琶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一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4: 琵琶秋笛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琵琶秋笛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齐家园琵琶秋笛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琵琶秋笛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我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20斤的岩槐秋梨，
7: 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4: 不加一滴水，
6: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8: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秋笛，以岩槐秋。

0: 秋荻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荻糕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荻，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糕，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 这枇杷秋荻糕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荻糕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二十斤的延怀秋荻，
3: 五十克
4: 枇杷叶，再加上五斤的罗汉果，一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糕，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荻糕，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荻，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荻糕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荻糕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块，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荻糕，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糕，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
11: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糕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荻糕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时。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 清肺还顺气，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3: 健康。
2: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5: 啊，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6: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

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

0: 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3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了。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不要打开看看吧。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

0: 魔板，社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十二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
1: 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
1: 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
0: 车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0: 后，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它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0: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啊，进来。老丁啊，
2: 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
0: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啊，杜马，
2: 谁呀？
0: 当然是燕双鹰。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0: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0: 继续走。
1: 好嘞。

0: 把车靠在路边。
1: 哎，谢谢谢谢。

0: 跟我走，来喽！
1: 老赵，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怎么样？入社仪式举行完毕，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恭喜你啊，
1: 燕副社长。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真是可笑。谈具体的了吗？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2: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1: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
2: 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哦，
1: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嗯，你继续说吧。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2: 他亲自主持？
1: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
2: 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1: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嗯，
2: 现在还很难说。
1: 哦，
2: 什么意思？
1: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2: 不要着急。
1: 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英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切入，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2: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1: 正是，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2: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1: 不错，
2: 有具体计划吗？

1: 会长，您别太着急了。李兄，别来无恙啊。
2: 工棚兄，杜老总。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黑眼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卢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哦，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着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燕双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燕双鹰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哼，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贾超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0: 你说什么？贾超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贾超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0: 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3: 来人呐！来人呐！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1: 你
3: 来人呐！
1: 你要做什么？
3: 来人呐！
1: 你疯了！
3: 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2: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
4: 哎，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5: 没事了，去吧。
2: 谢谢啊，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浸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涂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杜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前一百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
5: 限领一个，
4: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
5: 限领一个。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前一百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1: 进来。
2: 啊。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3: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3: 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

0: 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一百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一百名扫码
6: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11: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五十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 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

0: 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0: 限领一个，
4: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0: 限领一个。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

0: 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
6: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 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

0: 直接给您送到家，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可以来看一下。
0: 好，
2: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0: 是，
2: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0: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2: 里边洗不干净，
0: 里面还是脏的。
2: 对，
0: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2: 对，
0: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2: 领口啊、
0: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2: 对，
0: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2: 对，
0: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2: 没问题，
0: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2: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2: 的衣服，
0: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2: 对，
0: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2: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2: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0: 10袋，
2: 10斤99，还是99。
0: 哇，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很便宜，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2: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
0: 还有5袋，
2: 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0: 15斤，多少钱？
2: 还是99，
0: 还是99，
2: 2年的用量，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2: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2: 对，
0: 买5袋送5袋，
2: 再送5袋，
0: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2: 对，
0: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2: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
2: 看不清。
0: 绿色。
2: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2: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0: 1/2。
2: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会影，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2: 我来等你。
0: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2: 1勺。
0: 好。
2: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2: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这
2: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哇，
2: 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2: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0: 哇，
2: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2: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2: 你交给我
0: 啊，
2: 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

0: 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友，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火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慧影的洗液，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慧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1: 进来。
2: 啊。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3: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3: 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3: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3: 哦，什么意思？
1: 你想，连于如萍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3: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1: 怎么不安？
3: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1: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3: 你知道？
1: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

0: 他应该对你们认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1: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0: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罢了。嗯，
1: 有意思。
0: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1: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0: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1: 哦，
0: 我们也走吧。
1: 好。哎。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了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3: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步堂中的半步。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淮水里的安平渡。
1: 自家兄弟。自己人。
0: 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2: 正是。
0: 不是说好了在运早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
2: 运早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0: 哦，是这样。我说呢。
2: 货呢？
0: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马头上的制高点和隐蔽所，快！
1: 是。
2: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3: 好，老兄过奖了。
2: 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0: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 而且，运枣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1: 嗯，确实很安全。
3: 哎，
1: 哥，你看，来了。
3: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0: 事情不对。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锦鲤，叫弟兄们做好准备。嗯，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
2: 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3: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1: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
3: 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1: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3: 嗯，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1: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3: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1: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3: 追吧。
1: 好，
0: 弟兄们，上船。
4: 是。
5: 哥，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5: 是黑，是黑吗？
1: 上船。
3: 社长。
6: 啊，出什么事了？
1: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6: 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3: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干的？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复社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什么？内鬼？是啊。
1: 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社长，燕大哥说的对，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内鬼，内。
0: 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3: 天马行动，
0: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2: 哦，
0: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 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5: 嘿，嘿，啊！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

0: 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程公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1: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4: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1: 你的意思是，
4: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1: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4: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1: 双英啊，你认为呢？
0: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1: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0: 是。
1: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好。

0: 弟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高，
1: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0: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啊？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棚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棚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棚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0: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0: 就是我傻。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1: 我
0: 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嗯，去把九头和弟兄们喊来。
1: 嗯。
0: 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2: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哥，大哥，你找我，
4: 大家都坐吧。
5: 哎，坐吧，
6: 坐吧。
7: 是。
8: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9: 嗯。
1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的

0: 刻在碑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 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 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

0: 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碑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0: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1: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0: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还不是，就是我傻。
1: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0: 我
2: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旁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0: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2: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0: 坐吧。
5: 是
6: 是
5: 是
6: 是。是
2: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0: 嗯，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2: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4: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7: 带进滨海市，
4: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礁线之中。
2: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4: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2: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
3: 嗯，
2: 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8: 是是，
9: 放心吧，大哥。
10: 放心吧，
9: 大哥。
2: 大家出发吧，
4: 走
0: 走。
2: 如平。你想说什么？
3: 你
2: 我怎么了？
3: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2: 嗯，
11: 双英。
2: 嗯，哦，丽丽怎么了？
11: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2: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11: 在和鬼手桥玩呢。
2: 走。

0: 平平，
1: 叶叔叔。
0: 哎呀，干什么呢？
1: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0: 哦，玩翻绳啊。
1: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0: 哎呦，你看叶叔叔这脑子给忘了。
1: 叔叔耍赖。
2: 静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0: 静平，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 真的？
0: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啊，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
1: 嗯。
0: 嗯。好，来，丽丽。
3: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哼，奇怪的是，那个青

0: 帮流氓验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1: 小鹰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0: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2: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0: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1: 哼，我有件法宝。
0: 哦，什么法宝？
1: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0: 啊，
1: 我要出去一下。
0: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1: 好。

0: 辆车吗？
1: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0: 怎么样？哦，非常好。嗯，来，请便。哎呦，做得好啊，叔叔啊，教你编纸牌。嗯，
1: 太好了。
0: 走。

0: 哎，首长，
1: 杜马，是不是贝杰的烟土又下落了？嗯，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去运枣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乐清帮。
2: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鸿门会渊源很深。
3: 难道真的是李康？
0: 依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英那边的动静吧。
2: 嗯，
1: 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0: 是。
4: 乐清帮。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征服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我于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哎，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5: 老刀祠堂。嗯，
4: 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借了一票白货，正在寻找买家。他
0: 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4: 50两，只有50两。
5: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4: 嗯，有道理。还有呢？
0: 我和小锦弟。 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4: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赚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些眉目。
0: 哎，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 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呀？
3: 立刻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现在。
5: 总，
6: 燕大哥呢？
5: 啊，在楼上。
6: 我去找他。

0: 进来。
1: 啊，
2: 燕大哥，
0: 杜老总，
1: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0: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1: 什么事儿？
0: 姜文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1: 乐清帮？
0: 嗯，
1: 消息准确吗？
0: 我们出发吧。
1: 哎，我能打个电话吗？
0: 给社长。
1: 是。
0: 我在车里等你。
1: 好。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门是不是坏了？
0: 当然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
2: 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0: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
1: 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
1: 哼，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
0: 你，
1: 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方。
0: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1: 哼，搜身，哼，好啊，来吧。

0: 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哎呀，好！
1: 好硬的手子，打得我乐清帮都没上来了。
0: 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1: 哼，兄弟，哪儿的猴子，报上个腕来吧。
0: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无常？
1: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
2: 你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2: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哈哈，
1: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3: 一点不掺假。
1: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五根金条啊。
0: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1: 啊，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0: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1: 啊。救人去。

0: 多谢燕大哥捧场，走吧。一个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就是，
0: 发财了。弟兄们，上当了，给我退！是。
2: 快，弟兄们！大哥，这里没人。
0: 喊什么？我看见了。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是。
3: 哎，大哥，你看。
0: 看见没有啊？他们在那儿呢，走。

0: 你是什么人？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1: 弟兄们，给我

0: 命饶命饶命
1: 嗯，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2: 燕子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2: 是。
3: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4: 站起来！
0: 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儿？
1: 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2: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高金河，
2: 也是丐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3: 四海鸿门会吗？
0: 知道。
3: 啊，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1: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2: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
2: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1: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3: 加入四海鸿门会。
1: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2: 你接着说吧。
1: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2: 他都说了什么？
1: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0: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1: 但是小的也是不敢，可，哎呀，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0: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4: 哼！走。
0: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对吗？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2: 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0: 我想到了，
2: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0: 走吧。
5: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6: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也好。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

0: 条，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0: 脑花镜。
2: 等等，这还不够，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毛，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2: 高科技老花镜，
1: 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4: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啊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透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5: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4: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5: 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0: 耳根鼻梁无压力，
4: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5: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4: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5: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4: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5: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6: 9.9元，
4: 真的只要
7: 9.9元，
4: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毛，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2: 高科技老花镜。
1: 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只用花
7: 9.9元，
4: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7: 9.9元，
4: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2: 高科技老花镜，
1: 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
2: 等等，这还不够，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六毛

0: 六
1: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

0: 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9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两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戴一副，
1: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2: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3: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2: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4: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3: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元。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6: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7: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8: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3: 不用摘摘戴戴，
7: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错不了了。
5: 完了，
7: 哎，等等，糊了。
4: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9: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9: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9: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

0: 够吧。
1: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2: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三分之一。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2: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1: 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0: 耳根鼻梁无压力，
2: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2: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1: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2: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2: 真的只要
4: 9.9元，
2: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0: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只用花
4: 9.9元，
2: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2: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2: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6: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3: 加59元
6: 还送
3: 三瓶蓝的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6: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4: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两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戴一副，
7: 而且加59元，再送三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8: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2: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8: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10: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11: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12: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2: 不用摘摘戴戴，
11: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13: 麻烦。
11: 哎，等等，糊了。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 一直都在。
13: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杜马
1: 车长
0: 怎么样？有结果了？
1: 您看。
2: 哎呀，找到了！
3: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2: 高世宝的侄子，
4: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3: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1: 哎，哎，这，
5: 双阳，
3: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2: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3: 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500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
5: 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3: 哼，
5: 哎呀，老弟啊，不要生气，当时事情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
1: 没事。
3: 好吧。
6: 这是什么地方啊？
5: 你的话很多呀。
1: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

0: 社的陈公鹏社长。
1: 啊，
2: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是，他叫高金河。
2: 此人现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2: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
1: 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2: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1: 没说过。
2: 嗯，
3: 带走。
4: 哎，
1: 走。
4: 真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0: 我说话有用吗？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啊！啊，
1: 是是，
0: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1: 好了，
0: 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1: 但愿吧。
0: 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
1: 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
0: 这是为什么？
1: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
3: 社长，燕大哥说的有道理。
0: 如果一日不除这个内奸，
2: 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3: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
1: 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哦，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
2: 内奸就在电台周围，一点没错。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
4: 别的就没有了。
1: 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 其他人都在备查之列。
2: 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

0: 这一点点吧。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1: 这，
0: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
1: 杜马协助你，
2: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
3: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那好吧，你们有什么计划？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嗯，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3: 怎么个引蛇出洞？李康吹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0: 不错。
3: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说说具体的，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12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沪，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12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1: 妙啊！ 这一招已经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3: 社长，你看呢？
1: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
3: 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事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哎，社长啊。
1: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的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 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英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锄奸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锄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好，老丁呐，
1: 铸模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0: 嗯，我知道了，去吧。
1: 哎，好。

小景点有动静吗？没有。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没事儿，我行，你睡吧。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0: 老张，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1: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刚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的真是好极了！<笑>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0: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洪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学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1: 接到传信后，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乐清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工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锄奸计划。

0: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这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嘘，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 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1: 嗯，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
1: 嗯，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什么？
0: 似乎还有一只黑手。哦。
1: 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0: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1: 双鹰，你太紧张了。
0: 不，这绝不是紧张。
1: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
0: 双鹰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0: 累死我了！哎呦，老爷啊，滨海市内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了？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红门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2: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他奶奶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
2: 陈公鹏，你想整垮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2: 鸭子，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1: 嗯，
2: 王爷，
1: 会长。
2: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瞧一瞧陈公鹏。
1: 是。

0: 哎，锦丽橘子，喝点水去吧。
1: 都已经2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吴萍姐。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已经2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哦哦。

0: 奇怪。
1: 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2: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靠边停车，他们在使用电台，是的。
1: 前100名扫码就限时领取，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3: 建立一个，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
4: 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刚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
1: 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这么好的车，今天建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 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6: 前100名扫码就限时领取，
7: 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
9: 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笑>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您听听。
1: 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0: 见领一个。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六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前100名见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赶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7: 限时领取。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6: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7: 限时领取。
12: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
7: 限时领取，
6: 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

0: 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便宜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2: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5: 限领一个，
2: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来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0: 领一个。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

0: 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10: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4: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

0: 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先生，先生，
6: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7: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让丢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什么？盗取黄金，在我的地盘？
1: 那可是要给杀神爷塑金身的黄金。不过，我已经把金袋子重新挂回去了。

0: 这几个人和我有旧交，不过既然犯了规矩，就按规矩办。
1: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几个人呢？
0: 我看还是让他们去迎杀神爷吧。
1: 迎杀神爷的规矩我懂。
0: 也是，他也算跟过你几天。
1: 这个老狐狸。
2: 大人，要是白老大发现旗杆上挂的黄金是假的怎么办啊？
1: 哼，当然是他们把黄金藏匿了，到时候死无对证，看白老大去找谁。你记住，这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派几个人把他们扔到沙漠中间去。
2: 是。
3: 看，那片绿洲就是我们的寨子。
4: 你们看，那些人在干什么？
5: 后面拖着的好像是金鹿晗，
3: 难道他们是去迎接杀神爷了？
6: 这是什么意思？
3: 该祭杀神爷了，每年祭典之前都要绑几个人扔到沙漠里，算是孝敬杀神爷了。
6: 要把他们扔到沙漠里？
7: 对，这是给杀神爷上供，也叫迎杀神。
6: 看来金鹿晗他们被白老大当作祭品了。
3: 一般坏了规矩的人才会遭此惩罚的。
5: 走吧，这事我们也管不了。
6: 等等，
4: 这时候你还有心管他？
5: 对啊，
6: 你能不能徒手打开这个核桃？
5: 核桃？这核桃实在太硬了。
6: 对付一个核桃难，两颗核桃相克就易如反掌。
5: 我明白了，净鹿晗就是那另一颗核桃。
6: 我们去救净鹿晗。
8: 想我净鹿晗一生纵横江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大哥，你醒了，来，快喝口水。
11: 哪来的水？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
9: 大哥，你别担心，是张大人救了我们。
10: 啊？谁？
9: 张谦，张大人。
6: 净鹿晗，我们又见面了。

0: 小心点，不要洒了。明天就要祭杀神了，让厨房把酒具准备好。
1: 白老大，抓张谦的兄弟们下山这么久，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0: 那谁知道，也许张谦已经跑出这片沙漠了。
1: 不可能，他不会跑这么快。可是你这些兄弟怎么都回来了？
0: 明天就要祭杀神了，他们当然得回来。
1: 他们才出去找了一天就都回来了。白老大，你可不要糊弄我，我可是付了金子的。
0: 金子？金子是你自愿拿出来的，与我何干？

0: 哎，老大，你耍我吗？小心我！怎样？明天是祭杀神的大日子，你要是敢乱来，小心你自己也走不出去。哼！你给我等着瞧！
1: 张大人，吃点东西吧。啊，给。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只是想让西域的路上少一个马匪。哎，
0: 像我这样的人，不当马匪又能干什么？
1: 你错了，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匪的。我看，你们都是被迫沦为匪的。
0: 我们兄弟就是在漠北被匈奴人欺负，才被迫跟着白老大来到此地的。
1: 匈奴人欺负我，可我还……哎，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啊！明天就是祭杀神的日子，我现在有一个计划，希望你们能帮我。
0: 希望我们帮你？
1: 嗯。
0: 你不怕我向匈奴人告密吗？哈哈哈，
1: 要是怕，我就不会救你了。
2: 张大人，我们一定帮你。我算彻底服你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助你们一臂之力。太好了，来，吃吧。啊，谢谢张大人。外面有一位汉使求见。啊？
0: 汉使，他叫张骞。什么？
1: 张骞，在下大汉特使张骞，特来拜访白老大。来人，快抓住他！谁敢？听说白老大命令兄弟们捉拿张骞。
3: 张骞这次是不请自来，这是哪儿来的谣言？
1: 我想也是，我张骞和白老大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一定是谣言，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
3: 没有的事儿，这个地面上我说了算。
1: 哦，那看来这个白龙山还是姓白啊。
3: 张大人的大名我也久仰，来人看座。

0: 你来拜山头竟然空着手，你把白老大当成什么了？哈哈哈，本来我是有行李的，但是在半路被人给劫了，想必是您白老大的手下干的吧？
1: 这来找行李？那你还说来这儿拜访？
0: 找行李不假，不过我大汉乃礼仪之邦，这次我也是带了见面礼的。
1: 大人还带了见面礼，竟鹿晗，你没死，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昨天晚上，杀神爷托梦给我说，这个人罪不至死。要不是杀神爷，他怎么能活下来？杀神爷还跟我说。
1: 其实真正的坏人是另有其人，一派胡言。我说你们，不要听他在这儿妖言惑众。好，马上就要祭杀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自见分晓。你们等着，杀神爷就要显灵了。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你们干的好事，带这个张骞回来干什么？老大，张骞他曾经救过我们的命，你不总对我们说，行走江湖要讲义气吗？
3: 一边是大汉朝，一边是匈奴，哪边都不好惹。现在，你们让我怎么办？
1: 老大，要祭杀神了，不如我们顺水推舟。这样吧，您看如何？
3: 就按你说的办。
1: 是。

0: 看来白老大这只老狐狸想要耍我们。
1: 那我们今晚干掉张骞。
0: 不，我看白老大心思摇摆，夜长梦多，怕会生变，再犹豫就来不及了。
1: 大人所言极是，小人听令。大人可是有办法了。
0: 一会儿既杀身饮酒，你快去准备一壶毒酒，等干掉了张骞，白老大也就无话可说了。
1: 可是我们在白老大的地盘上，要是出了问题……
0: 对，还要备好快马，到时候出现闪失我们就走。
1: 是。大人说了，把这个掺到酒里。
2: 啊，
1: 走走走。
2: 啊，
1: 我们到柴房里细谈。
2: 啊，糟了，唐大姐。啊，唐大姐，
3: 妈，
2: 我刚才听见有几个匈奴兵说要把什么掺进酒里，
3: 有这种事？
2: 他们现在在柴房里，我有办法，但是你得帮我。
3: 啊，
2: 我们只需要这样。
3: 好，就这么办。

0: 光天化日之下，马都会被偷。快去把马拴好，一会儿大人要用。
1: 怎么样，弄好了没有？
2: 放心吧，没问题。
3: 大人，韦老大会按计划行事吗？
4: 有那几个沙匪兄弟的劝说，他一定会这么干。
1: 张大人，
4: 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么一手的，你们干得好。祭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5: 今天是祭杀神的大日子，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一位是匈奴特使阿斯恰大人，一位是大汉特使张骞大人。
6: 今天唱的是哪出戏啊？怎么都成贵宾了？
7: 别废话，咱们等着看就是了。
5: 按照规矩，咱们本应先迎杀神，但是杀神爷显灵了，咱们给杀神爷上的贡品也被退回来了。
6: 那可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还得重新给杀神爷上供啊？
5: 老规矩，每人一碗酒，谁喝倒下，谁就是杀神爷选的那个人。
8: 这老东西想要干什么？给张青喝的毒酒什么时候喝呀？
5: 杀神爷会保护忠义之人，我带头先喝。哎。
9: 大哥，我们喝吧。
7: 老大喝，快。

0: 现在只剩下两碗酒了，好像只有你们还没有喝了。
1: 放肆！你怎么敢让我们喝毒酒？
0: 谁说酒里有毒了？
1: 没有毒酒，谁信呢？
2: 快点！
1: 请问，
2: 快点！
1: 现在谁都没有倒下，这两杯酒，有一碗就是毒酒。张大人，敢不敢喝呀？
3: 啊？
1: 请吧。
4: 我来喝。
1: 大胆，竟敢如此无礼！这碗酒是我敬张大人的，你也配喝？哎呦，这碗酒洒了，那么就只好请张大人独饮了。
4: 啊！
1: 若张大人这碗是毒酒，那我这碗洒掉的就是清酒；若张大人这碗酒无毒，那毒酒自然就是我这碗。
0: 我和张大人谁是忠义之人，全在张大人这碗酒里了。哎，老大，你说对不对？
1: 嗯，大人说的有道理。
5: 不妨事，把酒给我，让我来喝。杀神爷能辨善恶，我张骞一生磊落，就算有人要加害于我，也能有神明保佑。白老大，你说对吗？
0: 张大人果然光明磊落，在下佩服。
1: 张大人真是豪爽啊！
5: 哼，那是自然。

0: 大人，
1: 打了个嗝而已。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
1: 如你所言，我这碗酒要是无毒，那么你那碗酒就一定有毒了。
2: 这
1: 你才是杀神爷选中的那个人。
2: 张谦，你胡说。
4: 他没有胡说。各位兄弟，他是坏人。
5: 丁鹿晗，你有什么证据？
4: 他许诺给杀神爷塑金身的黄金呢？
5: 黄金不是在那里挂着的？
4: 吴起，看你的。
5: 看我的。
6: 怎么会是沙子？
7: 是沙子呀！
8: 沙子，
7: 是沙子。
4: 黄金明明是他偷的，是他把真的黄金藏起来了。
1: 糊涂！
5: 你干什么？
9: 都不许动！这里是白龙山，轮不到你们撒野。
4: 各位请看，
7: 黄金是黄金，
5: 黄金，
10: 干掉他！
11: 是他的黄金，
12: 干掉他！
13: 你下手，干掉他！
14: 干掉他！
15: 干掉
16: 他！这，来，大人，我们上马。
5: 这要谢谢张大人的计谋高明，要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甩掉这个讨厌的家伙。我已经备好酒，咱们好好喝一次。
1: 张谦还要急着赶回大汉，请白老大把行李还给张谦可好？哎呦，
5: 你看，我倒把这事儿给忘了。
7: 好了，
4: 张大人，张大人，我们愿意追随你，以报救命之恩。
1: 啊，好啊。
6: 你们保护我
5: 干嘛？看不起人呐？我们兄弟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
1: 好，快去收拾收拾，我们出发。
4: 好，谢张大人。
17: 大人，白老大有请，要给咱们践行。
1: 行，我们这就过去。
5: 张谦大人，从我这儿去往大汉的边关还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程啊。
1: 这些年远离故土，我此刻已是归心似箭，无论前路

0: 还有什么艰险，都挡不住我的脚步。
1: 路上你要小心阿斯恰那伙人。
0: 你放心，如今我们的队伍人多了，就更不畏惧他们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了。
2: 嗯，就算咱们打不过匈奴人，打不起，躲总躲得起吧。
1: 常大人，你救过我手下人的命，他们几个的身手还过得去，我把他们交给你了。

0: 第四十九集，得。
1: 哼，论速度我是不会输的，
2: 等着瞧。哼，
3: 我也跑得不慢哟。
0: 我也会努力的。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呦啊，
3: 小妹，你没事吧？
0: 小葵，你可以不用管我的。
3: 没关系的，是我自愿的。嗯。
5: 虽然这场比赛第三名空缺，但是先生要增发一个特别奖，兔小乖获得道德风尚奖。哦，
2: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都没完成比赛。
5: 孩子们，名次固然重要，一个人的德行也很重要。潘子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德字，由形和直组合而成。直字是由一只眼睛和眼睛上面的直线构成，表示人在走路时紧盯前方，目不斜视。行，表示四通八达的道路，两者合一就表示人要走正道，不要误入歧途。这也是道德的德字最初的含义，反映出古人遵照正确原则行事的道德观念，后来经历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德在我们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所以关于德字的俗语和古语非常多，都在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2: 谢谢先生，我们对德这个字又有了新的认识。
5: 嗯，好，德字的常用词语大家都知道哪些呢？
3: 道德、功德、品德、美德。
2: 德高望重，
6: 德才兼备。
5: 说得好，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为人之基，对我们每个人都非

0: 常的重要。我们青少年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将来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1: 德才兼备什么意思啊？
0: 先生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大德无声的典范人物袁隆平爷爷的故事做个解释吧。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终其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他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凭一己之力挺起了中国脊梁。袁隆平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他用自己的一生将梦想化作了现实，他是稻田的守望者，堪称德才兼备的典范。
2: 德才兼备？可是先生，我们还是学生，又怎么能做到像袁爷爷这样呢？
0: 德字看不见摸不着，却贯穿于我们学习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遵守国法校纪，自觉礼让排队，保持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这都是德的表现。同学们一定要在德行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德少年。
3: 嗯，
0: 现在大家知道德字的丰富含义了吧？
1: 人要走正道，不要误入歧途。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做新时期的青少年，我们要好好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中华传统美德。
0: 孩子们，非常好。第五十集，君。
4: 我喜欢兰花，花长得美，气味也好闻。
5: 我喜欢竹子，竹子一节一节的，挺拔有力。
6: 我喜欢菊花，秋天还能生机勃勃。
0: 大家说的都很好，先生也觉得他们各有千秋。竹子虚怀若谷，菊花高风亮节，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作四君子，比喻君子高尚的品德。
5: 先生，君子是什么意思？
0: 问得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字吧。汉字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0: 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2: 什么？
1: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2: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甘肃是红军长征中召开重要会议较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省份。各路红军在此活动长达两年，足迹遍布50多个县。长征路上到何处去的悬而未决，在甘肃有了答案。三军会师的胜利欢呼在会宁响彻云霄。
1: 我现在来到了会宁县的红军小学，这里是全国建成的第321所红军小学，也是甘肃省17所红军小学之一。那一路从校园里走进来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处处都有红色印记，比如像这些很有巧思的海报，包括这些小书签儿，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他们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红色故事、红色诗词，画在上面，写在

0: 上面。咱们再往前走，大家听到歌声了吗？其实我今天就想带着大家循着歌声去看一看这里的孩子们在干啥。
1: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学校正在让各个班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排练校园红色文化艺术节的活动。这首歌是根据红军长征会宁会师期间发生在会宁的小红军旧卫浴的故事而创作的。1936年10月9日上午，3岁的卫月跟着红军战士在街头粘贴标语，忽然敌机来了，扔下一串炸弹。年仅3岁的小卫月还在街头玩耍，一个小战士飞身而过，将小卫月扑倒在地，护在身下。小卫月得救了，但是小红军战士却牺牲了。为了报答小红军战士的恩情，魏鸿儒把他的3个孙子的名字命名为季征、旭征、长征，意思是继续长征。我们坚持啊，以歌育人，以乐传红，让孩子们在红歌传唱中去铭记历史，汲取力量。其实我们的艺术节啊，不只是讲红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原创的红色秦腔现代剧《红军来的咱们村》，这是一个我特别向您推荐的很有意思的很有特色的节目了。
0: 这个节目难度可不小。
1: 对呀、这个节目啊，确实是经过了长期的排练和打磨的。我们花了1年多时间，利用这个课余时间和这个节假日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创编和排练。这也是我们学校红色文化思想教育的一个精品节目来打磨的，让戏曲艺术赋能红色文化教育，这样呢，就显得更有接地气，也更有意义了。
0: 走到这儿已经能听见朗诵长征的声音。

0: 些诗词是您帮孩子们选的吗？
1: 对，但是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我们也是以孩子的意愿为主，选择这些他们喜欢的诗词。我们会宁是当年红军会师的地方，也有一些红军呢当年留在了我们会宁。我们班就有这样的红军的后代，胡若轩。对，他的太爷爷就参加过红军。
0: 你好，你了解的长征是什么样的？
2: 我的太爷爷是一名老红军。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经常听爷爷和爸爸讲起他。他走长征时还有一件工人箱留在了这里的会师园里。
3: 你去看过吗？
2: 看过，哪怕手脚冻伤了，太爷爷也一直细心爱护他随身的公文箱，保护箱里面的重要文件。
0: 好的，好的，好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关于长征的诗词或者故事吗？
4: 知道。菩萨蛮大白帝。
0: 能给我们背两句吗？
4: 行。菩萨蛮大白帝，毛泽东，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链当风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捷，但弄乾坤弊，壮年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0: 厉害厉害厉害，你们都会背是吧？
5: 其实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在这样众多的活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自2019年我们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丰润生命底色的建校初衷，让长征精神、会师精神和三苦两乐会宁教育精神有机融合，让少年儿童啊在红色滋养中茁壮成长，逐梦前行。
6: 如果说当年的红军是在用脚步丈量中国，那么今天的甘肃正在用算。

0: 力连通世界。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庆阳加速打造国家算力枢纽节点，长征精神在数字长征中续写芯片。
1: 我现在呢是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我身后的这些机柜呢就是今天的新战场了。您能想象得到吗？当年红军在哈达铺要到处寻找报纸获取信息，而今天在这样的机房里面呢，每秒都在进行着数以亿计的计算和信息交互。在不久之前，工信部也正式批准了甘肃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意味着庆阳的算力资源呀，可以像水像电一样统一调配到全国。而这样厉害的算力背后呢，还有一支很厉害的团队，大家把它称作是算力的中医。
2: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望呢，主要是我们看我们设备的这个健康面板。我们健康面板呢有三种颜色，有红色、黄色跟绿色。红色的情况呢，它主要是我们设备故障了。第二种呢就是黄色，黄色呢一般是我们设备在运行的相关组件出现异常的时候进行显示。绿色呢主要显示我们整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它是良好的。闻呢主要是听，我们一般在日常的巡检过程中呢，我们会去听设备的声音。问呢，我们主要是问我们中国移动自己的知识库，就可以很快速地获取到我们在用于过程中跟故障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信息，来支撑我们快速地处理我们用于中遇到一些问题。切呢，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智能体去调用各种工具啊，把它关联起来进行执行。它可以根据故障的一个现象，帮我们生成故障的一个紧急处置一个流程，提高了我们整个故障处置的一个效率。这个就是我们算力医生设计的望闻问切啊。
1: 那么当初是为什么走了那么远来到了庆阳呢？
2: 说到这个问题，跟我爷爷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爷爷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有机会来到这方红色的热土，我就义不容辞的来了。
1: 那咱们来到这边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2: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巡检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的巡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第三块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应急响应以及客户业务的一个支撑。我们每次都是三人一组进行巡检，他们是不同的专业去不同的一个地方。
1: 那像整个这一套的巡检流程走下来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三人大概需要2个小时能够完成一次巡检。我们这栋街楼内巡检一次大概需要走15000步左右。我们这个街楼有17个业务机房，17个业务机房内大概有6到7000台啊计算设备同时运行。
1: 那像每天的话，这样的巡检咱们总共要进行多少次？
2: 我们每天要开展6次，白班3次，晚班3次。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其实也挺有成就感的。我们104人的用于团队工作不到2周的时间，将会走2500里啊。那这就相当于我们在街楼内，走了一次长征。除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用于岗位上也做一些创新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用于团队不懈的一个努力，来保证我们整个园区稳定的一个运行。
1: 庆阳依托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把清洁能源变成了算力优势。这种绿色低碳的发展呢，正是当下的长征精神的体现。敢于在荒原上开垦，敢于在新赛道上领跑，这就是新时代的新长征。
0: 从出发地到落脚点，从绝境转兵到胜利会师，每一站都是对初心的回望，每一程都是对使命的叩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前，红军将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建初心，为中国革命开辟出通往胜利的道路。立足新征程，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远征，是乡村振兴沃土上的耕耘，是科技攻坚前沿的求索，是各行各业平凡岗

位上的实干担当，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毅前行的时代奔赴。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5: 了，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9: 爸，哎，
17: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大家好呀！
18: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9: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

0: 安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93。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0: 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作物采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
0: 国庆假期收官，我省交通各部门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5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吴晓军先后来到酒泉经开区海博思创酒泉零碳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日月重工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目、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和嘉峪关市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

0: 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工作，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新能源产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微电网建设，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提升绿电资源就近转化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瞄准钢铝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向绿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吴晓军认真听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敦煌文化研究阐释、学术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加强敦煌学研究阐释，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持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吴晓军还看望慰问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详细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他用毕生心血为国护保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认真倾听他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樊锦诗先生安享幸福晚年。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金秋送爽，硕果盈枝。眼下，我省特色产业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作物采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陇原岁涌千层浪，塞上积收万里金。从陇东粮仓到河西走廊，我省各地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庆阳、平凉、酒泉等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收割、摘穗、剥皮、秸秆同步完成。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积收减损技术服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继续做好新机制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和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工作，持续破解这种玉米机收瓶颈，不断提升机械化收获质量，全力护航三秋生产。
2: 眼下，腾格里沙漠边缘的30,000余亩青贮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期，通过土地流转、盘活耕地，采用侧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当地实现了青贮玉米规模化种植，昔日的沙土地变身致富增收的绿色银行，以充足优质饲草供给夯实产业根基。
4: 今年公司种植青贮玉米1.2万亩，主要采用侧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既节水节肥，又提高产量质量，支付农户200万误工费，带动周边农机合作社并支付600万合作社机械费用，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产增效和致富之路。
2: 秋粮喜获全面丰收，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在白银平川区，独具特色的五彩藜麦开镰收割，当地持续优化品种，配套推广黑色全膜双垄、微沟侧播、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破解了寒旱地区农业种植难题。
5: 今年我们引进了龙子实力和条子实力两个实力的这么品种，产量基本上就到6比斤，如果还做次种植能达到3比斤，很有优势。
2: 庆阳镇原县140,000亩苹果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发展体系。金昌市2.63万亩红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从季节性采收用工到全年全产业链岗位供给，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6: 辣椒它也我们吃苗子上就有活杆子提，最少也挣180-90个，人家下来都是30万块钱，好的。
2: 甘肃台报。

0: 山河锦绣，欣欣向荣。国庆假期，我省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邂逅陇原秋日美景，感受幸福美好生活。
1: 我现在是在兰州野生动物园，快看我怀里抱的这个软乎乎的小家伙呀，就是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狮子，毛摸起来软乎乎的，而且非常的温顺可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那在整个园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前来游玩的游客，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有不少家庭选择来到这里，近距离和小动物互动，沉浸式感受热闹鲜活的假日氛围。
2: 国庆假期，兰州野生动物园以萌兽赴跃、家国同欢为主题，推出一系列趣味十足的特色游园活动。萌兽迎宾舞、萌兽大巡游、动物运动会轮番上演，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秋日风光中亲近萌兽，乐享假期。
3: 玩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的岩羊还有我们的鹿互动，喂了我们的红萝卜还有树懒。
2: 假日畅游山水，感受文化魅力。在甘南州，鹿区县文艺进景区系列惠民演出活动，把文艺舞台搬到草原湿地特色景点中，让文艺表演与秀美自然风光深度相融，让游客群众感受独特文旅体验。
4: 我是从山西自驾来这里的，聊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风景也美如画。
2: 在天水，各大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一款款根植天水8000年厚重文脉的文创产品，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红市场。
5: 麦积山的小蜜伞特喜欢，它有冰箱贴，还有立体的，做得非常好。
2: 在天柱县，一场初雪悄然降临，雨雪洗礼后的山林格外洁净清新。在石门沟景区乌梢岭上，皑皑
6: 颜色鲜艳，层次分明，山顶还有一层薄薄的雪，很漂亮。
2: 这个假期，嘉峪关观城景区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等活动，为游客打造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国庆假期前五天，接待游客18万人次。在敦煌，悦动敦煌、又见敦煌两大核心文旅演绎，以高品质视听盛宴，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千年丝路文脉，欢度祥和国庆假期。
7: 舞台的灯光和舞美都非常的震撼，包括为敦煌的制作的这个歌曲都深入人心，给人印象深刻。这国庆来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丝路文化，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2: 甘肃台报道。
8: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政企联动打出惠民促消费组合拳，多重补贴叠加商家让利，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卖场，大宗消费、民生零售、文化休闲多点发力，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2: 这个假期，在兰州各大商业综合体人气爆棚，家电卖场叠加以旧换新、适老化补贴，配套节日让利，让市民一站式购物休闲。兰州中心打造主题打卡场景，数码餐饮业态同步升温，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9: 我感觉店里优惠力度真的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买这个手机非常开心，非常好。
10: 家电以旧换新有15%的补�贴，政府这边还有30%的适老化补贴，不管买单件套购，优惠力度都特别大。
2: 各地同步抢抓消费窗口期，汽车、家居、商超等大宗民生消费持续火热。酒泉市精心推出双节聚会购车节活动，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商家让利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充分激活汽车大宗消费潜力。庆阳市统筹4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多个消费领域，惠及广大市民群众。
11: 趁着国庆假期，政府这个优惠政策过来提了这个车，将近优惠了3万元。
2: 在定西、白银等地，聚焦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家居建材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线上抢券、连单补贴、一折爆款等多重惠民举措。张掖市开展商贸交易会，展品涵盖了秋冬服饰、进口好物、各地农特产品等，一站式覆盖生活所需，持续丰富消费业态。
12: 人气也特别旺，人也挺好，比平时高好几倍的人流量。
2: 天水市聚焦文化消费，拉动多元业态体

0: 一致。当地各大影院推出观影优惠券、公益特惠场次，创新电影加商圈联动模式，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点燃群众假日文化消费热情。
1: 正好上新了很多的新电影，电影票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利用国庆放假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0: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公路、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各部门强化调度，加密值守，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兰州北收费站入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针对返程大流量，全省高速运营部门强化路网运行调度，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全车道开放，多部门联勤联动，全力保障环兰高速路网平稳畅通。
0: 今天14时至20时为返程车流高峰时段，河西、陇东、陇南通往兰州方向车流量较大。G30连霍、G22青兰、G75蓝海高速进兰段以及环兰高速入城路段通行压力突出，部分路段出现阶段性饱和。
4: 全省高速全面落实保通保障工作，配齐应急物资，及时抢修设备故障。同时呢，我们密切对接气象部门，做好预警提示，重点防范高原降雨、大雾及高海拔路段路面湿滑、结冰等安全隐患。
0: 在酒泉 G30 连霍高速酒泉收费站，酒泉南站的收费站工作人员向过往司乘发放饮用水和安全行车提示卡。在清嘉综合养运中心监控分中心，监控大屏实时监测全线路道路动态，各路段收费站通行秩序平稳，
5: 严格规范收费操作流程，快速高效完成车辆通行核验、收费放行工作，最大限度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0: 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道路养护、隐患排查、设施整治工作，护航群众国庆安全出行。
6: 重点排查桥隧、临水、临崖等高风险路段，整治路域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畅通。
0: 铁路方面，10月7号兰州车站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到达旅客19.1万人次。兰州车站加大运力投放，加开西安、武威、西宁等方向高峰线动车组列车17对，加开西安、陇南、天水等方向临客动车组14列。据了解，返程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中长途方向，以及天水、武威、西宁等短途热门旅游城市。
7: 今天是节日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兰州西站结合车票预售数据精准研判高峰时段客流，依托管控平台系统实时监测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我们的进出站口的通道数量，科学疏导客流，确保旅客出行平安有序高效。
0: 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甘肃省综合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全省道路运输总投放客车109795辆，完成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省民航机场集团预估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运输起降3838架次，同比增长2.24%。甘肃台报道。
8: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兰州市七里河区践行店小二服务理念，持续深化改革，打造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政务服务品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9: 重大项目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作为省列重大项目，国家评级两用 A 类项目十光里艺术生态度假走廊在建设中遇到用地配套等难题，兰州市七里河区建立一项目一专班机制，靠前协调统筹实施代征代建及入口配套建设，项目已于2026年6月投入运营，补齐了兰州近郊微度假的业态短板。
10: 项目推进过程中，七里河区委、区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在手续办理要素保障上给予有力支持。市场监管、消防、公安等部门坚持规范执法，并上门指导工作，帮助我们完善外摆管理、消防安全和交通组织，为项目平稳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
9: 黄河源150,000吨天然水智能工厂同样受益于专班包抓机制，当地协助企业对接水源扩容用电，指导申报国债。

0: 一改政策，企业争取政策资金约4000万元。项目2025年开工，2026年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5亿元，利税1500万元，带动80人就业。
1: 项目从确定意向到开工，我们最愁的是水电和资金的问题。区里也组织了这个专班，保障了水源的整个接入。用电的部分呢，也是提前进行了扩容，政府也是手把手帮我们去申报整个超长期特别国债，600万的整个资金呢也陆续到位，对我们一下减轻了很大的一些负担。
0: 攻坚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兰州市七里河区积极构建1+8+N 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依托小七帮您办政务品牌，服务由坐等上门转为主动敲门，企业注册压缩至半个工作日，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增效。
2: 我们实行专人包抓、全程跟进、点对点对接、全链条的闭环服务，重点保障土地、资金、用工等这些关键要素，坚持精准赋能、直达快享，切实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企业在七里河能够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
0: 从要素保障硬支撑到政务服务软环境，兰州市七里河区各类惠企举措精准落地，渐行见效。今年以来，全区持续盘活存量土地，拓宽发展空间，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建设，力争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50个以上，省外到位资金稳步增长。甘肃台报道。
3: 居民盼精神食粮，他就搭建文化阵地；老人缺贴心陪伴，他就带队上门陪伴；老街缺少烟火气，他奔走协调盘活商圈。他就是庆阳市西峰区安定路街道专属巷社区党总支书记王雅丽。
4: 庆阳市西峰区专属巷社区地处老城核心区，上任以来，王雅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关注辖区老年群体占比高、独居高龄老人照料难、陪伴少等问题，细化网格治理体系，把辖区划分9个网格，选配18名网格员，常态化走访帮扶特殊困难群体，用心做好服务。
5: 我们累计为145名8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高龄津贴，定期为老年人过集体生日，结对帮扶孤寡老人，服务300多名孩子。我们还引进了戏曲、泥塑、箱包等非遗的体验项目，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
4: 做好民生服务的同时，王雅丽全力盘活老街资源，创新分置模式，推动小区成立物管会，商业街选聘新物业，打造多条特色街巷，实现商业繁荣与治理有效双赢。
6: 环境比之前好多了，干净卫生，这个街道也整洁，人流量也比之前多了很多。之前是卖个1000，现在好的话能达到3000-4000。
4: 触发利益矛盾就多，当地街区改造升级期间，邻里商户间矛盾层出不穷。王雅丽主动靠前介入，耐心疏导，层层化解各类纠纷矛盾，保障了街区改造和运营的有序推进。
7: 社区王书记带着我们去逐步协调、逐步沟通，把每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对方的这个坎儿给解开。
4: 深耕基层一线，办好民生小事。多年来，王雅丽以党建为引领，做好文化聚邻、一老一小、商业提质各项工作，用实干担当守护了邻里幸福生活。
5: 基层党务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把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我们一名党务工作者该坚守的初心。
4: 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兰州市聚焦劳动者薪酬权益保障，推动欠薪治理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治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听欠薪举报电话1.33万个，接待群众来访6233人次，检查用人单位1639户，为7177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1.04亿元。近日，张掖市临泽县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临泽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老早树下有话说”等活动，打造丹霞润心、社会心

0: 理服务品牌，全县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社基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临夏市全力推进25路、34路、畅东路等道路建设及提质改造工程，逐步打通城市断头路。工程改造项目建设涵盖道路、雨水、交通、照明、绿化及各类附属配套工程，建成后将全方位完善道路功能，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1: 秋风会彩，陇原大地斑斓铺展，尽显雄浑秀美的秋日景致。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大美陇原的秋日画卷。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一转眼，长假余额即将清零，返程客流也在今天达到顶峰。从全省天气状况来看，近一两天我省大部分路段仍然会维持晴好天气，视线良好，有助于大家踏上归途。不过

0: 气温稍有波动，明天最高气温会有明显回落，大部分地方将会降至20度左右。秋季阳光实力有限，出门在外还是要多穿一点。特别是刚刚经历过比较放松的假期生活，更需要及时调整状态，清淡饮食，收心先收胃。另外，开工第一天，工作安排不要太满，让身体慢慢来，反而更容易投入新的节奏。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定西、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转阴，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或小雨。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晴转阴，部分地方会下起小雨或是雨夹雪。酒泉南部山区会出现中雨或中雪，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7到22摄氏度。酒泉阴转小雨，8到16度。嘉峪关阴转小雨，7到15度。张掖多云转阴，6到19度。金昌晴转阴，5到20度。武威晴转多云，8到20度。白银晴，7到20度。宁夏晴转阴，2到20度。甘南多云转小雨，零下1度到18度。定西晴转多云，9到18度。陇南多云转阴，16到25度。天水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平凉晴转多云，7到21度。庆阳晴转多云，10到20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3到21度。甘肃矿区阴转小雨，6到1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小雨，7到15度。辉县晴转阴，12到20度。灵潭多云转小雨，1到17度。康县多云转阴，11到18度。两当晴转阴，12到20度。叠布多云，2到24度。和政晴转阴，0度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7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

0: 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

0: 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5: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8: This trip was so cool.
9: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9: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0: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9: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9: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9: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9: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 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9: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

0: 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八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 不再简单追求

0: 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油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 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

0: 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0,000人死亡，约2,100,000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道甘味，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建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院境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咋了？你说，
3: 大月哥，是这样的，省城的多家水果店里出现了疑似假的大运果，
4: 龙小卓也给你发了70吨，那你发了多少给超市？
2: 就是。
5: 喂，爸。哎，您说什么？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有什么事情，你们现在问他。哎，好，不要吵，先不要吵，别跟我嚷嚷。你们别跟我嚷嚷啊！
1: 假果子是在哪儿发现的呀？我跟你们说。 我宁静果业集团十几万吨的果子，就因为这事儿压在库里出不来，一天光气条库费用就上万块呢。我还没找你麻烦，你倒在这儿来劲了。行，你把你的营业执照拿出来，咱们呀上工商局说去，工商局说不清楚，咱们上公安局说去。
2: 好啊，正合我意。我告诉你们，我是朱文果业西北片区主任，你等着，我现在就给薛总打电话。
3: 只要他点头，我们就一块去。我倒要看看，是你们一次冲好，掺有问题的果子，还是我这边出了问题？
4: 你是朱文果业的？
2: 对呀，咋了？
3: 既然已经找到源头了，那我们要申请工商部门介入，对您库房和销售点成的大运果进行查封，看看毒果子到底是出在我们库房，还是在您销售过程中出了问题。相信相关部门介入后，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5: 大家都别走啊！别万一甲骨子这没查出来，人也跑了，那咱损失找谁要去？
6: 是不是？对啊！你别来找我呀！
7: 说的有道理，
8: 说的有道理。
9: 同意县委县政府为咱们启动助农紧急预案的，请举手。

0: 宁静英骨头，这个名头还真不是吹出来的。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一个真诚的建议：县委、县政府永远都是你们的主心骨。志良啊，你作为支书，一定要把好这道关。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啊，就得寻求一下帮助，你说呢？
1: 知道。
0: 李梦莲，你是预备党员。
2: 谈谈你的看法。首先，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很荣幸参加今天的支部扩大会议，但是同时，我也感到很惭愧，由于我自己的盲目自信，以至于跟薛朱文签订合约的时候，思考不够缜密，对于未来的预判太过理想。 所以导致集团现在面临着巨额的违约赔偿。还有，在我做总经销的时候，大运国出现了舆论危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惭愧。但是，我也请同志们放心，今天我向党支部、向镇党委、向县委表个态，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0: 我都不会放弃补救措施，只要能挽回集团的损失，我个人就是赴汤蹈火，我也毫无怨言。
3: 孟林啊，你别多心，没有人责怪你，也不可能这副担子让你一个人来扛。记住一点啊，没事儿咱不惹事儿，事儿来咱不怕事儿。这次的事儿呢，要吃一堑，长一智。
4: 那么接下来。
5: 就网络舆情的问题，那个人建议马上成立网络舆情应急小组。守田同志，你来担任小组长，大家同意吧？嗯。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谁说咱的果子有问题，那就让谁来查咱的果子。既然这个苹果产业协会说咱的果子有问题。 那咱的果子就是源头，他们一来一查，那不就水落石出了吗？是吧？大伙儿同意不同意？同意的举个手啊！嗯，
6: 同意。好。哦，死者。 梦莲，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谁发的？哎呀，一看就是水军。他们要干啥呀？哎，你们快过来看看！
1: 怎么了？老铁们，前段时间网购了一箱苹果，美其名曰什么大运果，但是我吃下去的却是有农药化肥残留的毒苹果。我现在非常的愤怒呀！但是，我愿意为其他网购的朋友们伸张正义。我的主张有三点：第一， 必须全部退还我们买苹果的钱。第二，必须承担我的精神损失费，承担我的体检费。第三，必须追究丁红红的刑事责任。他涉嫌虚假广告代言，我就是看了他的广告才买的大运。请各位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一下。这追责麻烦可就大了。
2: 林老师，你别怕，你没有代言虚假广告。
3: 而且大运也没有化肥农药残留，这只是一部分网友单方面的诉求，根本不是法律的判决。
4: 可是退货了，我的提成呢？也都得给他们退啊。
2: 大牛，
5: 哎，
2: 你查一下，如果全部退款，大概需要多少钱？
5: 我这有数据，我查一下。
6: 咱们网上销售一共是12万240件，均价16块，那一共是72万1440元。收天书，
7: 啊，
6: 我觉得只要网友有诉求，咱们就得退款。
7: 退，我是支持退款的，但我觉得那是有条件的，就像那种吃的只剩半箱的，都已经是缺损的。
3: 这个咱还是不能退啊，
8: 孟林，你和我其实心里面都很清楚，咱们的苹果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现
9: 在就是担心舆论持续发酵，会有更多的纠纷啊。
3: 哎，
8: 不能有纠纷，全部退，只要网友有诉求，一个不落都得退款。
10: 哎呀，孟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3: 不能依靠你个人的能力去拆东墙补西墙啊！70多万你赔得起，那7000万呢？7000亿呢？你不能光割地赔款吧？
2: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舆论的漩涡，我们说得清楚吗？谁相信我们是清白的？如果现在不退款的话，网络销售这个渠道就会彻底的被堵死。所以在真相查清之前，不管我们受多大委屈，也得保住宁静果业的声誉，这是唯一的办法。
5: 大牛，整理一下要求退款的网友名单。
11: 该怎么退就怎么退，放心吧，交给我了。福涵，你可不能想啥是啥。虽然说这事儿可能是薛助温下的套，但毕竟咱们是猜的呀。没凭没据的，你别不冷静啊。凡凡，国业协会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来了，你话不能说得太死啊。
7: 我明白。如果农业厅同意我们的方案，我准备邀请农业部的专家加入我们，对我们封存的果子和果园进行各项指标的相关检测，到底有没有问题，就交给科学和权威机构来证明吧。我要表扬一下凡凡，主动作为，主动分析，主动的接受监督，化被动为主动，这都非常好。 如果我们现在按照凡凡刚才所说的步骤来做的话，那下一步，我就要以政党委的名义，要求新闻媒体跟踪报道，这也是一个能够澄清我们自己的非常好的机会。
12: 我觉得越是到这一会儿，我们每个人越是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国业协会这边，桂琴和凡凡，你们负责接待；于行这边，守田持续关注。
2: 哎，
13: 至于薛助文这边违约金的赔偿，还有互联网上的赔偿，由我和福涵负责想办法。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啊，无论工作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及时向组织汇报。
14: 哎，我是老福涵呐，你是谁啊？ 薛助文的律师，啊，我就在村里，我不会跑的。
13: 好。

0: 明天见。薛淑文的代理律师跟我说，薛淑文要跟我正式的谈一谈。
1: 谈吧。哎，
0: 你俩赶紧吃面呢。
1: 吃面吧。

0: 咋样？好看不？试试。
1: 合身着呢。
0: 好不好看？
1: 你说。
0: 好看。高兴不？
1: 高兴。哎呀，老公。
0: 啊。
1: 我有点后悔了，这衣服太贵了。
0: 哎呀，没事儿，这算啥呀？咱现在赚钱的门道也不止一个，等到过年了，我再给你补两件新的。
1: 哎呦，不了不了，老公，咱不花那冤枉钱。
0: 哎，啥叫冤枉钱？咱挣钱不就是给你和娃娃花的吗？
1: 哎，我是想把没必要花的钱省下，等咱攒够了，去城里买个房子。要是再盘下个门店，那咱以后的日子就光剩下享福了。
0: 房子呀，肯定能买上，门店呢也能盘上，但宁静村咱不能离开啊。想度假了，咱就去城里住上两天呗。
1: 什么？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2: 大月不在家，润泽连个像样的架子鼓都没有啊！瞅瞅，给润泽买的新的电子架子鼓，给你们娘俩长长精神。
1: 嘿，岳部长，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我喊人了。
2: 我把这个电子架子鼓给你们组装好，我就走，行吧？
1: 哎，真的，岳部长，你赶紧走。
2: 哎，你说大月不疼你，村里人还欺负你，我不能欺负你啊。乔儿，你说我图你啥？其实我啥也不图，我就是觉得你是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希望你每天都开心。收下吧，说不好哪天我也不在宁静村了。

0: 李总，薛总不请自来啊？
1: 心急如焚，日行千里，实属无奈啊。
0: 正好我有些问题想问问薛总。为什么有农药残留的果子会出现在朱文果业的销售点上？举报的人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果子上撒了农药的？他为什么会对大运果如此感兴趣？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1: 倪希怀疑我做了手脚，当然你是可以怀疑我的，只是事实要讲究证据。我也是大运果的代销商，大运果在我的分销区域出了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的盛誉，所以我准备让律师约罗福涵今天见面，商讨合同的问题。
0: 律师，
1: 你们违约，我要索赔啊！
0: 有问题的果子出现在你们的销售点上，现在我们宁静果业集团名誉受损，果子积压卖不出去，你还好？

0: 有一次来问我要索赔。
1: 多个合作伙伴已经给我发了函，他们是不会找你们要索赔的，但是会找我要的，我来索赔天经地义。
0: 薛朱文，你一边跟我们谈合作签合约，另外一边跟我们下套敲诈勒索，你是把我们当猴耍吗？你这么算计你能成功吗？
1: 这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这是要不要打官司的问题。关系一天打不清楚，你的苹果一天卖不出去，十年打不清楚，十年无人问津。还有我索赔的部分你再算算，或者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想跟我聊的，比如林金红。
0: 我和小人之间没什么可聊的，请你离开这儿。
1: 年轻人别那么冲动，合同不是我逼着你签的，是你我谈好条件之后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冷静一点，想一想该如何继续履行合同。其实啊，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整个林金春因你而成为悲剧。我可以再给你点时间，冷静地考虑考虑，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随时可以给我来电，希望我们不要在谈判桌上见面。
0: 滚出去！

0: 罗总，薛总，罗总来了。
1: 啊，好，我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让他在门外等着吧。
0: 不好意思，罗总，请稍等一下。
2: 这大家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慌，这说白了，那就是个谣言。您老几位这当年经历的风浪，比这可大多了。
3: 说得对，刚才我们大伙还担心呢，叫你这一说，我这心里也就放下了。人这一辈子还有被戴错帽子的时候呢，别说一个苹果了啊，蹲水。
2: 对，那咱就说说蹲水叔，当年主张打通铁门砍侠的时候，那村里人还不是说你劳民伤财，这结果呢，成了呀。所以说，这个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志良，你赶紧去吧，去给咱那果子拨乱反正。
2: 哎，那你老几位先娱乐着，我去了。
4: 志良，等一下，在你们准备奔自己前程的时候，这些事儿就接连的来了，又是芭蕾恶性竞争，又是假果子事件。听叔说一声，这是好事儿，咱宁静娃知道自己端自己的饭碗了，就有人害怕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儿？
2: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
4: 行了，忙你的去吧，这大伙儿畅快着呢。
2: 那你老几位先娱乐着，那个忙去了。
5: 忙去吧。
6: 静如手足的傅寒兄大驾光临，有事远迎，失敬失敬啊。
7: 薛淑文，宁静红不能给你。
6: 傅寒兄，据我所记，林金红的机器产权是李梦玲独立拥有，给不给傅寒兄好像错不了这个主吧。

0: 薛总啊，宁静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1: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红，是俺们宁静人的命脉，你不能吃人连骨头都不吐吧？啊？赔偿的事情，我们可以好好的谈。
2: 没那么严重，怎么吃人不吐骨头呢？就是赔偿的事情。 我跟李梦林已经沟通过了，达成协议了。傅寒兄，你可以放心，临津果业不需要付出巨额的赔偿金，临津村的老百姓很快就能拿到分红，明年可能会更多。我这也算是仁义之举吧？
0: 何止是仁义呀，你简直就是活阎王！傅寒
2: 兄谬赞，我真是盛名之下。
0: 奇袭蓝福啊！你不用谦虚，你呀，简直是损之又损，失之名归。朱文老弟啊，你把别人家的娃娃抢过去，随你的姓，给你当儿子，你还要让他将来为你养老送终，摔纸盆顶棺材，披麻戴孝的大哭一场，把你埋了。
2: 哎呦，朱文，你的能耐不小啊！傅寒兄，你对我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我是看你们筚路蓝缕，才救你们于水火。你怎么就不明白了？连李梦玲这个孤寂的年轻人，都懂得厉害，你怎么就分不清好歹了？
0: 薛淑文，
2: 哎，傅寒兄，别动怒，别动怒，当心你的血压，啊！ 傅寒兄啊，我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兄弟两个误会不要太深。虽然傅寒兄跟我各袍断义，可是我还想跟傅寒兄摘续前缘。很快，我们就可以共享林静红的继续产权，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可以携手再闯天下。哎呀，美哉美哉啊！<笑>哦，对了。
1: 我为傅寒兄精心挑选了一件衬衣，本来想在签约的时候送给你穿的，要不直接带走。

0: 梦林，还没睡呢，你别担心了。
1: 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的调查组马上就要到了。
2: 嗯，
0: 咱们干干净净的做生意，干干净净的种果子，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1: 所有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也就不会存在什么追赔的事情了，对吧？
2: 嗯，
0: 你想吃点啥，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2: 我现在没胃口，
3: 什么都不想吃。凡凡，
2: 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
0: 那你就打起精神，带领大家赶快摆脱目前的困境。
2: 我感觉我现在压力好大。
0: 还有我们呢，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跨过这个坎儿的。
4: 那我先挂了。

0: 喂，
1: 亲爱的梦林，早上好啊，很遗憾，
2: 昨晚没有接到你的电话，那我们只能一会儿
1: 在谈判桌上见啦。梦林啊，机会可不多了，
2: 要不要把握住？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梦林，喂，梦林，一荣俱荣啊，三思而行。喂，
1: 喂。

0: 带头维权的人和媒体都安排好了吗？
1: 已经安排好了，被煽动来追赔的网民也已经到达宁静了。
0: 把握好节奏，我要掀起新一轮的高潮。
2: 大家静一静，有话好好说。
3: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2: 都静一静。
3: 叫福韩总出来见面。我知道毒果子不是你们的，但是消费者不相信我呀。我100多家连锁店，现在成天有人上门索赔。按理说，咱这么多年了，我不应该上门找你，但是我不找你，我就得关门呐。这样吧，我提个建议，赔偿咱减半，再把果子给我们退了。
4: 可以，但是呢，咱们要严格按照合同执行。你们为什么要退货？只要在合同里描述清楚，我们都退，都给大家退。
5: 龙总是吧？我是网购过大运的消费者，一共3002人的代表，郑重的希望龙总给我们退货。
6: 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已经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准备对库中的果子进行全方位的检验，请大家放心。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5: 哎，各大媒体的朋友们，大伙儿都听到了吗？他宁静集团的意思是，只要他库里面没有毒果子，就代表我们也没吃过毒果子呀。这是什么逻辑啊？小偷销售完了赃物，就代表小偷没有偷过东西吗？
7: 是
8: 货呀！
2: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大家到这儿来都是解决问题的，对不对？解决问题就得有解决问题的章法。这样啊，大家呢派代表跟我方的主管，我们在会议室洽谈，其他的朋友呢由我方提供食宿，在就近的宾馆里面休息等待结果。啊，你啊，你得当这个代表啊。惠总，你也得当这个代表。
9: 以上我所列举的就是贵方违约的部分，而我的代理人非常人道的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赔偿。经过我们的核算，你们必须经济补偿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我们会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如果最终查清毒果子出自你们之手呢？那你们现在所说的也是诬陷，而且危害了宁静果业集团的利益，你们也

0: 将承担法律责任。既然你们前要说的话，就是要打关西了。嗯，方汉兄，以前你们种大运果，我卖大运果，活着都非常愉快。 可惜后来，你们把大运果拿到倭寇池去参赛，后来拿了倒数第二回来。好，我也为了跟林静红有更好的合作，我也扔了。可是现在，你们把毒果机卖给我，你让我血珠纹怎么做人？让我聚文果业的名声怎么办？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关西的话。
1: 你们有没有想过，大运果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
2: 还有哪位超市的朋友要当这个代表？我们都非常
3: 我来。
2: 你代表谁啊？
4: 我代表的是和朱文果业合作的超市。天气也怪冷的，那大家就赶快先去休息吧。白胜，
5: 哎，
4: 你呀，先给各位朋友们登记一下，然后带大家到就近的宾馆去休息。伙食标准四菜一汤，一定要安排好每一位朋友。
5: 好嘞，来。
6: 大家跟哥走，天气这么冷，咱到宾馆里暖和暖和。来，快走，快走。徐主管，我们宁静人把你养壮了，大运国把你养肥了，现在反过头来往我们脑袋上扣屎盆子，啊？
0: 你以为我们庄稼汉都是睁眼瞎？你以为我们庄稼汉光着脚踩着泥巴就会怕你这个穿着皮鞋登高楼的人啊？不就是打官司吗？打呗！傅寒兄，话不可以这样说。大运果是把我养壮养肥了，可是我血柱纹，活成不是把林静春给养富？所以啊，活走两利，斗者两伤。
7: 如果你们真的要打官司的话，我奉陪，法庭上见。好的，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录下来了。第三项，体检费、精神损失费，这个你们可以提出诉求，但是我方是不会认同的。如果说。
8: 你们对这个有疑虑，一定要坚持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打官司了。好呀，打官司可以呀，但是打官司的话，我可代表不了3000多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其他网购的朋友，也许明年、后年才有时间跟你们打官司。各位领导，品牌最害怕的就是打官司。你放心。
9: 不管是3000人还是30000人，你们的诉求都是一致的。如果说你这边的诉求法院不支持，那么其他人的诉求法院也是不会受理的。不过，如果你继续在网上发布宁静苹果有毒的言论，我们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毕竟大运果的品牌价值几十个亿，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如果你想以身试法，那我们只能奉陪到底了。
10: 宝儿，咱们都是熟人了，当然我倒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问一下，你的态度呢？
11: 就是赔钱呗，这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问题。超市已经发现了毒果子，如果赔偿，很快就会解决；如果不赔偿，那就打官司。这个官司啊，打起来真的挺麻烦的。
8: 你们都说这赌果

0: 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
1: 简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0: 其实也不多，就是十家大型超市，一家100万。其实挺麻烦的，你们觉得这果子是在销售环节才出现的，但是他们非得让我来做代表，我又不得不出面，毕竟吧，他们都是我的合作伙伴，不能得罪。
1: 这个条件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对吧，桂琴姨？
2: 对，我们就算是把官司打到底，这个条件也不会答应。
0: 你们能代表集团，维护规则比维护利益更重要，更何况你以为只要经年累月的打官司就能让我们集团一个果子都卖不出去吗？我们都不要低估了网友的智商和正义感。
3: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1: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
4: 宝儿一张口就是1000万，薛朱文一张口就是2000万，光这3000万的违约金我们就赔不起，更何况现在到处都吆喝着要退货，这些钱又从哪儿来呢？
3: 我当然知道正义了，关键咱们做事要讲究策略吧。舒凡，你要知道，毒果子的事一天查不出源头，官司就一天打不赢，官司只要打不赢，咱们还是得赔钱。那这个道理大家不明白吗？
5: 他起诉我们，坏了他的名声，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起诉他，污蔑我们呢？货品出库，出了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呀。要说责任，薛朱文责任最大。
6: 问题的关键是，咱们只有防伪的名声，他没有防伪的能力啊。前几年，咱们一直在宣传咱们的包装防伪有多好，可现在的检测结果是，咱们的包装根本就没有被破坏。那也就是说，既然包装是好的，那大家肯定会认为毒果子就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
3: 所以，这口气咱们一定要稳住。要钱，我觉得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那就给。否则的话，咱们赔的不仅仅是违约金，赔的还是宁静果业所有的后续力量，那那个时候咱们就真的垮了。
1: 你说的我都理解，可是就算要赔偿，那也得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吧。啊，不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6: 我觉得舒凡说的没问题。
7: 大家全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舒凡，别打了，让梦离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吧。

0: 你们必须经济补偿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我们会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薛朱文，你一边跟我们谈合作签合约，另外一边给我们下套敲诈勒索，你是把我们当猴耍？你这么算计，你能成功吗？
2: 这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这是要不要打关系的问题。关系一天打不清楚，你的苹果一天卖不出去，10年打不清楚，10年无人问津。我索赔的部分你再算算，或者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想跟我聊的，比如林静红。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整个林静春因你而成为悲剧。机会可不多了，要不要把握住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官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答应过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现在只有磊能拯救整个林静春，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静春。
3: 要是能给咱把果子的名声挣过来，
4: 我给他塑像，我给他烧像，
3: 那把他当神一样敬着。
4: 顺子啊，
5: 冤枉啊，冤枉得很啊。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 店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6: 只要你别胡编乱造，我就敢保证你肯定不会有事儿。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我第一个把你供出去。
7: 其实啊，你还有很多路是可以走的，只是你要知道，
8: 赔钱吗？咱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算奶奶拖着棍子再去要饭，咱也不能给。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

0: 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巨额的违约赔偿，还有在我做总经销的时候，大运国出现了舆论危机，
2: 这是好事儿。咱宁静娃知道自己端自己的饭碗了，就有人害怕了。
3: 体检费、精神损失费，这个你们可以提出诉求，但是我方是不会认同的。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或者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想跟我聊的，比如林静红。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整个林静春因你而成为悲剧。机会可不多了，要不要把握住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官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答应过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现在只有磊能拯救整个林静春，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静春。
1: 谁要是能给咱把果子的名声挣过来，
2: 我给他塑像，我给他烧像，
1: 我把他当神一样敬着。
3: 顺子啊，冤枉啊，冤枉得很啊，大运砸了，宁静的名声真的是要倒了，以后咱得要饭吃去了。
4: 和薛朱文斗，我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搭上，我也得和薛朱文斗，
2: 和他闹。
4: 天神爷呀，你给我托个梦吧，谁把我大运国搞臭的，他不得好死。
2: 对，不得好死。

老哥几个，你们说说，我罗富汗这个人怎么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我再问问你们，我对这个薛朱文咋样？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错了，说错了，我对薛朱文那是真好，我对你们那是假好，我呀，对你们啊。 最坏，我是坏透顶了，啊，我就是个坏人。

0: 小竹啊，那批果子你到底给了谁？是不是薛朱文？
1: 不是。
0: 那为啥偏偏薛朱文的销售网上有毒果子？
1: 老三清，你要是那么想知道，你自己问薛朱文去，问我干啥？
0: 我本来今天有心想把自己拿根绳挂了，可是你这主谋还活着呢，我凭啥死啊？我有心不挂，可我心里这害怕呀，心都直往嗓子眼儿跳。我说龙小卓呀，龙小卓，你可说过不用我担责，对吧？
1: 你是好事也想往身上揽，坏事也想往身上揽，只要我承诺过你的，哪样没兑现？狼叔，狼大爷，您永远是我大爷。我告诉你，老狼，只要你别胡编乱造，我就敢保证你肯定不会有事儿。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我第一个把你供出去。
0: 我天！呸！这。
2: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3: 你管我喝多少，我愿意喝多少喝多少。
2: 行，你爱喝多少喝多少。哎呀，慢点慢点。
3: 别疯了，我没喝多。我是后悔。
2: 你后悔啥呀？你该出的力都出了，不该出的力也都出尽了，有啥后悔的？
3: 我后悔啊，把薛朱文这条狗给养肥了，让人翻过口来就咬我。宁静苹果在咱手里好好的，都是因为我。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对不起娃娃们呐，我对不起宁静村的乡亲们。
2: 好了好了，来喝点水。

0: 谁的电话？你咋不接呢？
1: 没谁的电话，估计是打错了。
0: 你把这电话给我。
1: 哎呀，行了，你喝成这样还接什么电话呀？赶紧歇着吧。

0: 现在工商局、卫生监督所都来了电话，说需要查我烧鸡的货源，我倒是欢迎他们查，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可是这一时半会儿，我的生意缓不过来了，可怎么办嘛？
1: 你看这事闹，本来是查苹果，查着查着查到巧娃烧鸡了，这下还把巧娃烧鸡给连累了。
0: 现在连我杀鸡都要查，有网友说我是把鸡勒死了才卖，说鸡血能增加重量，你说说，哎，我这烧鸡不都是论只卖的吗？我什么时候论过斤卖啊？
2: 就是，
3: 说过的。
4: 果子被人家吃了，还得给人家退钱，还得给体检费，还得给精神损失费。你说现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2: 是，太不讲理。
4: 咱不难过了，没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咱心不惊。
1: 对，庄巧，
5: 对，
1: 不难过。你想开点，
5: 我来过了啊，
1: 不难过了啊。

0: 哎呦，深夜打扰，不好意思啊，确实有紧急情况啊。这个宁静村的这个事儿啊，是个敲诈案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数目比较大，咱们公检法这边啊也得跟进啊。哦，您已经知道了。哦，好好好，我没别的事儿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哎，再见再见，哎。
1: 李总，想好改变主意了吗？
2: 薛竹文，你是靠着大运果才有今天的地位，你现在反过来给我们下这么狠的套，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1: 劫不是狠套，劫是生存。你要知道，我把霸雷踢开了，你这手的林静红不卖给我，我朱文果业可是亚洲一流的果业，现在因为你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我别无选择，不生存就得死。
2: 所以你就想拉上我们一起？
1: 这是丛林的法则。
2: 这么多年来，你始终控制着我们，就是因为你一直把我们当成你的包身工，才会导致最后我们的分道扬镳。你为了拿到宁静红，先是利用芭蕾来打压我们，达到目的之后，就彻底的把他赶出亚洲市场。薛竹文，你想过没有？你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自掘坟墓。
1: 我说过，活则两利，斗则两伤。如果我朱文果业倒闭，我还有大笔的赔偿金可以转型。如果林静果业倒闭了，那林静春会是怎么样？
2: 你把我们逼上绝路，你就能拿到宁静红的销售权吗？
1: 其实啊，你还有很多路是可以走的，只是你要知道，你现在走的不是你一个人在走，是整个林静春跟着你走。如果你走的是康庄大道，他们就走康庄大道；你要跳到悬崖里，他们跟着你跳到悬崖里。
2: 行了，你别说了。
1: 其实啊，我是可以放弃所有的索赔，我还可以帮你们找到毒果己的源头，还你们清白。我还可以让网上所有的追赔人全都闭嘴，不要退货。我更可以继续报销大运，八块、十块都可以。只是，
2: 薛竹文，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林金红的继续产权。
3: 当然，你放心，
1: 还是你们来种植，永远都是，而且价格绝对是好价格，因为我要的是一流的国企。

0: 我们现在还存在问题，并不适合广泛处置。你同意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会全力销售大运功，直到林景洪成功。
1: 不可能，我不会同意你的。

梦林，开门！梦林，我把饭给你放在门口，你拿进去吃啊。

0: 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宁静的果园里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到那个时候，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我们还要继续培育更好的苹果，开启新生活更美好的起点。一秋哥也可以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1: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蓝淑凡的父母，陆月生的父母，龙桂琴的父亲，赵登科的妻子，谁不是为了邻近的国际而丢了性命？如果因为你的狂妄自大，那邻近人70年来打下的苹果的江山就可能烟消云散，戏骨无存。

49，我们51，我们必须控股。是我51，你49。你要知道，如果下一期沃格奇金奖又诞生了，到时候李白送给我，我都可能不要。年轻人，做事别贪得无厌。如果上一期…… 你把50%的永久销售权给我的话，那就天下太平了。现在我还能给你这样的条件，就是因为我对林景洪有信心，我对李有信心。我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我爱钱财，我更重人才。

0: 我必须在合同里承诺，永久包销大运，价格不低于10块，直到宁静红上市为止。还有，宁静红的种植推广销售，必须由双方协商决定。好，这些我都可以答应你。我说过，我重人才，所以你必须要签约到我的公司做技术研发。 所有研发成果必须归我，当然，连心里可以随便开口500万、800万，甚至给你个人分红都可以。最后，我还有一个条件：林静红必须要改名字，就叫朱梦果吧。朱，就是血柱文其中一个字的谐音。 梦，当然是你李梦林。竹梦果，里中有我，我中有你。嗯，如果林静的苹果是毁在你的手上，那你就是林静春的千古罪人。只有磊能拯救整个林静春。
1: 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静春。德莓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莓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
2: 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敬您好苹果，匠心德莓果。不就是赔钱吗？该赔的，一分不会少；不该赔的，一分不能多。哼，就算他薛朱文把咱的锅砸了，咱也不怕。咱有孟林娃他们这辈人呢。
3: 还有宁静红，不怕，啥也不怕。您说的对，是啊，您别替我担心啊，只要您老能宽心就好。说起梦林这个娃娃，原来啊，我还真是生他的气。可是后来，这个娃娃很多的做法，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说。 这个男娃子，年轻的时候调皮捣蛋，将来啊，肯定能做大事。<笑>哎，
2: 爸，奶奶也在啊。
4: 哎呦，凡凡，
2: 哎，来，到这儿来坐，来，哎，来坐这儿。哎，
4: 啥事儿啊？
2: 咋了？ 我咋看你不高兴呢？奶奶，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梦林一口东西都没吃，打电话也不接。他心烦，咱都知道。可是这样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我就来找我爸，想跟他商量商量，看怎么劝劝梦林。
4: 哟，这个娃娃，你说多大个事儿，他至于吗？还不吃不喝的。 行，我知道了，别担心，回头我包点饺子给他送过去啊。

0: 小四啊，
1: 福海兄，
0: 啊，没什么事，只是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见个面，聊点事儿。
2: 我没工夫见你，你有啥事儿？你现在说吧，我听着呢。
1: 好吧，
0: 那我就在电话里面跟福海兄沟通了。我跟李梦玲已经达成协议，林静红的继续产权我占51%，
1: 而且他会签约我旧文古业，帮我做研发，
0: 所以请福汉兄把林静红的继续产权归还给李梦玲，
3: 把这个手续尽快办好，那我们就互相不耽搁时间了。
2: 薛淑文啊，
4: 你大白天的你跟我说什么话呢？
2: 梦玲又不是傻子，她能干这种事情？
1: 韩兄，到底谁是傻子？
0: 我才是傻子啊！你要知道，你们不但不需要付巨额的赔偿金，
1: 赌国企的事情我也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还有，
0: 我要继续销售大运国，直到林继红成功为止啊！你说谁傻了？
5: 啊，还有，将来不会再有林继红这个名字了。好听吗？啊，喂，
1: 福海兄，福海兄。

0: 初寒，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咋了呀，爸？
2: 这个薛竹文说呀，孟林同意把这个宁静红的知识产权给他了。
1: 这咋可能啊？
2: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哎呀，不行，我得给这个娃娃打个电话问一问。他打来了。
3: 叔，我想跟你说件事。
2: 你先别说话，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同意把这个宁静红的知识产权给了薛竹文了？你跟我好好说，是不是？你这孩子，问你话呢，说话呀，到底是不是啊？啊？
3: 是。
2: 哎呦，我说你这个娃娃，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啊！你给我等着！
4: 哎，爸，
5: 福海，你可别冲动啊！你别管我，快去追你爸去！
4: 走，
5: 快！
4: 爸。

0: 出来，把门给我开开！你这个贼娃子啊！你为啥答应？你凭啥就答应了呢？你出来，咱把话说明白。
1: 孟林，你把门打开，咱们有啥话说啥话。你能逃避这一会儿，
0: 还能一辈子都不见大家了吗？孟林啊，你把门给我打开，有啥话呢？咱爷俩慢慢的说啊。 不就是赔钱吗？那是我的事儿，是宁静果业集团的事儿，大伙儿不会怪你啊！只要你把咱宁静红留下，就算咱赔了倾家荡产，只要咱能把宁静红撑到了成气候的那一天，咱就能翻身了啊！再说了，赔不赔钱，赔多少钱，咱得等调查组调查完了以后才能有定论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2: 奶奶，孟林娃，给奶奶开开门呐！孟林，你把门打开，奶奶说话你都不理了。
3: 奶奶，我错了，但是这件事必须这么做。
2: 孟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里肯定有难处。可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呐。你要是给了他，那将来果子咋个卖法，咱可就说了不算了。还有，你不是还要和外国做买卖吗？果子都不是咱的了，你这买卖可咋做呀？孟林。 奶奶说的话你听懂了吗，
4: 孟林？你要是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

0: 咱们将来就是给薛朱文打工，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理想去奋斗。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1: 孟林啊，咱呀也不光是为了卖果子，咱是要靠宁静红打咱自己的苹果圈子。你不能那脑袋瓜子一热啊，把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成果拱手就送给了薛朱文呢、啊、哎呦，你这个娃娃咋一点宁静人的血性都没有了呢？不就是赔钱吗？大伙儿一起想办法，问题肯定能解决嘛。我不会让你担责的，我罗富汗说话算话，你给我出来啊，把事情跟大伙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
2: 当年老书记祝怀山为了种苹果累出了一身的病啊，60多岁就去世了。你蹲水爷为了打开铁门砍侠冒了多大的风险呢？累死了多少人呢？还有福寒他们为了建成果业集团，一次车祸就要了3条半人命，这才有了今天宁静苹果的江山呢。娃，我给你做饭洗衣服，村里给你出钱供你上沃克茨去留学，你研究了多少年呢？终于培育出了沃克茨第一好果子，多不容易呀、啊、娃娃，咱可千万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不就是赔钱吗？咱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算奶奶拖着棍子再去要饭咱也不能给，听见了吗？
1: 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
2: 你个败家子儿！奶奶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
1: 是。
0: 奶奶，
1: 要干什么呀？凡凡，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他啊，你给静瑶他们几个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劝劝他啊。
0: 好，我知道了。
1: 你等等，
0: 你慢点啊。
1: 你干啥去啊？
0: 孟林，现在就剩我自己了，你把门打开我们说几句好不好？
1: 啊，凡凡，我说了这个决定不能变，求你别再劝我了。
3: 薛先生，这是起草好的协议，您过目。
4: 行，就让他按这个来签，一个字都不能改。
3: 明白。
1: 慢点，婶儿，婶儿啊，这事可不行，你听我好好说，行不行？
2: 不行。
1: 慢点。
2: 我托你保管的东西呢？
4: 婶儿啊，啥东西啊？
2: 你别跟我装傻充愣，我当年托你保管的瓦罐呢？你给我拿出来！我今天我要用那瓦罐救一村人的命啊！
1: 不是，对，婶儿啊，你说救一村人的命，我们的心情是跟您一样的。你看，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2: 闭嘴！
1: 干啥要那？
2: 你给我拿出来！
4: 婶儿啊，这东西确实在我这儿，但我不能给您呐。
2: 赵登科，我当年托你保管的，你必须给我交出来！你交出来！
4: 我不能给您呐！
2: 你个混账东西！你给！
1: 哎，婶儿，
2: 你给我！
1: 别急，别着急，别着急，
4: 别着急，
1: 您坐下，有啥话，有啥话坐下说。来，坐下。哎，别生气啊，
4: 婶儿啊。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儿，让您拿这瓦罐去撬开全村人的嘴啊？
2: 孟林答应把宁静红给薛朱文，还有福寒， 他又反反，我们换人换马的劝他呀，他就是不听。我今天我要拿着这瓦罐去，我要让他知道咱宁静人为他都做过啥。
4: 婶儿啊，宁静苹果的天下丢了也就丢的是个饭碗，这瓦罐一拿出来，闭了几十年的嘴就白闭了。再说了，这孟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啊，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呐。
2: 你就回答哥，你拿还是不拿？
4: 当可不敢呐。
1: 哎呀，婶儿，你别着急，别生气，先听哥说，咱也得给孟林点时间啊。现在大伙儿都在劝他呢，说不准他自己就明白了。您说，您要是把这东西拿出去，这让娃娃咋活呢？啊，凡凡要是知道这个事儿，那他咋面对这个孟林呢？当年我们签过名、发过誓的人，那往后我们咋做人呢？是啊，孟林啊，是您带大的，可是凡凡和一秋是我带大的。您给我个机会，啊，我去找薛朱文，再跟他好好聊聊。不就是赔钱吗？赔上钱，不就完了吗？干啥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2: 邓科啊，婶儿知道你是个稳当人，你说不给就是铁了心不给。婶儿是啥人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啊，婶儿是说出来就做得出来的人。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4: 婶儿，
1: 婶儿，
4: 婶儿，
1: 婶儿，
4: 你别说。
1: 哎呀，快起来。
2: 你给不给？
4: 我拿还不行吗？
2: 快给我拿去。
1: 起来，起来。
2: 拿。
1: 别生气啊。

0: 孟林不懂事儿，写了篇作文，结果让记者盯上了，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赵登科他们买的假化肥，也不会有这个新闻稿。现在有三条人命，为退换假化肥没了，他爸妈为这事羞的离家出走了。你们还年轻，娃娃们还在成长，谁要是把这事儿捅出去了，南一秋、南书凡、赵雅雅。
1: 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就会和孟林结下世仇啊！
2: 对水叔，您放心，我向您保证，这辈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可是，孟林，他可欠下咱村里了。
3: 娃娃要是不爱这个地方。 就算他欠下了情，你拿他能怎么着？你还有什么办法吗？娃娃要是爱这个地方，他就是不欠这个情，他也会给咱村里带来好前景啊。咱们老书记欠咱们的吗？啊？欠咱们村里是一口水呀，还是一粒米呀？没有吧？不照样给咱们村当了一辈子的长工吗？给咱们打下了这苹果江山，还有山那边躺着的。 凡凡的爹妈，登科的媳妇儿，为了这个村子，他们把命都送了。他们也没欠过咱们村一粒米、一口水呀，乡亲们呐！要想让娃娃长大了，将来为咱们村子出一把力气，那咱们现在就得给他一把人情。人心都是人心换过来的。再说了，娃娃是生在这个山旮旯的，他吃着山旮旯的粮食，喝着山旮旯的水长大的。 他对这片土地感情深着呢，这娃将来呀，能给咱们把情还回来，能的，你相信我。

能不能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啊？咱们都一起经历过这么多沟沟坎坎了，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还能把咱们怎么样吗？你先把门打开行不行？

0: 李梦琳，你把门打开！这么多人支持你，不就是指望你这硬骨头将来能撑起宁静村吗？不就是指望着宁静红将来能带我们一起打天下吗？你的硬骨头呢？那薛朱文算什么呀？这就把你打垮了！李梦琳。
1: 薛朱文能给你的只是暂时的安逸，宁静红才是改变宁静的未来，改变你们生活方式的根本。你怎么能把这个根给挖掉啊？
2: 李梦琳，你把宁静红给了坏人，你辜负了沃克茨，
1: 你更辜负了教授和我的父亲。骗子，一个个的都是骗子，夸下海口，保证我的利益，承诺我的未来，就这么兑现的吗？
0: 梦琳，门外站着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你跟大家好好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就当是你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也给大家一个理解你的机会，好吗？行了，凡凡，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他？李梦琳，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你纯粹就是一个胆小鬼，懦夫。
3: 就算是倾家荡产，有个姓吴的在呢，他要是不听话，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
4: 咱宁静人风光了几百年，没想到现在出了这么个败家子儿。
5: 就知道抱怨，想办法把老姐姐拦了。快点走，快点走。
6: 舒丹，快点！
7: 快点！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 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
3: 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那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

0: 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就算你还了情，报了恩，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考虑。
2: 婶儿，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一秋哥。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这里是国道338线景泰段的一处养护路段，像这样的工作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
5: 你的工作职责就是整的弄的费率，把你的公路用好。
3: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是国道338线景泰段的一处养护路段，像这样的工作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白叔，这个我感觉好难铲呀。
1: 你那个手抓粉能啊？这是个啊，对呀、啊，这是个手这么要抓上。
0: 这样。
1: 哎，抓，哎，对，
0: 这样抓。哦，这个水泥土感觉挖起来真的是非常重，特别难挖。
1: 你看，从这个往上就是，哎，好做。
0: 像这样的工作对养路人来说，只是养护工作的开始。
1: 这就是我们的有轮修补系统，哎。这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都是这个机械作业了，基本上就说是开铺机啊，这个什么翻斗车啊，这些什么，就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全是人工的，包括这个油山啊，都是草坯上都人工摆的，摆好草坯上下面架的火，油锅那烧的油，然后我把沙子倒草坯上，什么人工摆好，哎，用四轮车拉的路上。然后扔在卸下来，哎，用推怕推的太平，哎，就这么个做法。
0: 那您现在，您作为这个从人工到现在机械化跨时代的这样一个见证者来说，您觉得现在工作有哪些难处呢？
1: 现在的工作难处的话，就主要就是什么，掌握着各种这个新兴的技术，就我们原来的话就说是，哎，只要说是有一把人的车，别说把路铺平就对了，哎。
2: 油路修补解决的是以发病害。养路人更多的日常藏在日复一日的全线巡检里。
0: 白叔，咱们巡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路面上的哪些问题呢？主要
1: 就是注意这个路面的病害，然后就是注意路面有什么抛砂物，再这个就是看这个构造物是有没有损坏。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工作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路养护，但是其实牵扯到在公路上跑的司乘朋友们，甚至司乘朋友们身后的千家万户的人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哎，那就是对人这个这些是个。

0: 高永顺的这些这个人来说的话，从这个媒体啊，把这个路上这个该给人家蠢的这些危险因素给人家这个蠢掉了，人家们跑的也舒心。
1: 一路风沙，一路前行，我们真切体会到了戈壁养鹿的不易。但对白建胜来说，守好鹿只是基础，怎么靠技术革新降本增效，才是他一直在钻研的课题。
2: 就是从原来人工作业到现在机械作业人工辅助，您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养护人，就是都有哪些要求呢？在工作上，
0: 就是创新改革嘛，就说是结合这个工作实际，是正好这个承担了这个老模创新室，最有这个特点的，到现在也一直用的，就是指这个打草机。原来这个车它是个清扫车，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清扫的这部分
2: 去掉了，
0: 去掉之后，然后又装了这么一装了这个液压的，横横装这个液压的，上下装这个液压的，然后是横横的，它这个说是刻着这个超百一升。上下的刻是这个升降，刻是升降，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高低，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预警，然后它就是升降出来，最后这个，打的也快了，是说打出来的也整齐，这个，也这个上不伤人了。
1: 从改造打草机起步，白建胜带领工作室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先后完成十余项革新，车载撒盐机、半合机除尘设备等全部落地应用，用小改造破解了戈壁养护的大难题。
3: 不管干啥活，他都是他自己带头。其实像那有一次我们那个下雨，把涵洞塞盐，咱们都自己爬进去，出来都是泥蛋，人全身都是泥。
2: 白师傅，像您已经在这个公路上32年的时间，像平时肯定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那么冷，就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在养鹿人一线坚持32年的时间呢？
0: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吧。你的工作职责就是，那是这个养鹿工，你肯定要如果在你的任的范围内把你的公路养好，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
1: 30年来，白建胜以甘当鹿食的信念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坦途，写就新时代交通产业工人的担当。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6: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7: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8: 也许我是落伍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0: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认识，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这是镌刻于2000年前汉代石壁上的形象，蛇躯蜿蜒，人颜肃穆。这是绘于700多年前宋代纸卷上的面容，蛇形剑影，只剩儒雅安然的身姿。同一位伏羲，在岁月长河中幻化出万千模样。从远古半人半兽的创世神灵，一步步演变为后世受人敬仰的人文始祖。在数千年的流转中，是谁在岁月深幽处轻轻转动了这面镜像？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团。作为武氏祠精华所在的武梁祠，其西壁画像石自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二层是11尊古帝王的形象，其中10位皆冠冕俨然，各居一格，唯独伏羲与女娲例外。他们二人不仅共享着一方空间，而且人手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半人半兽的姿态。
1: 芙蓉这个后面的都是这个人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对祖先啊，我们对伏羲和女娲是不一样的。他们既是一位祖先，同时呢还是一位神灵。
0: 在早期典籍的记述中，伏羲创制八卦，结网捕猎，驯养牲畜，确立姓氏，制定婚姻制度，引领先民不

0: 文明生活。他既是部落时代的氏族英雄，也是开创文明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出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像，应当与伏羲作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始祖图腾崇拜有关。
1: 因为蛇的这个生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人身蛇尾的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代表了我们古老的对蛇的这样一种生殖崇拜，后来就跟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
0: 伏羲与女娲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父与始祖母，正因如此，在众多描绘他们的图像中，那交缠的蛇尾从不仅仅是装饰，而是生命自鸿蒙中苏醒时最原始也最有力的姿态。
2: 早期文本叙述的伏羲大多数以蛇为原生图腾，伏羲早期半人半兽形象，它保留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存，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色彩。
0: 今天的我们常以龙的传人自称，象征文化血脉的传承。龙自古被视为祥瑞之兆，无论是宫殿庙宇还是民间手艺，龙的形象无处不在。事实上，龙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厚象征，跟伏羲早期的蛇身形象渊源深厚。这是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剪纸作品，描绘了伏羲以龙祭官的传说，意思就是伏羲用龙为官职命名，将龙的神性融入早期国家的治理体系。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蛇是龙在远古信仰中的原生形态，伏羲女娲的蛇躯实为龙身，因此龙又成了伏羲另一个重要的形象与符号形式。
1: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随着部落的融合，我们知道蛇图腾逐渐吸收了其他氏族的标志，演变为一个复合的神话动物龙，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龙的传人这样一种神话想象的基石。
0: 伏羲的形象融合了远古蛇图腾的遗存，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其他图腾元素交融，最终升华为兼容并蓄、灵动神圣的龙，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两汉是伏羲与女娲信仰空前兴盛的年代，目前我国至少有15个省区市出土了关于伏羲女娲的汉代画像。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画像石上的细节并不完全相同。在武梁祠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与女娲手中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
2: 我们说这个龟和矩，既是表达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秩序，它又代表方圆，方圆呢又代表天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从他们祖先神的这么一个形象，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一种天地秩序的一种形象。
0: 龟和矩的组合，并非伏羲女娲图像中固定不变的搭配。洛阳前景头西汉壁画墓，绘有伏羲女娲、四方神兽、金乌蟾蜍、仙翁祥云等。伏羲右侧有一轮红日，红日中有展翅飞翔的金乌；女娲左侧为一轮明月，明月内则绘有蟾蜍。
3: 这个从《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我们想象的太阳里面就住着叫金乌的鸟，那么在月亮里面呢就有蟾蜍，这种阴性的长生不死的动物。
0: 汉代深受阴阳思想影响，常在日月关系中注入阴阳哲学内涵，将伏羲女娲与日月相配，成为一种重要的图像表达。四川彭州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砖上，左侧的伏羲手持圭，高举日轮，轮中可见金乌；右侧的女娲头梳双髻，右手持举，左手托起月轮，月内有蟾蜍与桂树。在这幅图像中，伏羲与女娲不仅是归天举地、创生万物的始祖神，也被视为调和阴阳、协调天地的重要神奇。
1: 所谓阴阳，就是古人对于万物生阳的原因所做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解释，它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万物的来源。那伏羲和女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阴阳这个观念的一个人格化的表现。
0: 在汉代墓室中，伏羲和女娲不仅被赋予创世始祖的象征，对应日月东西方位，更承担着调和阴阳的使命。无论地位如何崇高，在所有汉代墓葬艺术中，伏羲人首蛇身的基本形貌也始终未曾改变。图像以其沉默而坚韧的恒长性，将伏羲作为创世之神的信仰深深烙刻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0: 兰州刻葫芦，又称雕葫芦，一人在天然生长的葫芦表面以真刀为笔，创作出精美图案。而伏羲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许多手艺人创作灵感的来源。
1: 本来是想着只是一个八卦的图案，但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然后主要还是要突出伏羲他的这个贡献了嘛。只要把这个八卦放到背景上，把这个人物放到前面来，他这个层次就更鲜美一点点。
0: 今天，伏羲的形象早已与八卦图紧密相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一看似古老的视觉范式，其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它被普遍接受并最终定型，实际上直到宋代才完成。尽管伏羲画卦的功绩在《周易》中早有定论，但在宋代之前，八卦主要还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和哲学思想。直到在宋代理学兴盛和相术研究深化的推动下，才形成公认的固定的图画形式。从此，伏羲创卦的贡献有了明确的图像表达，他的形象也逐渐脱离人手蛇身的传统阶段。公元1241年，一件深刻影响后世的事件发生了。南宋理宗赵昀亲赴太学祭祀孔子，并颁布了《道统十三赞》。《道统十三赞》梳理了从伏羲到孟子的十三位圣贤，而伏羲被置于道统之首。这篇赞文被颁行国子监，成为官方的治国纲本。或许认为文字上不足以彰其意，理宗命宫廷画家马林依据赞文为伏羲绘制标准画像，于是这幅伏羲坐像诞生了。画中的伏羲长须垂胸，散发披肩，身裹兽皮长袍，双足赤裸，身旁地上会有一枚八卦符号。
2: 这一次呈现的它不再是一个图腾神，而是以帝王、是三皇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就把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八卦就集成在一起了。

这幅画像的诞生标志着伏羲形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塑。在官方和民间，新的伏羲图像获得广泛的认同，伏羲的形象由此告别了人首蛇身的古老图腾模样，并与太极、八卦等符号系统稳定结合。随着时代变迁，伏羲作为神的色彩慢慢褪去，世人心中的伏羲渐渐走向人间的圣贤。河南洛阳孟津的龙马赋图寺，其历史可追溯至晋怀帝永嘉年间。这座古刹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只为铭记人文始祖伏羲观天象而画八卦的开创之功。

0: 现在我们这个伏羲圣像呢正在修缮。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圣像呢，参考的是我们北宋时期的一块石刻，是程颢写的《伏羲圣像赞》。那里边那个石像刻的这个伏羲啊，它是有非常明显的特点的，一个就是它头上有角，身披树叶，腰系兽皮。
1: 宋元以来，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在国家祭祀中居于至尊之位，民间信仰也随之升温，伏羲庙在各地纷纷落成。庙堂深处，那尊静默的圣像，是整个信仰空间的灵魂所系。历代工匠怀着敬畏之心，塑造人祖之像，既参考了古籍里的记载，也融入了当地的传说与理解。这使得大江南北的伏羲像虽同出一源，却演化出了不同的样貌与风骨。

0: 在天水甘谷县，秦腔剧团正排演着一出名为《伏羲爷是咱天水人》的剧目。
1: 日火前开巡游编活动
2: 算是
1: 啊，现在就是肉我唱的八唱就是唱了，知道光下午唱，
2: 就这一唱，
1: 那说话
2: 那就是
1: 大吃大大吃吧，我坐着。
0: 高亢的唱腔里，奔涌着这片土地子民深埋心底的自豪。

0: 正因天水干谷古风台被世代传为伏羲的诞生之地，这里的伏羲像便独具少年神采，眸中蕴光，周身仿佛仍跃动着创世之初那股鲜活的生命力。而距离干谷约50千米的天水伏羲庙，那尊塑造于明代的圣像则完全是另一种风范，手托八卦，目光沉静柔和，尽显智者暮年的从容。
1: 当时的这些匠人，他是按照他心目中的伏羲来塑的这个像，他就是一个黄种人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正大光明的形象。
0: 每个时代的伏羲都有着不同的面相，正是这些层叠的面相让伏羲成为了一个丰饶而多元的精神复合体。在河北新乐，一尊高达19米的伏羲巨像巍然屹立，已是当地醒目的地标。这尊雕像由雕塑家曾维林于2020年

0: 创作完成。回顾创作历程，曾维林始终在思考，如何塑造出一位既承载远古神性，又能被当下普通人真切感知与认同的伏羲形象。
1: 在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我认为他是一个健壮的、矫健的、有安全感的，给人一种有这种崇拜感的，从人民当中走出来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我就用雕塑的夸张的语言，故意夸大身上的肌肉，做出那种健壮的。
0: 千百年来，对伏羲的信仰在官方礼制、地方记忆与民间祈愿之间生生不息，但无论面容如何被时光与地域重新描绘，他掌中的八卦始终如血脉深处不变的印记，在每一次凝视中被辨认，在每一次描摹中被续写。当时代步入数字的星河，伏羲的形象迎来了他最为自由的一次进化。在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的创作中，伏羲成为了数字艺术中一个全新的母题。
2: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一个名人。那么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人文初祖。
0: 黄岳教授正带领学生团队探索如何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手段讲述伏羲的故事。
2: 我们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讲起，就你认为你心目中的伏羲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3: 我希望他是个老头。
2: 好，要年轻，要是他的壮年时代是吧？壮年的时代啊。然后呢，就这一个要求啊，丽媛
3: 稍微的帅一点，
2: 还要帅一点哈。其实丽媛这个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从受众的角度入手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谁都没有见过的上古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让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4: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一些当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理解这些故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情感连接的方式去给这些古老的符号注入他的灵魂。
0: 在年轻的创作者手中，伏羲的形象正被重新塑造，创作的工具从刻刀与画笔变为代码与数据。
5: 目前就生成的一些伏羲的图像，虽然有一些在面部很优秀的，但是它的一些特征不是很完美，所以后续可能在手绘去给它进行进一步精细的修改，然后来得出我心中最理想的那种伏羲的样子。
0: AI 所学习的是千年间人们赋予伏羲的万千面貌，它所生成的则是这个时代对这位创世者的全新想象。年轻人的想象虽带有颠覆性，却诠释着他们心中的伏羲，这正是以新技术与新媒介重新激活古老文化符号的宝贵尝试。如今，伏羲的信仰与形象存在于多重并行的时空维度之中。
4: 从远古到现代，我们可以看出来伏羲形象的塑造史和演变史，其实折射出了一部中华民族认知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镜像史。伏羲每一次形象的蜕变，都精准地回应了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精神诉求。
0: 伏羲形象跨越千年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自我认知的宏大史诗。一尊尊传世圣像留存着历代的信仰与记忆，一个个鲜活心像承载着每个时代的精神向往。他的面容从未被岁月凝固，世人对始祖的描摹与想象也从未停止。这份跨越古今的敬仰， 终将在文明长河中绵延生长，奔流不息，生生不止。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工业厂区装置林立，有序运转的背后，如何以制度守牢安全红线？
1: 你基本的修建也是很重要的。
2: 对，
1: 你这个不能运行情况，你这个掌握。
0: 精炼每滴油，细算每笔账，石化工人们怎样用法治思维筑牢生产防线？
3: 这个是我们的 D3S，我们的所有的控制、操作的调节都在这儿。
0: 坚守从未停歇，常态化隐患排查，为安全生产筑牢怎样的屏障？
4: 风险无处不在，沉积每天归零。所以我们大家秉承这个思想吧，做好身边的每项工作。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5: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国庆长假，万家团圆，乐享美好。那热闹的假期背后，总有一群人在默默坚守，全程在岗，守护着我们的平安。那欢迎收看国庆特别系列报道，今天我值班。大家好，我是马欢。这个假期呢，换我来上岗，替大家体验一线。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兰州石化，带大家近距离的走进生产一线，见证假期在岗的日常，感受平凡岗位上最动人的坚守与担当。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这些钢架还有这些管道林立的地方，就是我们兰州石化的工厂内部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来，今天呢，我要体验的地方叫做90万柴油加氢。说真的，我还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咱们走到这儿，这个对联特别有意思，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上联是裂化、转化、深化、炼化、一体化，然后下联呢是磷氢、制氢、加氢、氢氢、一加氢，然后横批是氢满加氢。这个加氢是什么意思？它的技术含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体验一下90万柴油加氢，这个里面有什么奥秘。好，金师傅好，金师傅好，
3: 你好你好，
5: 金师傅就是我今天的师傅了。
3: 好的好的
5: 好
3: 的，好，那你首先都把工作服换一下，我去给你拿工作服。
5: 好，咱们日常的这个工作都是什么项目呢？
3: 从我们来之后是提前15分钟到岗，
5: 嗯，
3: 也就8:01必须到岗，然后到装置期货换完工装以后去现场检查，
5: 哦，
3: 搬迁检查这叫。
5: 那现在是？
3: 现在是我们就8:30准时是开始交接班。
5: 8:30开始交接班
3: 啊，
5: 大家可以往这儿看一看吧，哇。看到没有，我们的工人全都穿戴整齐，在这儿等待着交接班。交接班是一个什么流程？我也要参观一下。
3: 可以参加，可以参加。
5: 好，
3: 各岗位讲一下搬迁检查情况。
6: 处理量105，炉出口333，系统压力10.2，循环器转速8800，其他没事。
7: 其他压力0.91，分离塔压力0.09，

0: 航班正常外送，餐厅质量合格，其他没事。
1: 我们日常巡检，还需要这两个是仪器。
2: 这个又是什么？
1: 这个仪器就是测设备的震动。
2: 哦，震动。
1: 对，因为设备它有它有震动有要求的。你震动大了的话，这个设备它就肯定会容易出事了。这个是测温的。
2: 啊。
1: 测温的。第一溜的我们叫的是炉反序啊，你看。这几个是我们的加热炉，那两台，像这个圆的，还有旁边那个方的，这是我们的两台加热炉，那一台是反应的，这一台是分流的。加热炉就是要它要把这个油品和这个氢气混合以后进行加热。
2: 大家看到了吗？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进入到这样的核心区域。这些管道里面现在都是油。
1: 有油，还有这个气体，还有水，还有各种水，因为它需要的
2: 反应的催化剂都不一样。
1: 因为它基本需要冷却水去冷却。
2: 对。
1: 有好多。
2: 对。
1: 你看，像我们这个管线，这个系的黄颜色、蓝颜色，这个系的
2: 都不一样。
1: 黄颜色的是氮气。
2: 哦，氮气。
1: 这个蓝颜色的是工业分。这是工业分。
2: 分和氮气。
1: 这是蒸汽。蒸汽，你看它接的皮带，
2: 对，
1: 叫消防皮带，我们叫。比如说，现在哪一个部分出现异常了，比如说它泄漏了、着火了，我就可以快速把这个打开过去，给它进行掩护、进行扑灭、扑救。
2: 对对。所以这也足以见得咱们的日常工作的安全巡检是最为重要的。
1: 对对对，安全巡检是最重要的。
2: 对，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1: 每一个小时，每隔一小时，几乎就是一小时一个人出来，基本上就是装置了，基本上是不间断的一个人在，
2: 必须要看，
1: 对，
2: 明白。好，我们来看金师傅怎么操作。

0: 这是一个感应的，那个巡检仪和这个仪碰，通过巡检仪，它就又传到我们的电脑上系统上去了。
1: 哦，相当于一个打卡点。
0: 对，一个打卡点。
1: 那像咱们日常的一圈巡检下来，要打多少次这样的卡？
0: 6个。
1: 6个。
0: 嗯。
1: 6个巡检点。
0: 对，6个，都是按照这个巡检内容去巡检去检查。
2: 走进兰州石化的生产现场，就能发现安全生产不光靠大家自觉，更离不开法治思维和制度约束。炼化行业高危作业多，动火、受限空间这些操作都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画下的红线。作业审批、现场监护绝不走形式，查出隐患立刻闭环整改，杜绝侥幸心理，不让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说到底，守安全就是守法治底线，把规矩记在心里，落到每次巡检和每道工序上。人人知敬畏、守底线，才能守护厂区安全平稳运行。

0: 个我主要就看芒柏它的家的位置现在对不对，因为它的一面你看是通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实体面，就是芒位。我现在需要它芒位，所以我要检查这下芒柏的位置对不对，再去看这个芒柏的这个法兰有没有泄露。你手机一扫这个二维码就会出来它什么介质，然后芒柏台架都在工程师电脑那都有，
1: 基本上要走差不多这么一趟巡检下来要10000多吧。这个岩山阀它的附件如果它有泄漏，这个地方就会有温度。

0: 这个要查，我们要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如果压力低了，在红线区域内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要更换这个灭火器了，因为它已经不达标了。在绿色区域内，它就是达标的，正常的可以使用，而且我们也是正常的会填写这个检查记录。还要上这串上这一层去啊，这一层的楼梯比较陡。我再看它的皮带，它的皮带有没有破损，还有它的松紧度。它是一个冷却的空气冷却器，所以它的皮带的松紧，松了它肯定就冷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我们检查要看它的电机，要看它的皮带，要听有没有异常的杂音。
1: 晾衣布是以高温高压还有零气帽这些特性，我们的安全意识就是风险无处不在，沉积每天归零，所以我们大家秉承这个思想吧，做好身边的每项工作，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的身上的这个责任应该是更重。我们在节日前，我们都对装置吧进行一次细细的体检。节日期间吧，我们做好这个生产值守，做到这个代班值守都每一个岗位都到位，每一项工作吧都落实好，按照这个生产调度令的各项要求来把我们的生产做好平稳。
2: 塔架的巡检是日常工作，除了塔架之外，我们还要在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仪器的一些检验和操作。这个是在做什么，秦师傅？
3: 这个是我们的 D3S，我们的所有的控制，操作的调节都在这儿，控制阀的调节，它的液位、温度、压力、流量都是通过这来调节的，
2: 都是电脑来控制。
3: 对，都是电脑来控制。那个现在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动模式，一种是手动模式。
2: 对，
3: 一般正常我的平稳状态下就是投的自动模式。自动模式的时候，它这个液位，它就我给定一个值，我给定一个75的，它就这个控制阀它就会自动去找这个
2: 点，把它加注到75。
3: 哎，如果这个液位现在低不到75。它这个控制阀就会往大开。
2: 我有一个疑问，咱们为什么叫90万吨柴油加氢？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都不太明白。
3: 90万吨是我的年处理量，半成品柴油中的硫含量、氮含量、氧含量、重金属以及杂质，还有烯丁饱和，通过这么多的反应，它就把硫含量脱出了，氮含量脱出了，氧含量脱出了，重金属脱出了。
2: 就是让它变得更洁净。
3: 对。
2: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咱们的环保相关的。
3: 对对对，我们现在像我们装置要求的就是12个 ppm，我们的质量要求就是 ppm 级很小很小的单位值了。达到这个值，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出厂的要求，就是清洁能源。
2: 没来这儿之前呢，我以为石化干活其实就是看大机器轰隆隆的转，场面特别宏大。那真正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交接班呢，它不是说人来换个班就完事儿了。上一班的时候，哪些设备的状态不好，哪里要重点的去盯着看着，压力、温度各项数据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苗头、小隐患，全都要当面来说清楚。本子上呢，也得一条一条的核对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的交接。那交完班之后，师傅们还要拿着仪器开始巡检，这么多的管子、阀门、塔罐，一步一步往前走，用耳朵听声音对不对，用手去测温度有没有异常，眼睛还得到处看着有没有漏点。这一套加氢装置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的，又是高温高压，还在满负荷生产。其实很多危险呢不会直接摆在你的面前，往往就是一个小接头松一点，或者是轻微的渗漏，数据稍微有点不对劲儿，稍不留神就是安全的事儿。今天跟着体验完，其实最大的感触就是石化的这份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全靠的是师傅们一遍一遍重复的去做这些琐碎的事儿。 人可以换班，但是肩上这份安全的责任是一刻都不能交班，更不能松懈。

0: 刚刚呢，我们是在90万吨柴油加氢改制装置，见证了一线工人呢靠巡检来筑牢生产的安全防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兰州石化的质检室，这里守护的正是一滴油的生命线。从加氢装置输送过来的油品呢，能不能够达标，达到出厂的标准，全都要在这儿来接受它的终极考验。那接下来我会跟着我们在岗的质检员走完取样的这个处理，还有仪器分析的一套流程。当然，关于里边的关键指标检测和比对，还有对标咱们国家的油品的标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一滴油整个的生命线。
1: 生产完的油要经过很多道，就是很多项目的去分析。
0: 嗯，
1: 就像有做腐蚀的，那边有一个铜线腐蚀的仪器。
0: 哦，
1: 然后这边有需要做冷滤点的，然后还需要对这个油品里面的硫含量啊，然后还有各个项目有很多。
0: 嗯，
1: 就是因为每个岗位不同的话，就是所分析的项目也是
0: 不一样的。那像咱们面前的这个装置，我看写的是冷滤点抽吸测
1: 定
0: 仪。
1: 对，直油就是它结晶的时候它要出蜡，就石油里面的蜡质。
0: 哦，
1: 然后要看它这个出蜡的时候的这个温度。
0: 对，
1: 冬天天气冷嘛，然后它要出，有时候要生产一些低凝柴油什么的。
0: 大家看，在我手上的这一瓶就是刚刚我们在体验巡检的90万的柴油加氢。刚刚金师傅跟我说这是清澈的，大家看到吗？这个柴油是没有颜色，而且很清澈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做以相应的演示，我们看一看这个90万加氢柴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标准
0: 啊，哦，这个是加热的仪器，
1: 是一个加热的一个水浴，这个就是专门是用来加热，30正负5度，
0: 30的正负5度
1: 啊，30正负5度。
0: 好，
1: 升温到差不多温度的时候，还需要用温度计去测量一下它的温度。
0: 已经很澄清了，为什么还要再进行过滤？
1: 就是防止里面还是有水分。

0: 家可以看现在这个温度是在三十，温度现在是在三十，然后再逐步的往下再降，只要达到零下的33.4度。
1: 就是我们的要求就是抽吸60秒，就1分钟以内，这个油品的上升距离不上升到这个条刻线的时候就算达标了。如果它在1分钟之内就是超过这条刻线了，就说明还没有达到它的预设的预定的冷绿点。
0: 每天要这样反反复复检测一种油品，最多的一次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你能跟我们聊聊吗？
1: 我们这个经常有的时候，因为像尤其像到冬天的时候会出生产大量的低凝柴油，那个时候的分析频次也是说实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基本上是4个小时一次，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温度越低的话它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越长，有的时候像生产负20号柴油的话，有时候分析一个样品的话大概就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2: 这个样品需要的时间是4个小时，
0: 做一个是4个小时，
2: 对，
0: 那个是2个小时，
2: 对，
0: 然后我们的单独的这个油品测定是1个小时，
2: 对，
0: 也就是说三样如果同步开始的话，我们至少要花4个小时才能把三样全部做完，
2: 对，
0: 可以说守在这儿也挺辛苦的。

0: 其实是不会直接送到大家手上的。就像在我身边这辆油罐车呢，就正在进行油料的加注。那这里就是油品出厂之前的重要中转枢纽。眼前一座座巨大的储油罐，还有纵横交错的输油管线，这里就是油品的暂存、调和、外送的主战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辆罐车的后部放了两个干粉灭火器。其实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尤其是在石油化工行业当中是无所不在，而且大家都是格外注意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辆罐车运输介质是庚烯，这个运输的是多少号这个汽柴油啊，师傅？
1: 零号。咱们现在装油的这个程序已经，装油的过程咱们已经完成，现在就是完成啥，就是装完油以后咱们再操作规程。
0: 对啊，
1: 主要是现在我们要先这要静置5分钟，它得要有个显示。
0: 嗯。
1: 哦，这个外屏上有个显示。
0: 哦。
1: 就是顶上有个结束和静止。
0: 对。
1: 哦。我们这个外屏外面显示以后，如果结束的话，
0: 嗯，
1: 我们才能取这个盒管。
0: 嗯。
1: 装油盒管，如果要是它顶上写的静止，我们还要等它，等到一定完成，因为它中间油装完以后，它的在里头波动。
0: 哦。哦，
1: 再一个这个盒管有时候那个啥里头有余油，咱们要把它关到以后，等它液冻。哦，
0: 对，
1: 再一个产生静电的话，咱们把这个静电要排泄一下，
0: 对，
1: 从它车底下，对吧？咱们也静电接地线，
0: 哦，
1: 整个排掉，
0: 啊、哦嗯，
1: 它就更加安全。它这个车是两个罐，
0: 嗯，
1: 前后罐，
0: 哦，
1: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加速它的这个装油速度，两个罐前后罐和这前罐后罐同时可以装油。
0: 哇，您一说我这才看明白、哦，就是它中间刚好是个分界线，这个油罐车。
1: 对，它这个装油口也是两个，
0: 对，
1: 一个管子前面，一个管子后面后罐，
0: 对。嗯，这个是什么装置？
1: 这个是我们的静电溢油保护装置。
0: 哦，
1: 这是静电以后，它不是车进来后装油的时候，它产生一种油在管线里流速，产生静电。
0: 对，
1: 通过它就把这个静电排到地下。
0: 哦，
1: 再一个就是保，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这个罐装，我们这边如果设备有啥问题啊，
0: 嗯，
1: 装不下了，防止它冒油。它到那个液位上，它有个液位探管器，它接触的那个点自动就停了。系的安全带啊，系上啊。
2: 嗯，好。
3: 兰州石化油品调和中心常输管道达西批发站。
4: 我孙建新，工作36年。
3: 我陈继磊，在岗，在这上班36年。
5: 我李顺喜，在岗38年。
6: 我张丽，在岗6年。
7: 我叫王建，现在在柴油嘉兴区域从事柴油嘉兴工作。今年是我在兰州石化公司工作的第20个年头。
8: 我是炼油一部柴油嘉兴区域90外嘉兴改制的班长，我叫金培军。我是94年进厂，至今已经33年了。
9: 我叫拉伟博，我来自炼油一部，这是我入厂的第一年，也是我在岗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国庆。
10: 我叫董世宁，来自炼油一部柴油嘉兴区域，今年是我在岗位上的第3年。
11: 我是炼油一部主任兼党委书记蔡立栋，我是96年进厂，至今已经30年为炼油厂生产工作。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12: 大家好，我叫陈白杨，我来自兰州石化炼油一部，我是柴油嘉兴区域的一名员工。这次佳节祝大家阖家欢乐，身体健康，
13: 祝大家国庆安康，工作顺利，万事顺遂。
7: 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庆快乐。在举国欢庆的时刻，也祝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9: 我衷心的祝愿全国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阖家幸福，平安喜乐。
14: 兰州石化质量检验中心炼油质检仪式，国庆我在岗耶！
15: 假期我在岗耶！
0: 从嘉兴改制装置的生产一线，到质检室来严把品质的关口，再到成品油的输转车间的安全储输，一条完整的一滴油的生命线就此闭环。如果说生产是源头，质检是闸门，那么成品油的输转车间就是整条链条上4通8达的一个大动脉。细小之处，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而流转之间，保公的使命又扛在肩头。楚冠、管线、阀门看似都是冰冷的设备，但是每一组的液位、每一处的压力参数都关系着成品油储存安全与输送畅通。节假日车流不息，社会呢对成品油的需求是只增不减，而我们的石化工作者们守住储存、调和还有外送的全流程安全，生产保品质、质检守标准、输转保畅通，各个岗位呢是环环相扣、紧密配合，用默默的实干守护陇原大地节日出行和民生运转，以产业工人的实际行动为祖国的华诞献礼。这里是法治伴你行，我们下期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10月5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吴晓军先后来到酒泉经开区海博思创酒泉零碳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日月重工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目、中和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和嘉峪关市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工作，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新能源产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微电网建设，推广绿电直联模式，提升绿电资源就近转化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瞄准钢铝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向绿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吴晓军认真听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敦煌文化研究阐释、学术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加强敦煌学研究阐释，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持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吴晓军还看望慰问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详细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他用毕生心血为国护保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认真倾听他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樊锦诗先生安享幸福晚年。雷东升、王军、吴万

0: 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政企联动，打出惠民促消费组合拳，多重补贴叠加商家让利，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卖场，大宗消费、民生零售、文化休闲多点发力，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0: 这个假期，在兰州各大商业综合体人气爆棚，家电卖场叠加以旧换新、适老化补贴，配套节日让利，让市民一站式购物休闲。兰州中心打造主题打卡场景，数码餐饮业态同步升温，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2: 我感觉店里优惠力度真的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买这个手机非常开心，非常好。
3: 家电以旧换新有15%的补�贴，政府这边还有30%的适老化补贴，不管买单件套购，优惠力度都特别大。
0: 各地同步抢抓消费窗口期，汽车、家居、商超等大宗民生消费持续火热。酒泉市精心推出双节聚会购车节活动，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商家让利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充分激活汽车大宗消费潜力。庆阳市统筹4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多个消费领域，惠及广大市民群众。
4: 趁着国庆假期，政府这个优惠政策过来提了这个车，将近优惠了3万元。
0: 在定西、白银等地，聚焦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家居建材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线上抢券、连单补贴、一折爆款等多重惠民举措。张掖市开展商贸交易会，展品涵盖了秋冬服饰、进口好物、各地农特产品等，一站式覆盖生活所需，持续丰富消费业态。
5: 人气也特别旺，人也挺好，比平时高好几倍的人流量。
0: 天水市聚焦文化消费，拉动多元业态提质，当地各大影院推出观影优惠券、公益特惠场次，创新电影加商圈联动模式，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点燃群众假日文化消费热情。
6: 正好上新了很多的新电影，电影票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利用国庆放假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0: 甘肃台报道。
1: 国庆佳节，不少人踏上旅途，奔赴与家人的相聚。在飞驰的列车上，有无数铁路人默默坚守，保障万千旅客平安出行。
0: 在武威东开往西安北的动4066次列车发车前的几分钟，兰州客运段高铁三队队长马银龙还在和列车长逐一交代各项安全事项。
7: 今天双节客流段，我们在运行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旅客的摔伤、烫伤或夹伤。
0: 每逢节假日，马银龙和车队的同事们总会在列车发车前再次上车检查，从行李架摆放的安全规范，到旅客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流程，再到车厢内服务用语的细节要求，每一项都细致确认。只有把服务做细做实，才能让旅客的归途更安心、更暖心。
8: 今年是我坚守岗位的第15个年头，对于我们客运工作者来说，每逢佳节能够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但是在我坚守岗位的过程中，每当看到一批批旅客平安到家，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们能够平安守护旅客的归途，是我最好的礼物。
0: 候车大厅里，登车通道旁，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忙前忙后，帮旅客搬放行李，照顾老人孩子，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着大家的返程路。
9: 节假日期间，铁路员工们坚守岗位非常辛苦，给我们出行的旅客带来了便利，服务非常到位，让我们能欢乐地度过愉快的一个国庆假期。
10: 服务特别好，我媳妇不是怀孕了吗？特别照顾我，在这个节假日，他们也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特别感谢他们，对他们点赞。
0: 甘肃台报道。
1: 1935年，红军抵达哈达铺，周恩来得到当地老中医畅通，无偿诊治，为恪守革命纪律，将随身铜勺赠予医者，以物见识，感悟共产党人清正自律、军民同心的崇高风范，传承长征精神。

薪火相传，唤醒长征文物，重温峥嵘岁月。这里是甘肃探昌的哈达铺，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加油站，也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坐标。在城门桥南侧的同善社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院内，一座雕像

0: 静静处理。雕像定格的是周恩来将一把铜勺递交给当地老中医的瞬间。这把并不起眼的器物，承载着一段90多年前军民同心的温情往事。
1: 1935年9月17日拂晓，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司令部就设在了这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随司令部就住在了楼下右侧的

0: 命令杨立山等将士用担架抬出了草地，抬到了哈达铺。镇上呢有一位世代老郎中畅通先生，请来给周恩来同志治病。经过几天中草药的调理，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得到了恢复。
1: 得知老中医拒收药费，周恩来当即严肃叮嘱：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白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二天一早，他专程来到畅氏诊所，坚持支付诊金。再三推辞之下，老人始终不肯收。见实在拗不过，周恩来便取出了随身携带多年的这把铜勺，递到老人手中。他说：这把铜勺虽算不得贵重，但随我历经战火辗转，是最贴身的物件，留作纪念也是份心意。
2: 红军的纪律是严明，他就是不拿群众的日中日线，虽然就是抓了药，倒是还要付这个药费嘛。那退也就没有收药费，首长就为了表示没收药费，表示感谢，就把他这个铜勺给我们家人留下了嘛。当时我的太爷爷就是在这个周围的十二八乡看病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老百姓有病，他就要找当地的强老先生看病。家族的要求就是看病就是不分穷富，只要是病人抓了药没有付的药费，还有一部分都是免费的，就是这样。
1: 从祖辈仗义行医、无偿驻军，到后辈无私捐出传家宝，一家五代的坚守，让这把铜勺跨越了九十余年，依旧温暖动人。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长征岁月，无数物件早已湮灭岁月，为何这把小小的铜勺能成为见证哈达铺军民同心最具代表性的红色信物？
3: 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走向胜利，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其中有一条就是铁的纪律，我们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保证。第二个方面，红军和群众的这种鱼水关系，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每到一地和当地的群众都要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鱼水关系。一把铜勺是我们长征和群众保持鱼水关系的模范。哈达铺作为长征的加油站，它不仅当年是物质的加油站，更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加油站，更是红色文化的加油站，是我们思想的加油站。所以说呢，我们就带着这一份初心，不断地去加红色思想的油，不断地走好咱们脚下的新长征路。
1: 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这把铜勺的光芒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始终守护好那份不变的初心。
4: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据悉，2026至2027学年，根据岗位需求，我省拟招募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130人，涉及兰州新区、天水市、临夏州、陇南市、平凉市、酒泉市、张掖市所属的中小学。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金塔县的万亩胡杨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到景区，满眼金黄扑面而来，蓝天碧水，胡杨相映成趣，引人入胜。
6: 这片景色让我很震撼，特别开心。我主要是拍照，我想把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发抖音，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5: 酒泉台报道。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三成半。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

0: 能力持续增强。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12时，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500.03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2%。
1: 针对持续高位的流量，我们实时研判通行变化，灵活调配警力，加开查验通道，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以及多语种服务等便民举措，在严守国民安全的同时，保障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培育的切花月季新品种回家月季正式亮相。该品种凭借出众的花型、花色、优良的生长特性，成为中国自主研发月季的典型代表。该品种花瓣数量60枚至70枚，花型端庄大气，观赏性极佳。同时，回家月季的种植与养护优势十分显著，年亩产量可达12万只至15万只。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洛阳作为一座千年古都，既有着1500年建都史的厚重感，也有着国风满城的温柔气质。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洛阳的各大景区也在不断解锁着文化表达的新方式。
0: 行走在洛阳城区，应天门雄踞城市中轴，尽显盛唐气魄。梁公巷青砖黛瓦，留存老城烟火，洛邑古城古建错落，浓郁的国风氛围扑面而来。以文化为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洛阳汉服已打造出集装造、服饰、配饰、文创研发、场景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汉服经营主体超1600家，带动汉服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3万人。
3: 我们每天能接待120位左右的汉服体验游客。针对游客需求，我们不光提供纯复原妆造，完全还原古代人妆容，也有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轻复原妆造，既保留汉服文化的韵味，也让游客穿起来更好看，拍出来更出片，整体体验感更强。
0: 今年暑期，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汉魏洛阳古城遗址博物馆相继推出多部沉浸式剧目，演员化身历史人物文物与游客趣味互动，让千年历史可看可感可参与。
4: 不只是简单参观我们的博物馆，我们跟着剧情走进汉魏古城的历史场景，和我们的 NPC 互动，感受文化氛围。这种沉浸式的研学能让枯燥的古文和历史知识真正落地，也能让我们真正读懂了洛阳深厚的古都文脉。
0: 如今的洛阳历史文化在活化传承中焕发新生，文旅产业完成了从靠资源引流到靠品质留客，从规模数量增长向质量价值跃升的转变。全时段全客群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体系正在洛阳加速成型。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期，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项目中期专家论证会及成果展举行。一年多来，考古团队累计完成500余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余处，对洛阳遗址石龙头地点实施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的物件种类繁多。阶段性调查发掘和研究资料同步对公众展示。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山东烟台金沙滩迎来100余只白鹭栖息，这群生态精灵或伫立浅滩觅食，或振翅掠过海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目前这里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金秋时节，以丰收的喜悦、社会的温暖，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1: 老年人特别开心，感谢公益团队。
0: 我们将继续关爱他们的身心健康，为他们策划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悦享夕阳在金秋，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金秋送爽，丰收时节不止田间有硕果，社区小菜园里也迎来了丰收。前不久呢，我们的公益大使海月前往了兰州市红谷区，与志愿者们走访并邀请辖区的孤寡老人一起体验采摘的乐趣。一场趣味满满的农业知识竞答活动热闹开场，采摘的菜品也化作了一份份暖心的节日问候，送到了老人们的手中。小小的菜园盛满了丰收的喜悦，更是盛满了人间的温情。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好人在身边栏目来到了兰州市红谷区，我们现在要跟随红谷区知行公益联合会的志愿者一起去他们经常帮扶的一户老人家里面看一下。
2: 嗯，海月，今天咱们去的这一位是高龄的独居老人，我们会经常过来定期的给他做一些志愿服务。
3: 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嗯，来，您进来坐，进来坐。王叔，这些天好着没？
4: 客气。
2: 王叔，今天呢，我们跟记者一块儿过来，看看您，您最近身体怎么样？
4: 身体粗犷。
2: 这再一个，现在天气也冷了，您平时出境啊，注意添件衣服。别感冒，别凉着了。
4: 好，
2: 有什么需要啊？有什么需求需要帮助的？您尽管跟我们说。
4: 好。平常家里就我一个人，那孩子们都在外面嘛。
5: 吃饭的话，自己买自己。
4: 我自己凑合着做着，怎么不吃？只要吃饱就吃。
5: 那平时志愿者他们经常过来，就是对您进行过哪些帮扶呢？
4: 说着他们来，经常过来，帮我看一看家里有不方便的地方，他们帮忙盖一盖。
5: 爷，那平时咱们出门去转吗？
4: 有时候我这个腰不沉。这会没有出去的。
5: 对，就平时外面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少一点。
4: 参加活动，这如果这个腰好一些，我就可以出去。
1: 现在要跟随红谷区的妇联主席去他经常帮扶的一户老人家里面看看。
6: 这位老人呢，是一位独居老人，我已经帮扶他3年多了。老人年事已高，今天我们就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
7: 哎，奶奶你好。
6: 你好。走。
8: 孙子累着家伙的，那家伙的，你这个家子回头了吗？
5: 奶奶，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看见您前那个阳台外面种的那是菜吗？
8: 菜。
5: 都种了些什么菜呀？
8: 西红柿啊，辣子啊，今年我在新发的，我在腿子疼了，脚给废了，我腿上把我拐上了，我再没种哎。
6: 好，这两天天气也变凉了，你把衣服穿好。
8: 穿好着。
6: 有啥事你就给我们就随时打电话。

0: 们周会长前期跟随咱们这边的志愿者，我们也走访了一些老人，了解了老人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丰收节了，我看咱们这边能不能给老人们策划一场有关于丰收节的主题活动，然后这样的话老人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体会一些温暖，让他们能够在这里面都能够收获一些快乐。
1: 可以，红谷区智行公益联合会始终深耕助老志愿服务活动，多年来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定期上门探访走访辖区老年群体。
0: 经过这几天在红谷区的实地走访，我们近距离倾听长辈心声，对辖区老年朋友们的生活与需求有了更深的了解。恰逢丰收佳节，我们联合红谷区智行公益联合会组织居民老人们来到了城市一米菜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园，亲手采摘新鲜蔬果，沉浸式感受丰收采摘的乐趣，体味田园收获带来的喜悦。

在今后我们智行公益联合会会更多的关爱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为老年朋友策划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老年朋友一起相处，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让他们能够乐享晚年生活。

区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的公益大使，我叫海月。那金秋的时节，硕果飘香，非常高兴的能来到咱们大通路社区。

再见。

0: 老年人特别开心，感谢公益团队。
1: 今年这个活动搞得特别开心，老年人来了这里也特别开心，希望这个活动我们经常搞一下。
2: 金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0: 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作物采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
0: 国庆假期收官，我省交通各部门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5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吴晓军先后来到酒泉经开区海博思创酒泉零碳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日月重工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目、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和嘉峪关市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工作，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新能源产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微电网建设，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提升绿电资源就近转化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瞄准钢铝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向绿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吴晓军认真听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敦煌文化研究阐释、学术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加强敦煌学研究阐释，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持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吴晓军还看望慰问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详细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他用毕生心血为国护保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认真倾听他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樊锦诗先生安享幸福晚年。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金秋送爽，硕果迎之。眼下，我省特色产业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作物采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陇原穗涌千层浪，塞上积收万里金。从陇东粮仓到河西走廊，我省各地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庆

0: 凤阳、平凉、酒泉等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收割、摘穗、剥皮、秸秆同步完成。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服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继续做好新机具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和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工作，持续破解这种玉米机收瓶颈，不断提升机械化收获质量，全力护航三秋生产。
0: 眼下，腾格里沙漠边缘的30000余亩青贮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期，通过土地流转、盘活耕地，采用侧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当地实现了青贮玉米规模化种植。昔日的沙土地变身致富增收的绿色银行，以充足优质饲草供给夯实产业根基。
2: 今年公司种植青贮玉米1.2万亩，主要采用侧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既节水减肥，又提高产量质量，支付农户200万误工费，带动周边农机合作社并支付600万合作社机械费用，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产增效和致富之路。
0: 秋粮喜获全面丰收，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在白银平川区，独具特色的五彩藜麦开镰收割，当地持续优化品种配套，推广黑色全膜双垄微沟侧播、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破解了寒旱地区农业种植难题。
3: 今年我们引进了笼子实力和条子实力两个实力的籽莓品种，产量基本上就到6比斤，如果还做粗种植，能达到3比斤，很有优势。
0: 庆阳镇原县140000亩苹果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发展体系。金昌市2.63万亩红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从季节性采收用工到全年全产业链岗位供给，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辣椒它也我们从苗子上就有活干，这天最少也挣8-9个半，一年下来就是30万块钱也好的。
0: 甘肃台报道。
5: 山河锦绣，欣欣向荣。国庆假期，我省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邂逅陇原秋日美景，感受幸福美好生活。
6: 我现在是在兰州野生动物园，快看我怀里抱的这个软乎乎的小家伙呀，就是刚刚出生2个月的小狮子，毛摸起来软乎乎的，而且非常的温顺可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那在整个园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前来游玩的游客，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有不少家庭选择来到这里，近距离和小动物互动，沉浸式感受热闹鲜活的假日氛围。
7: 国庆假期，兰州野生动物园以“萌兽赴跃，家国同欢”为主题，推出一系列趣味十足的特色游园活动，萌兽迎宾舞、萌兽大巡游、动物运动会轮番上演，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秋日风光中亲近萌兽，乐享假期。
8: 玩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的岩羊还有我们的鹿互动，喂了我们的红萝卜还有树懒。
7: 假日畅游山水，感受文化魅力。在甘南州，鹿区县文艺进景区系列惠民演出活动，把文艺舞台搬到草原湿地特色景点中，让文艺表演与秀美自然风光深度相融，让游客群众感受独特文旅体验。
9: 我是从山西自驾来这里的，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风景也美如画。
7: 在天水，各大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一款款根植天水8000年厚重文脉的文创产品，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红市场。
10: 麦积山的小蜜伞特喜欢，它有冰箱贴，还有立体的，做得非常好。
7: 在天柱县，一场初雪悄然降临，雨雪洗礼后的山林格外洁净清新。在石门沟景区乌梢岭上，皑皑雪峰巍峨挺拔，轮廓分明，勾勒出独一无二的高原画卷。
11: 感觉秋景特别震撼，沿途高山的灌木林颜色鲜艳，层次分明，山顶还有一层薄薄的雪，很漂亮。
7: 这个假期，嘉峪关观城景区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等活动，为游客打造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国庆假期前5天，接待游客18万人

0: 子。在敦煌，悦动敦煌、又见敦煌两大核心文旅演绎，以高品质视听盛宴，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千年丝路文脉，欢度祥和国庆假期。
1: 舞台的灯光和舞美都非常的震撼，包括为敦煌的制作的这个歌曲都深入人心，给人印象深刻。这国庆来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丝路文化，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甘肃台报道。
2: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政企联动打出惠民促消费组合拳，多重补贴叠加商家让利，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卖场，大宗消费、民生零售、文化休闲多点发力，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0: 这个假期，在兰州各大商业综合体人气爆棚，家电卖场叠加以旧换新、适老化补贴，配套节日让利，让市民一站式购物休闲。兰州中心打造主题打卡场景，数码餐饮业态同步升温，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3: 我感觉店里优惠力度真的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买这个手机非常开心，非常好。
4: 家电以旧换新有15%的补�贴，政府这边还有30%的适老化补贴，不管买单件套购，优惠力度都特别大。
0: 各地同步抢抓消费窗口期，汽车、家居、商超等大宗民生消费持续火热。酒泉市精心推出双节聚会购车节活动，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商家让利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充分激活汽车大宗消费潜力。庆阳市统筹4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多个消费领域，惠及广大市民群众。
5: 趁着国庆假期，政府这个优惠政策过来提了这个车，将近优惠了30000元。
0: 在定西、白银等地，聚焦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家居建材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线上抢券、连单补贴、一折爆款等多重惠民举措。张掖市开展商贸交易会，展品涵盖了秋冬服饰、进口好物、各地农特产品等，一站式覆盖生活所需，持续丰富消费业态。
6: 人气也特别旺，人也挺好，比平时高好几倍的人流量。
0: 天水市聚焦文化消费，拉动多元业态提质，当地各大影院推出观影优惠券、公益特惠场次，创新电影加商圈联动模式，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点燃群众假日文化消费热情。
7: 正好上新了很多的新电影，电影票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利用国庆放假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0: 甘肃台报道。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公路、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各部门强化调度，加密值守，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兰州北收费站入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针对返程大流量，全省高速运营部门强化路网运行调度，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全车道开放，多部门联勤联动，全力保障环兰高速路网平稳畅通。
0: 今天14时至20时为返程车流高峰时段，河西、陇东、陇南通往兰州方向车流量较大。G30连霍、G22青兰、G75蓝海高速进兰段以及环兰高速入城路段通行压力突出，部分路段出现阶段性饱和。
10: 全省高速全面落实保通保障工作，配齐应急物资，及时抢修设备故障。同时呢，我们密切对接气象部门，做好预警提示，重点防范高原降雨、大雾及高海拔路段路面湿滑、结冰等安全隐患。
0: 在酒泉 G30 连霍高速酒泉收费站，酒泉南站的收费站工作人员向过往司乘发放饮用水和安全行车提示卡。在清嘉综合养运中心监控分中心，监控大屏实时监测全线路道路动态，各路段收费站通行秩序平稳，
11: 严格规范收费操作流程，快速高效完成车辆通行核验、收费放行工作，最大限度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0: 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道路养护、隐患排查、设施整治工作，护航群众国庆安全出行。
12: 重点排查桥隧、临水临崖等高风险路段，整治路域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畅通。
0: 铁路方面，10月7号兰州车站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到达旅客19.1万人次。兰州车站加大运力投放，加开西安、武威、西宁等方向高峰线动车组列车17对，加开西安、陇南、天水等方向临客动车组14列。据了解，返程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中长途方向，以及天水、武威、西宁等短途热门旅游城市。
13: 今天是节日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兰州西站结合车票预售数据精准研判高峰时段客流，依托管控平台系统实时监测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我们的进出站口的通道数量，科学疏导客流，确保旅客出行平安、有序、高效。
0: 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甘肃省综合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全省道路运输总投放客车109795辆，完成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省民航机场集团预估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运输起降3838架次，同比增长2.24%。甘肃台报道。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兰州市七里河区践行“变小二”服务理念，持续深化改革，打造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政务服务品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14: 重大项目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作为省列重大项目，国家评级两用 A 类项目十光里艺术生态度假走廊在建设中遇到用地配套等难题。兰州市七里河区建立一项目一专班机制，靠前协调，统筹实施代征代建及入口配套建设。项目已于2026年6月投入运营，补齐了兰州近郊微度假的业态短板。
15: 项目推进过程中，七里河区委、区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在手续办理要素保障上给予有力支持。市场监管、消防、公安等部门坚持规范执法，并上门指导工作，帮助我们完善外摆管理、消防安全和交通组织，为项目平稳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
14: 黄河源15万吨天然水智能工厂同样受益于专班包抓机制，当地协助企业对接水源、扩容用电、指导申报国债、技改政策，企业争取政策资金约4000万元。项目2025年开工，2026年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5亿元，利税1500万元，带动80人就业。
16: 项目从确定意向到开工，我们最愁的是水电和资金的问题。区里也组织了这个专班，保障了水源的整个接入。用电的部分呢，也是提前进行了扩容，政府也是手把手帮我们去申报整个超长期特别国债600万的整个资金呢，也陆续到位，对我们一下减轻了很大的一些负担。
14: 攻坚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兰州市七里河区积极构建1+8+N 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依托小七帮您办政务品牌，服务由坐等上门转为主动敲门，企业注册压缩至半个工作日，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增效。
17: 我们实行专人包抓、全程跟进、点对点对接、全链条的闭环服务，重点保障土地、资金、用工等这些关键要素，坚持精准赋能、直达快享，切实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企业在七里河能够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
14: 从要素保障硬支撑到政务服务软环境，兰州市七里河区各类惠企举措精准落地，渐行见效。今年以来，全区持续盘活存量土地，拓宽发展空间，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建设，力争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50个以上，省外到位资金稳步增长。甘肃台报道。
8: 居民盼精神食粮，他就搭建文化阵地；老人缺贴心陪伴，他就带队上门陪伴；老街缺少烟火气，他奔走协调盘活商圈。他就是庆阳市西峰区安定路街道专属巷社区党总支书记王雅丽。
0: 记
18: 晋阳市西峰区专属巷社区地处老城核心区。上任以来，王雅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关注辖区老年群体占比高、独居高龄老人照料难、陪伴少等问题，细化网格治理体系，把辖区划分9个网格，选配18名网格员，常态

0: 化走访帮扶特殊困难群体，用心做好服务。
1: 我们累计为145名8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高龄津贴，定期为老年人过集体生日，结对帮扶孤寡老人服务300多名孩子。我们还引进了戏曲、泥塑、箱包等非遗的体验项目，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
0: 做好民生服务的同时，王雅丽全力盘活老街资源，创新分置模式，推动小区成立物管会，商业街选聘新物业，打造多条特色街巷，实现商业繁荣与治理有效双赢。
2: 环境比之前好多了，干净卫生，这个街道也整洁，人流量也比之前多了很多。之前是卖个1000，现在好的话能达到3000-4000。
0: 触发利益矛盾就多，当地街区改造升级期间，邻里商户间矛盾层出不穷。王雅丽主动靠前介入，耐心疏导，层层化解各类纠纷矛盾，保障了街区改造和运营的有序推进。
3: 社区王书记带着我们去逐步协调，逐步沟通，把每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对方的这个坎儿给解开。
0: 深耕基层一线，办好民生小事。多年来，王雅丽以党建为引领，做好文化聚邻、一老一小、商业提质各项工作，用实干担当守护了邻里幸福生活。
1: 基层党务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把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我们一名党务工作者该坚守的初心。
0: 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兰州市聚焦劳动者薪酬权益保障，推动欠薪治理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治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听欠薪举报电话1.33万个，接待群众来访6233人次，检查用人单位1639户，为7177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1.04亿元。近日，张掖市临泽县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临泽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老枣树下有话说”等活动，打造丹霞润心社会心理服务品牌。全县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社基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临夏市全力推进25路、34路、畅东路等道路建设及提质改造工程，逐步打通城市断头路。工程改造项目建设涵盖道路、雨水、交通、照明、绿化及各类附属配套工程。建成后，将全方位完善道路功能，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5: 秋风汇彩，陇原大地斑斓铺展，尽显雄浑秀美的秋日景致。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大美陇原的秋日画卷。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实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间拿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了，喂，我中间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得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

0: 您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1: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三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三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实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3: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2: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0: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4: 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0: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1: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就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0: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5: 胆子的是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我给你李仁波叫你射击，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0000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0000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小问题。

0: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部副部长赵静福对他说：“
1: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2: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2: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3: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4: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

0: 你叫我嘛，你喊一声嘛，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1: 人家现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2: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如熙说：“有两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0: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会儿呢，再换一个地方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2: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眼。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动物系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2: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0: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2: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她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 月二十五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四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的时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光。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蒋啊，搞了两个拳头，一个打延安，一个打山东。在延安啊，毛主席和中央为了牵扯胡宗南的兵力，冒了天大的风险。只要咱们在山东搞得个漂亮仗，主席那边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啊。
1: 不过莱芜战役胜利以后，敌人的步子变得越来越谨慎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逐步推进，我们很难找到战机。
0: 尤其是这个敌人的七十四师，骄狂得很啊，经常突到最前面跟我军纠缠不休啊。
1: 司令员，如果打掉七十四师，山东战局将彻底改观。
0: 岂止山东啊，全国的战局都会为此发生重大的变化。苏玉，你几次讲过要搞这个七十四师，我看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
1: 敌人重兵云集，口子不好开，如果打成胶着状态，又势必对我华野造成巨大损失。
0: 打仗啊，就要拿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只要你下定决心，我坚决支持。
2: 张姐，稍微快一点，大家跟上啊！队长，上不去了！啊，小华，给山帮忙！
3: 停止前进！
4: 同志，先让一让，之前的队伍让一让，让主力先过。
2: 俺们送的物资很重要。
4: 能是啥宝贝疙瘩？来，我看看。
3: 乖乖，还真是宝贝。
4: 你们这村里没男人了？婆娘也敢上战场？
5: 俺们村的男人不是在队伍上，就是叫反动派给杀光了。
3: 同志们，来，把炮弹扛到前线去，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6: 同志们，快！跟上！
2: 乡亲们，
3: 来，
2: 咱们把物资扛起来，跟着大部队在咱们前线封锁。
3: 抓紧时间，来，都扛起来！大家抓紧时间，前进！
6: 速度快！
3: 快，速度快！

0: 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敌人的重点进攻已经失败，
1: 要把敌人的哑铃中断截断，向南跃进，
0: 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扭转战争格局。
2: 各个纵队已经集结完毕，我命令强渡黄河。
3: 是。
4: 同志们，刘邓首长已经突破黄河，我们也不能落后，咱们加速前进，
5: 加速前进，快点！

0: 同志们，战争第一年，我们取得了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现在，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此消彼长了，敌军从建制人员、武器等方面都损失了1/3，战斗力大大的削弱。现在，除山东、陕北两处根据地之外，其他的根据地均转入战略进攻。
1: 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2: 是啊，
3: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情况，对蒋介石的斗争啊，计划是用5年时间来完成。由于战争的迅猛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啊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需要制定啊比五四指示更要进一步的土地政策啊。
2: 嗯，人人有饭吃。
4: 人人有衣穿，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嗯，只要能够打败反动派，建设新中国，晋绥军民全力支持。
3: 贺老总的部队不少已经进入陕北作战，条件很艰苦，
5: 部队经常吃不上饭，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3: 哎呀，老彭，你放心，晋绥军民。
0: 会竭尽全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去。好，哎，中央决定组成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使西北野战军进一部完成吸引、牵制和逐步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战略任务，由贺龙同志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北的后方基地。
2: 请中央放心，晋绥军民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西北野战军坚决把胡宗南打疼、打垮、打趴下。<笑>好、啊。<笑>那我呢？走走。中央原计划是调太岳纵队到陕北，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粉碎胡宗南的进攻。
6: 太好了，回头我就发电报把队伍拉上来。
0: 但是啊，这个，但是考虑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之后，时局的变化和陕北粮食的供应等问题，中央决定，太岳纵队不来陕北了，改为渡过黄河南下，出击豫西，协助刘邓大军精锐中原，在战略上。
3: 配合陕北战场，
6: 可是我想留下来保卫党中央啊。<笑>
3: 你们在外线打得越好，中央在陕北就越安全。
6: 陈赓，这个道理你要想明白。
3: 主席，明白是明白，可是我还是想留在你们身边发挥作用。
0: 陈赓，打出去岂不更能发挥作用吗？
3: 不仅刘邓要打出去。

0: 要打出去，陈毅粟裕也要打出去。我们要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要迅速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大。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精略中原，一战成功啊！
1: 通了。
0: 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20年了，我们有多少战友倒下了？有多少同志牺牲了？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全党全军必须要做到砥砺前行，奋勇前进。

1: 就在这里，信号很强，一定是电台群。发现目标在403地区。
2: 通知将军，发现异常信号。
0: 是。
3: 在这儿。
2: 军座，有什么发现？发现电台群在403地区，
3: 共军的主力在冷冻。
1: 这能是毛泽东？撤离电台还是秦？只能是毛泽东。司令员地区是哪里？
3: 在这儿，王家湾一带。
1: 把地球人都喊起来！连夜出发，何为王家湾？
4: 是。
1: 快点，加快速度！第一个到达指定地点的，升官一级；抓住共匪首党的，升官两级；抓住毛泽东的。 到南京当大官儿！
5: 啊，回来了，老乡。哎。

0: 你锁定毛泽东的位置。
1: 山头一个山头给我搜，搜死气了，一个角落都不要落下。
2: 是。
1: 快点，兄弟们，快！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眼睛放亮，后面的兄弟跟上，抓住毛泽东，有重赏。快点，眼睛都放亮。
2: 兄弟们，
1: 后面的队伍跟上，快！快！
3: 我带一个连，从山沟沟二毛北走，绕着这大一下，把敌人引走。你跟大队从东边走。
4: 石林，我们不能没有你。中国革命不能没有的是你李德胜。
3: 这，我给你检讨，行了吧？啊，你是先走。
4: 你永远坚持原则，令人佩服。你胸中很有大局。
3: 既然知道我有大局，你就听我的，好吧？
4: 好了好了，敌人就在上面，我们现在转移更加危险。我看呀，我们就待在原地，见机行事。
3: 我同意。

0: 事吗？
1: 什么事都没有。

0: 主席，对岸没有发现敌人，河水很浅，能趟过去。
1: 抓紧过河。
2: 是，
1: 同志们，准备过河。
3: 这应该是共匪留下来的。军座，这水流太急了，河恐怕是过不去了。哎，没想到我们这么一支小小的队伍，能拖住那么一大批敌人。彭德怀那边是一场一场的胜仗。
4: 这个险茂的值啊！陕北的老百姓好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5: 蒋介石搞全面进攻失败，搞重点进攻，最终同样失败。我们现在肩负着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啊！我们要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1: 我们还要提高
4: 全军将士的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一切敌人。嗯，只要
6: 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4: 嗯，哎，李龙飞，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7: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笑>说得好啊！
8: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

宣言，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提出组成民主联合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八项基本政策，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0: 陕北战场沙家店战役，36师损失惨重。在中原战场，刘斐伯承所部窜扰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南京。河北战场清风店战役，我三军基本上全军覆没，现在师门已经被包围。
1: 继续讲。
2: 东北战场共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3: 南蛮林渠战役政府给华东共军沉重打击，虽然有挫折也有胜利。
1: 胜的少败的多。
0: 刘邓斐部虽然窃据了大别山地区，但是经我军反复进剿呢，元气已经大伤，应该离覆灭不远了。
1: 好了，不用讲了，你们在这里好好想一想，我回去安静一下。

0: 如须必实啊！你们看，前面就到山西地界了。
1: 我们正是在太行之巅嘛。
0: 现在全国各战场，一个捷报接一个捷报的传来，短短几个月，敌人的重点进攻就灰飞烟灭了。
2: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失地存人，人地皆存。这个蒋介石啊，就是搞不清这个道理啊。丢掉西瓜，只捡芝麻。我看到最后啊，他连芝麻也保不住啊。
0: 不过也不都是好消息啊，中原战场就打得很苦，敌人重兵集团未及，仗势越打越狡猾了，很难分割歼灭。牛顿大军被拖得很辛苦，
2: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们第一次战略跃进，我们还要开展第二次，让粟裕带领三个纵队打到长江以南，开辟新的战场，调动中原敌人回援，打破僵持局面。
0: 粟裕孤军南下，担子很重啊。
2: 长征以后，他在敌后坚持了三年，红旗不倒，派粟裕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正是发挥他的特长嘛。
0: 徐向前耐苦战，征讨山西，陈赓机智灵活，玉溪牵牛，主席亲自点将，慧眼独到啊！
2: 我们的军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是从尸山血海中站起来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和理想在战斗，是为了一路倒下的英灵在战斗。一切反动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

0: 你们先出去一下。是。怎么样？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胸有成竹了。党中央派我们南下渡江开辟新区，吸引中原的敌人回援，把全国的战争中心继续南移，任务广而艰巨。
1: 主席跟恩来很信任你，那我也讲嘛，这一仗必须粟裕来指挥。敌人政治经济中心在江南，如果局面打不开怎么办？中原敌人大部分是机械化、半机械化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很难施展。如果敌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这些部队就是不回援，那我们围魏救赵之计。 岂不是落空了？
0: 你考虑得很周全啊。有道理，三个纵队过江，华野兵力分散，我们在中原攥紧的拳头又摊开成了巴掌。刘邓首长那边已经非常艰难了，我们再一走，中原还怎么展开歼灭战？
2: 对头。
1: 毛主席也说过，伤及食指不如断其意志。如果计划不周，考虑不严的话，把力量分散开，这不是徒增困难吗？对，中原将至，未必没有战机。我们只要能够尽快的集中我们的兵力。
2: 能够再战一上，实现速战速决，连续消灭他几个军、几个兵团，
1: 效果比南下渡江要好。
2: 粟裕，你想过没有？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布的，你不执行，这可是抗命啊！
1: 我们兵团一直在积极做着渡江准备。 可我们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南下渡江，弊端很多，逐鹿中原，机会更大，所以我希望党中央能够收回成命，让我兵团留在中原，集中力量打大仗。
2: 好你个粟裕啊，胆子大得很嘛！毛主席的指示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都没背。
1: 好多年没得这个事情喽。可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向中央汇报思想、汇报意见的权利和义务。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我决心给中央发电报，就算是触碰我，也要发。
2: 分析的很有道理啊，这算是野战部队给中央做的汇报。这样子，这封电报咱们俩联名一起发。
1: 哎，司令员，此电一发，后果不是你我能够想象到的，所以这封电报要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财为妥。
2: 不要为我担心，咱们两个一起发，力量更大嘛。
1: 善断。如果他接受采纳我的意见，我不会有事。他如果否定这个意见，司令员，到了那个时候，还需要你在华东。

0: 主席好，
1: 你们好，你们好，
2: 这都是炊事班的同志，早就盼着你来呢。
1: 打仗离不开火头军，干革命更离不开火头军呐。

0: 主席，俺叫刘同文，是司部长，以后您想吃什么就跟俺讲。
1: 哦，那河北都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0: 普通的有炒菜、面条、大饼，特色的有碗托、羊汤、扒鸡、驴肉火烧、牛肉罩饼、刀背店豆腐丝儿。
1: 有了刘同志，我们就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过些日子还有很多同志要来城南庄，到时候我们要大宴三天呐，
0: 保证完成任务。主席，您看您中午想吃点什么？我们杀了两只鸡，还磨了豆腐。
1: 派人通知，请老总他们来开会。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9: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9: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问早晚吃啥好？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

0: 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

0: 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5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5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5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5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5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5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5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5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5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5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好消息，好消息！5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5宝杏仁核桃粉。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

司令员，到了那个时候，还需要你在华东掌控大权。

0: 主席好，你们好，你们好。这都是炊事班的同志，早就盼着你来呢。
1: 大帐离不开火头军，干革命更离不开火头军呐。
2: 主席，俺叫刘同文，是司部长，以后您想吃什么，就跟俺讲。哦，
1: 那河北。 都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0: 普通的有炒菜、面条、大饼；特色的有碗托羊汤、扒鸡、驴肉火烧、牛肉罩饼、刀背店豆腐丝儿。有了刘同志，我们就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过些日子还有很多同志要来城南庄，到时候我们要大宴三天呐！
3: 保证任务。
0: 主席。
1: 您看，您中午想吃点什么？我们杀了两只鸡，还磨了豆腐，
4: 派人通知，
1: 请老总他们来开会。哦，哎，
0: 主席，
1: 你安排就是了。主席慢走。这个粟裕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央几次三番命令他带领部队整训，做好渡江准备。可他呢，发来电报，变着法的强调南下渡江的困难。
4: 还要求啊，留在中原要打所谓的大仗，这和中央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心里还有中央吗？还有大局吗？
5: 如果不执行命令，问题是很严重。不过华野一兵团一直在为渡江作战做准备，濮阳整训很有成效。
1: 渡江作战是我们第二次的战略跃进，将会彻底改变。
5: 全国的战争局势，主席，这次来电和以前有所不同啊。哪里不同啊？你看，以前华野来电都是以陈肃的名义发出的，这一回署名的只有粟裕一个人。
6: 连陈毅都没有沟通请示。以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他是很讲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对陈毅司令员也非常的敬重。此点单独署名，非同寻常啊。中野刘邓来电表示，他们与陈粟多次商议关于南线作战的方略，看来对是否渡江的问题。
5: 前线的同志有过多次的讨论，实际情况或许中央了解的不够充分。怎么说，粟裕单独来电，用意颇深呐。建议啊，你去把华东、中原野战军这几个月的来电全部找出来，我们要再仔细认真的研究一下。哦。
7: 你能确定？我和毛泽东都握过手了，聂司令也在，还有一个大干部，没见过。
8: 有毛泽东一个人就够了。曹伟，你可立大功了。<笑>
7: 还不止呢，毛泽东还说，过几天还有很多人来城南庄，到时候大宴三天。你就想，能让毛泽东摆桌子请客的，身份可低不了吧？干什么？这活可干不了。

0: 我用这给你防身，这年头军火可比烟头贵。
1: 这东西毒性可大着呢，一小撮就能送一屋人上西天。你是宿长，你知道怎么干。事成之后，背着你金条去保定，想去北平，我也给你安排。<笑>要么你让他们干吧，好歹我还在给共产党。
0: 当差的，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宗伟，咱俩这交情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共产党的规矩那可严呀。
2: 中央喊我去报道谈话，看来真的是动怒了。哎呀，
3: 共产党员吧，实事求是。你放心，虽然啊我没有署名，但是跟你站在一起，到了中央给你解释清楚，要打要罚，我陪你一起担着。孙元，中央如果处分我，肯定会派你带部队南下渡江。你在江南多年，熟悉一切，有你在。
4: 局面也许能打开。此时渡江操之过急呀！哎，你们把家看好了，好好的整训，我们很快就回来。
5: 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哎呀，肉来了，挪个地儿。
2: 哎，买了这么多肉，
3: 上级交代，有贵客到，拿手的全做一遍。
2: 让你给毛主席吹牛，见了没招了吧？
3: 我吹什么牛了？为人民服务，这是俺应该做的呀。
2: 你行，你觉悟高。
4: 所长，今晚的菜单给我准备一份。
3: 字儿识不全呀。
4: 没事，你可是我记录。
3: 哎，不用不用。不在，哎，你给首长穿一
2: 下。行。
4: 卫生检查的怎么样了？
3: 保证做到三净三洁。俺是老红啊，懂规矩。你看，刚从卫生部领的，您就放心吧。保管比伺候俺爹俺娘还尽心呢。哎，您看。我还准备了四瓶酒，这可是有名的好酒，要不您来一瓶。
4: 留给首长。哎，你记住了，每道菜每张饼，你和司务长亲自尝过之后，让小月送上去。
6: 是。
7: 我把苏玉给您带了喽，
2: 辛苦了，
6: 敖主席，
8: 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欢迎你啊，苏玉同志。
9: 你们长征以后，我每天都盼着能够见到你。
8: 我们也是，十几年了，十几年没见面了。
9: 是啊，十几年了。
8: 这些年你打了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了。你一路辛苦了，这次我们要好好的听你讲一讲你的意见呢。
9: 我现在就向主席汇报。
8: 哎，急不急？你先休息，我们和陈毅谈，等明天人到齐了再一起和你谈。
9: 是。
3: 老孟啊，我在这边混得不错，你就放过俺吧。啊，
10: 丛伟，我在引你上正道呢。再干一次，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好不好？
3: 再干。

0: 我们这是在帮警局偷东西，这段子绝孙的事儿，俺可干不了啊！
1: 没那么复杂，局局首的事儿。

0: 空军何时到？
1: 已经在路上，去坐。
0: 毛泽东就在抚平城南庄，空军该出动了。
2: 苏维同志，你反对南下渡江作战？
1: 是，我反对。
3: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撤回电报中的意见。
1: 我不撤回电报，电报是以我个人名义发出的，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3: 南下渡江作战是中央的决议，是命令。
2: 你是党的干部，你知道反对的后果啊。
1: 正因为我是党员干部，是一个方面的指挥员，我要对战士的生命负责，对作战的成败负责，为中国革命负责。
4: 苏毅同志，你发来的电报内容有限，现在给你时间，把你的想法和大家说一说。
1: 好的。

0: 苏哲，找什么呢？哎呦，龙飞啊，你吓我一跳！你看，这些娃娃啥都扔啊，这么好的罐子瓶，擦干净了，装点啥不好？哎，还有这汾酒的酒瓶，这么好的酒瓶，装个酱油什么的，是不是？还有这铁丝，把这生锈擦干净了，这都是宝贝嘞。
1: 哎，老刘啊，都像你这样，一年得积多少无私啊？
0: 现在这些娃娃，把这灾年呀当丰年，败家呀。
1: 行，你忙。
0: 哎。

0: 说完了。
1: 是。
2: 苏玉同志，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啊？
1: 狂妄自大，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2: 那你准备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做好了一切准备。
2: 看来他是真不怕呀。
1: 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向组织汇报自己的认识，这是党性。
2: 要我看，他这个华野副司令员是真不能当了啊。
1: 我接受组织安排。
2: 老总啊，我看我们就宣布吧，不要兜圈子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
3: 苏玉同志，我们仔细研究了你的全部电报，也参考了伯承、小平等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有道理，所以中央决定粟裕兵团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
4: 中央还决定陈毅同志到中原工作，华东野战军由你来负责。
5: 烈火炼真金，粟裕同志。

0: 你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感谢中央接受我提的建议，但是陈司令员不能离开华野。
1: 苏越，你是想第二次抗命吗？
0: 陈司令员在华野上下威望极高，有他在，我们每战每胜。他要是走了，华野的工作困难很大。
1: 哎呀，你这是哪里话呀？
2: 华野的主要成绩，那是你们搞上来的。中央叫你上，你就上了。啊，服从命令，莫要管我。
3: 徐玉同志，你的谦虚态度和实干精神，我们已经看到了。
4: 干部调动很正常，陈毅到中原可以协调两大战略区，为下一步的大仗做准备。
3: 就是啊。
5: 那博城跟小平那是我四川的老乡，我去啊，还有利于沟通工作。你想去啊，能力还尚浅喽。<笑>
0: 感谢中央和陈司令员对我的鼓励，但还是那句话，华野不能没有陈司令员。
5: 要是我们一定把陈毅调到中原呢？
0: 人可以走，但华野司令员永远是陈毅同志。好，这样就任命苏玉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如何呀？代，我试试看。<笑><笑>
5: 苏玉同志，中原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你们很快还能见面。
0: 大泽龙方哲，中原陆正飞，华野全军将士，你做好战斗准备。
5: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赦。
6: 校长放心，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7: 开始吧。
8: 是。

0: 直接上山！快！怎么回事？刚刚飞过去一架小翅膀了。
1: 小翅膀的，那看来后面还有大家伙，抓紧组织！
2: 是。
3: 快！
4: 快！
3: 快！
4: 他们刚刚休息。
5: 主席呢？
4: 刚刚休息。
5: 给我去叫醒他。
4: 快！快！
6: 大家伙抓紧时间上车！
4: 主席，主席，快！有些快醒醒。
7: 曹丞丞，
4: 飞机来了！
7: 飞机马上就要到了，
4: 人家啊！
7: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咱们得赶紧上山。
4: 上什么山啊？飞机不是炸弹没丢下来吗？
7: 哎呀，炸弹炸下来就晚了。主席，这由不得你。
4: 我们在
7: 不仅顺便去负责任，来，把主席抬下来。
4: 主席，
7: 让我这是干什么？
4: 主席，你抬上，我得负责你的生命安全。
5: 我生命很安全，
7: 把我放开。
4: 来来，他们把我放开。
7: 把主席抬上。

0: 主席安全了，洪震，下一步你就安排主席到谢板坡来住吧。嗯，
1: 安南，嗯，
0: 等一下，这次空气很蹊跷，我怀疑城南庄有特务泄露了消息。洪震，你让主席换个地方住几天，再搬到谢板坡来住。
1: 一定要严防严查敌特，确保主席的安全。
2: 好，请放心。
0: 嗯，再见。
3: 老解放区还藏着特务，
4: 老区尚且如此，新区更要警惕啊！今后的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安全保卫工作。
0: 是啊，要给李龙飞他们加强力量。
1: 一定要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0: 白区的地下工作也要加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哦，对了，你们看，我党的五一宣言发表以后，在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 1948年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0: 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作伪总统，就是他走向断头台的预兆。 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听着这个口号，老蒋估计是坐不住了。

0: 这篇宣言大家都看了啊。我觉得这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老蒋搞伪国大，共产党要召开新政协，我看这篇五一宣言很有诚意啊。
2: 中共的主张是和人民实施之要求，有辅同仁等之本旨，我们要号召全国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及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0: 那我们应该迅速地给毛泽东回信，
2: 不仅仅要回信，我们还要公开登报，通电全国，民革、民促、民联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起表态。
1: 通电全国，老蒋要是看到了，又要对我们不利呀。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见容易老蒋。

0: 我们在大陆待不下去，必到了香港来。难道我们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岂有此理吗？
1: 对，
0: 蒋介石已成为孤家寡人，不负民贼。你看，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是一塌糊涂。他倒掉的越早，对中国人民越有利呀。
2: 李老，我支持发表通电，你们几位呢？
3: 我同意。
0: 我们不仅同意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而且要以此号召民革同志和全部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
3: 而共同努力。中共这篇五一宣言写得太好了，它更坚定了我内心的信念：得天下者，毛泽东。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当然，现在面临灭亡的蒋介石，是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定会做出垂死挣扎。所以，我觉着。
2: 我们民盟，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啊，大佬，目前呢，我们盟人中认识啊，还没完全一致。
2: 有的还是想走中间路线，这可要不得。
3: 我们应该走的是革命性、群众性的组织路线，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你说的对。 中共的五一宣言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啊！我们应该组织所有的盟员认真的学习。我甚至觉得这是目前国家自救的唯一途径。我真的希望中共和所有的民主党派今后都能以更加简单明了的方式促进交流，加强团结。哎，袁培啊。
4: 这个香港方面有什么情况？
3: 沈军如在香港和李济深他们谈得极好，各民主党派纷纷都发表了声明。好啊，我们中国民主同盟自不甘落后，我们要发出有力的告同胞书。我有一个标题啊，建立。 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

0: 老蒋，是现在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纷纷发声，并跟我们发来电报，表示支持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好，老蒋是把人往门外推，我们是把朋友往门里请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主党派能人很多，对革命的未来会帮助很大。嗯，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胸怀的。 我们愿意联合全国的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所有的爱国人士，竭诚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1: 说得对啊，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才能够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目标啊！
2: 主席。 主席，
3: 安姨回来了。
2: 主席，周伯伯，
4: 安姨好啊。
2: 安姨越来越成熟了。
4: 主席，你们父子俩好久不见面了，好好聊一聊吧。我走了。
2: 再见，周伯伯。

0: 我听说你没事吧？晒黑了，没事。敌人的炸弹炸不到我。蹲点工作完成了，感觉怎么样？
1: 收获特别大，基层的情况比较复杂。
2: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我就把这个担子押给他李梦林，
3: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4: 也许我是惹祸了，
2: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
4: 带着大伙向前冲！
3: 我决定将宁庆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庆红属于宁庆人，
5: 我相信宁庆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友，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四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

0: 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了。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作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宇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宇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正副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式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

0: 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九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丽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力、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就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就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

0: 心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技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技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1: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2: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3: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我肩膀，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技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技部，二技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1: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

0: 暴、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U-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当里面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面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方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画成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磁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磁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1: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手摇计算是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上面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八次，再一挪挪七次，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0: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0: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1: 有什么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一比那好看脸上把那把他大火气上啊，公司的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再加些机长去看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再加些拿的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载在那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那个本子上记上。

0: 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七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杯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那是兵败的前三天，卑职下定决心再给大将军写一封信，希望大将军不要再等圣旨，赶快返回崇州，与卑职同舟共济，协力守城。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他说已受兵部严令，绝不退兵，让我继续转运。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经过70余次转运，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还让卑职到哪里去转运呢？总不能将百姓家中的存粮、被服一并抢来吧？
1: 是啊，越是大军征战，就越要保证后方的安定。
0: 是啊，于是卑职在回信中详细陈述了崇州的现状，请他立即返回城里。不想大将军派了一个军官带着卑职给他的回信，当众羞辱了卑职。
2: 哦，
0: 当时卑职义愤之下，行为乖张，将那军官捆绑起来发回去。

0: 军前。
1: 原来是这样。
0: 是啊，大帅，当时大军正困守东峡石谷，末将问大将军为什么不退回崇州，他却说邱大人挟私报复，以崇州危困无力供养大军为由，不让主力进城。末将不信，他便命末将率右营回到崇州，和邱大人接洽大军退还之事。末将率军赶回，哦，邱大人二话没说，大开城门，将右营接进城中。于是，末将便派人前去传信。哎，可信没传到，主力便全军覆没。
1: 这王孝杰为什么不肯回军呢？
2: 这直到现在，卑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2月22日，也就是大军兵败的前一天夜里，卑职抓到了一名奸细。嗯，
1: 什么奸细？
2: 此人名叫陈永龙，身手非常矫健。他翻山越岭来到崇州城西，攀爬绝壁，换城而进。然而，当时城中戒备异常森严，他刚一进城，便被进营的密探张康盯上了。张康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尾随他来到了城里的悦来老店。到了半夜，王大将军府中的孙副将悄悄来到店里。

0: 孙副将走后，张康向卑职禀报，卑职立刻率人抓捕陈有龙到府，然此贼甚为彪悍，严刑之下竟抵死不说。
1: 哦，
0: 卑职觉得事有蹊跷，便马上派人赶往大将军府抓捕孙副将，不想孙副将却连夜出城，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无凭无据，卑职不敢滥言猜测，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凑巧，头天刚刚抓到奸细，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1: 嗯，此事确实非常凑巧。
0: 嗯，
1: 那奸细陈有龙呢？
0: 哦，又微微败军退回崇州，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攻城，当时的情形异常危急，卑职命崇州城内所有男子全部参与守城，大牢中的玉立当然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时候，陈有龙趁着无人看管潜出牢房逃走了。嗯，
1: 那个孙副将呢？
2: 哦，末将该死，率军哗变时杀死了这个孙副将。
1: 所有的知情人非死即逃，看来此事已成悬案。
0: 都怨卑职疏忽大意，让那奸细逃走了，否则……
1: 好了，此事也不能全怪你，契丹攻城形势紧迫，你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0: 谢大人体恤下情。
3: 恩师
1: 啊，
3: 都准备好了。
1: 哦，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日我们再谈啊。曾太啊，
3: 在，
1: 请二位到西跨院休息。
3: 是。
1: 嗯，
3: 二位请。
2: 啊，嗯，好好。

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有什么是我忽略的呢？

0: 他们都说我是傻子。
1: 干什么呢？
2: 哦，那个大喊又大喊大叫，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1: 安娜，你还好吧？
3: 他没什么事。

0: 李总管，李将军的药来了，
1: 赶快喂吧。
2: 是。
0: 李春呐，
3: 哎，
0: 老爷，最近大憨还好吧？
3: 他呀，整天除了睡就是吃，要不就大喊大叫的。
0: 哦，哎，啊，嗯，嗯，哦，是，去吧，
3: 哎。

0: 哎，大汉，快来帮忙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啊，这两天府里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1: 好，好，好，紧张，紧张。
0: 哎，大汉，你怎么哭了？啊，
1: 没哭，没哭啊。
0: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1: 困了，
0: 啊，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1: 哎，啊，早点睡。

0: 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到关键时刻那么傻呢？你为什么要扑上去？为什么？因为是他说服了秋静离开故进城来见我。叔父。 危难时刻，李元芳是绝对不会丢下朋友、独自逃命的。而且，他知道这两个人在本案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元芳啊，忠义之士啊，他跟了我这几年，我从没有给过他什么。 可是每一次出生入死，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元芳，我对不起你呀。
1: 那个王小姐，真是罪大恶极。

0: 没事，啊，秋静和李凯固都安排好了。嗯，但是，学生刚刚仔细想过，秋静所言每一步都若合符节，没有丝毫破绽。我想世上恐怕不会有人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谎言，因此学生以为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1: 汪小姐是皇上亲手提拔，是他的心腹爱将。我虽然早就知道此人性情乖僻，桀骜不驯，但毕竟是一员沙场宿将。想当年平突厥、克吐蕃战功赫赫，可是谁又能想得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哎，此事背后恐怕不止王孝杰一个人呢。
1: 嗯，你说得很对，那个齐西赫兰裔的白衣女子，那个假扮李凯固的高手，那些频频出击、行动严谨诡秘的紫衣人，哦，还有神秘消失在突厥境内的赵文慧大军，这一切都说明此事的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暗中支持，甚至还有第三股力量。
2: 第三股力量？
1: 嗯，我们将整个事件连接起来，从秋静、李凯固的叙述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此事从一开始便是王孝杰和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与契丹贵族李进忠相勾结展开的一个巨大的阴谋。
0: 嗯，
1: 战役开始，李进忠连战连败，致使朝廷上下对此役充满乐观，以至于不加详查。就在此时，第二股力量派出骑兵强占贺兰邑，劫夺唐报，以假换真，蒙蔽朝廷。而王孝杰率大军突入东峡石谷，与李进忠达成同盟，将十万大军拱手送与敌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如果说我们的大军因为天气寒冷而无法坚持，乃至丧失了战斗能力，那么契丹人呢？他们被王孝杰围困于峡谷之中，情况岂不是更加困难？怎么会还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强大的进攻，以至于将我右威卫十万大军全部歼灭？
0: 哦，我明白了。王孝杰将秋静转送给我军的粮草被俘送到了契丹，这才使契丹军队安然过冬，从而积蓄力量，等待最后一战。
1: 可怜秋静还蒙在鼓里，一个月之内竟然转运了70余次，他哪里知道，他是在为双方近20万军队提供物资。
0: 这个王孝杰卖国卖家，真是罪该万死。
1: 而将大军物资转运到契丹军中的，正是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
0: 此事每一步都进行得天衣无缝啊。
1: 兵败前一天进入崇州的那个奸细陈友龙，就是想将总攻时刻通告给王孝杰，可是没有想到却落入了秋静的手中。
0: 恩师，这个奸细为什么不直接去军中面见王孝杰，而要绕道崇州呢？
1: 目前一切都没有证据，只是推测。你知道两军阵前防守的是何等的严密，一个递送情报的奸细是很难进入军中的。
0: 对对对，

0: 于是他便绕道重舟，将消息告诉了孙副将。孙副将便连夜出城报告王孝杰。第二天清晨，契丹人的总攻便开始了。
1: 嗯，非常合理。
0: 兵败之后，王孝杰为了脱却干系，灾害秋静，派王铁汉送唐报进京。在唐报当中，他将秋静所发的十几份告急唐报说成是他自己所发，又声言自己早就想撤军，但是得不到兵部的答复，从而将一切责任全都推卸到旁人的身上。而后他又暗中通知白衣女子，让王铁汉看到贺兰义被袭，所以便有了贺兰义中追杀王铁汉的那一幕。但是他们非常明白，绝对不能杀死王铁汉，一定要让他活着见到我，说明情况，这样才会令我先入为主，相信王孝杰所说的一切。在戏做足之后，白衣女子便放了王铁汉一条生路。而这些人对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如燕是何时到达永昌，于是便将王铁汉打伤之后扔在了如燕必经之路的道旁。如燕，是这样吧？
2: 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的。当时王铁汉就昏死在路边的草丛里。
3: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4: 啊？怎么了？
3: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看了唐报以后，我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
1: 是啊，为了让我相信这份唐报的真实性，他们假戏真做，袭击了曾泰和你，也袭击了我。于是我便进宫面圣，具奏此事。皇上下旨免去了王孝杰兵败之罪，而崇州刺史邱靖则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替罪羔羊。然而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邱靖进京具奏此事，那么王孝杰必将暴露。于是王孝杰派官军化妆之后截杀邱靖，不想却被李凯固所救。惊慌之下，王孝杰派大军进山追剿，妄图在我们来之前将邱靖、李凯固二人杀死灭口。然而随着我们私访东柳林镇，随着朱峰、宋无极的被俘，随着元芳和如燕暗探贺兰义，事情的真相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今日王孝杰与我的一番谈话，使他感到事情更加的不妙，而恰在此时，他得到了元芳和秋里二人暗入崇州的密报。惊慌之下，王孝杰带大军赶到客店，不顾一切杀人灭口。
2: 哦，全明白了。
1: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
0: 是谁将我们暗入崇州的消息密报给王孝杰？
1: 正是，此事定有蹊跷。
2: 恩师，您刚刚说的第三股力量是？
1: 你忘了赵文慧。
2: 哦，不错，赵文慧率大军借道突厥迂回契丹，背后却在

0: 出发后两天断绝了消息，自此神秘失踪了，这不能不说是奇事一件呢。
1: 我们来做两种假设。第一种，赵文慧部在迂回过程中遇到了类似沙暴之类的异常天气，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以前是发生过的，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的尸体现在应该已被发现，可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丝毫的消息。
0: 恩师，那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就是赵文慧的大军被一支神秘的部队伏击，以至于全军覆没。
0: 啊，恩师，您说这支神秘的军队是突厥人吗？
1: 吉利可汗的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
2: 那是契丹人？
1: 不可能。
2: 为什么？
1: 赵文慧所部共20000余人，能够消灭他们的一定是一支主力部队，而契丹军队总共不过10万余人，全部在东峡石谷之中。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组织如此巨大的力量去消灭赵文慧呢？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歼灭赵文慧的不是吉利可汗，也不是契丹人，是不是第三股力量？
0: 不错。
1: 因此我敢断言，兵败东峡石谷只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开始，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取证，查出内奸，得知他们下一步行动计划，从而破获逆党，保关河安定。曾泰，
0: 在。
1: 明日你去刺史衙门，仔细查阅战役期间的各库档案，查证邱靖今夜所说。
0: 是。
1: 哦，还有，一定要找到那个发现奸细的密探张康，向他仔细询问奸细陈友龙的情况。
0: 请恩师放心。
1: 明日如燕和我带八大军头到平山西澳去探查一番。
2: 平山西澳？
1: 是啊，就是邱靖所说王孝杰囤积大军物资提供给契丹的那个山澳。
2: 哦。
1: 证据确凿之后，就要开始对王孝杰展开讯问。王孝杰此人性格乖张，行事孤僻，这在朝中是出了名的，我想恐怕此事会非常的艰难。
3: 老爷。
1: 嗯，
3: 大将军全善才现在门外，说有急事求见。
1: 请他进来。
3: 是。大将军请进吧。
4: 大帅，王小杰率队叛逃，投奔契丹。
1: 什么？
4: 正是。2个时辰之前，他率卫队叫开崇州北门，出城向西而去了。

0: 菜之道。
1: 父亲，
2: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此事非常奇怪。大周朝廷来的底报上说，上个月向我们借道演进的赵文惠部消失在我突厥境内。
1: 这怎么可能啊？
2: 三日之内，这已是大周方面来的第五份底报了。看来那边很着急啊。

0: 父亲，那我们怎么回答呢？
1: 此事有些蹊跷，你立刻知会大将军达拉哈，共同查查此事，一定要快。
0: 是，孩儿马上就去。
2: 怎么样，太子殿下？
0: 果然如你所料，大周天子的底报已到，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
2: 此事一发，我相信你父亲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0: 哼，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3: 驾。
4: 下马。
5: 来，分头去马。好，
6: 就是这里了。
2: 叔父，王小姐的事怎么样了？
6: 哦，派出的几路追兵都没有追到，看来他是有人接应啊。
2: 这个奸贼。
6: 好一个隐蔽的所在啊！啊，难怪王小姐将转运给契丹的物资都存放在这里，
2: 就是，也亏他们能找到这种地方。
6: 哎，向导啊，
7: 啊，
6: 这里离东峡石谷有多远？
7: 哦，大约100多里。
6: 哦，
7: 先生，不是我说您，您怎么想到到这个地方来了？
6: 嗯，
7: 这儿虽然离崇州不远，可已经是契丹的关境，万一遇到契丹的骑兵，那
2: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7: 啊，

0: 到这边来看看。好，嗯。
1: 师傅，哎，你有什么发现？啊，
0: 此处正是秋静所说，王小姐囤积转运物资的所在。啊，走吧，如烟，我们到大路上去看看。好。
2: 如烟呢？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让我来吧。 准备吃饭。
3: 你是谁？
2: 我是小李啊。
3: 小李是谁？

0: 谢谢啊。
1: 你选什么？
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这边来看看。好。嗯。
1: 师傅，你有什么发现？啊，
0: 此处正是秋静所说，王小姐囤积转运物资的所在。走吧，如燕，我们到大路上去看看。好。 陆燕呐，从这两条车辙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就是在这里将物资装上马车，然后沿着这条路向正西，将物资送给了契丹大军。哦，这个王小姐，
1: 真是罪大恶极。嗯，这条车辙。
0: 怎么会是向东的呢？
1: 叔父，怎么了？

0: 契丹大军是在正西，可这条车辙为什么会向正东呢？
1: 向东？
0: 哦，向导啊。
2: 哎，先生，
0: 这里向东是什么去处啊？
2: 哦，是青石谷。
0: 哦，如烟，你让张环他们将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1: 嗯，好。大家把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3: 是。

0: 曾大人，没错，战役期间经卑职之手的转运达71次。
1: 好，抄录3份。
0: 是。
2: 大人，您看，这里有所有被俘转运的数量，一共是37万件。啊、哦、啊，您看，
1: 你们认为邱静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不瞒大人，邱大人可是少有的好官呢。他施政宽松，体面下行，身形巨正，刚直不阿。记得在转运期间，他直面大将军王孝杰，不屈从淫威，敢替崇州的百姓说话。老百姓可是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啊。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可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它有几十丈高呢。
1: 杨芳
0: 啊，
1: 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来，来，
3: 慢点。费了半天劲才爬上来，可看不见谷底啊。哎，
1: 好好，一会儿我们就下去了。
3: 哎，别别别，你还是看明白再走吧。
4: 哎，先生，契丹人，
1: 快蹲下。

0: 怪。
1: 怎么了，叔父？
0: 刚才这些契丹人怎么会说突厥话呢？啊，
1: 契丹人说突厥话？
0: 嗯，
1: 不会吧，你是不是听错了，叔父？
0: 向导啊，
2: 嗯，
0: 这条路再往东是什么地方？
2: 先生，您刚刚问过了，再往东100里就是青石谷。
0: 嗯，如烟
1: 啊，
0: 走去青石谷。
1: 啊
3: 啊，假的。
4: 大汉呐，
3: 假的，你是假的。
5: 你说我是假的？
3: 你是假的。
4: 我也是假的。
3: 对，
4: 假的，假的，你们两个都是假的。
3: 对对对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也是假的。
4: 大汉，哎，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那呼噜打的可是有点意思啊。啊，
3: 你半夜还打把式，差点把我踹床底下去呢。
4: 行，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啊，铁汉你也过来。
5: 哎，陪大汉喝酒，我一定到。
3: 哦，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
4: 啊，大总管，曾大人请你过去呢。啊，我过去一趟啊，走吧。
5: 哎，大汉，最近你身体还好吗？嗯，
3: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6: 大人，禁营密探张康在门外等候。
7: 哦，赶快叫他进来。
6: 是。
8: 卑职张康叩见大人。
7: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起来说话。
8: 谢大人。
7: 张康啊，你还记得那个从城西潜入城中的奸细吗？
8: 是，卑职记得。
7: 好，你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8: 是。
9: 叫。
1: 叫。
9: 叫。

0: 先生，这儿就是青石谷，这可是契丹人的地界。
1: 大家下马吧。向导啊，马匹交给你，我们上去看看。
0: 小心呐，
1: 卢燕，走。
2: 这儿怎么会有契丹主力？
3: 怎么了？咱们本来就在契丹的地盘上，有他们的主力不是很正常吗？
2: 不，眼下契丹主力都集中在崇州以北，准备休整以后进攻崇州，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支大军躲在山里？
1: 他们不是契丹人。
3: 啊？叔父，可他们都穿着契丹的军服啊。
1: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我要下去看看。
2: 啊？
3: 什么？你要下去？叔父，太危险了，万一……
1: 好了，你就放心吧。啊，张焕、李郎
4: 在，
1: 我们下去。
4: 是是，
3: 你小心呢。

0: 毒，Timesis，
1: 果然是突厥话，要小心。Madam
0: Senis，Timesis，
2: 可汗，Bakalrisia，Pasanoskasin，
0: Avet，
3: 可汗，Nuadisigadi。
1: 张怀里拉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镇定，切不可莽撞行事。
4: 是。

0: 한 LTC 날리디
1: 예시다 알라
0: 라슈 우유치시 한라도
2: 大韩之介在此，还不下马参加？
0: 可汗，
3: 谢谢你。
0: 末将乌骑士恭迎尊师。你们是豹师还是鹰师？是鹰师。
2: 没有可汗陛下的命令私自出师，这是死罪。
0: 啊！
2: 把你们的将军叫来。
0: 回尊师，将军哈日勒已于昨日回归突厥。
2: 目前营中末将的官阶最高，投前带路。
0: 是，尊师请。下马。

0: 你们在此驻扎多久了？
1: 已将近一个月。尊师，可汗的戒指怎么会在尊师的手中？
0: 哦，吉利可汗与我是最亲密的朋友。最近他发现他部下的一只鹰狮不见了。是啊，吉利可汗非常生气，亲自前来查看。由于要经过汉人的地界，所以才让我来陪同，明白吗？
1: 吉利可汗在附近。
0: 对，他就驻扎在附近，因而派我持他的戒指前来与尔等接洽。
1: 尊师。

0: 尊使，吉利可汗都知道了。是啊，否则他会来吗？
1: 尊使明鉴，这都是我们将军哈尔勒听信太子莫绰的话，这才私自出兵来到契丹境内，与末将毫无关系。太子莫绰，
0: 正是。
1: 你们啊，哦，你放心吧，啊，回去以后我会在吉利可汗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0: 多谢尊使。尊使，啊，这顶毡帐为什么把守的如此的严密啊？是。怎么，你不说实话？回尊使，里面是汉人的大将。叫什么名字？
1: 汉人的名字末将记不住。这样吧，我进去看看。是，
0: 闪开。请尊使，请进。尊使降临，还不起来迎接？
2: 哼，你叫什么名字？
3: 你是何人？
1: 回答问题。
0: 败军之将，赵文慧。赵，哦，
1: 尊使，请。
0: 你这蛮子，真是岂有此理！
1: 里面是赵文慧讲的，
3: 是，
1: 一定要将他救出来，否则一旦我们离开，事情败露，赵将军性命不保。
3: 是。
1: 尊使，您还要看看哪里？哦，不必了，我要马上回去上赴吉利可汗。吴骑士啊，你们这次化妆成契丹人袭击大周的军队，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可汗陛下非常恼怒。你知道，我突厥军纪一向严明，主帅犯罪，全军连坐。几年前的末度可汗不就是这样吗？
0: 不光他自己被杀，还连累全军都被活埋，这就是前车之鉴。
3: 是，末将明白。可尊使刚刚说过，要在可汗面前替末将等美言的。
1: 是啊，可是空口无凭，我拿什么让吉利可汗相信你无罪啊？
3: 是，尊使。
1: 请您吩咐，要拿什么都可以。我看这样吧，你带两个人，押着这名汉人将军，随我一同去见可汗陛下。见到他，你自己分说。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
3: 那好吧，尊使，见到吉利可汗，你可一定要为末将说几句啊。这一点，你放心，啊。
1: 好，嗯，昂哦，快走，走，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去你该去的地方。来呀，
4: 在，
1: 押他上马。
4: 是，走。
1: 尊使，请。嗯。赵怀，准备动手。
3: 尊使，
1: 啊，
3: 怎么了？
1: 没什么。
5: 想让你休息一下啊！走，把他们捆起来，快点！
6: 什么？师傅，
5: 怎么样了？
1: 好，回去再说。将这几个人绑在马上，我们立刻离开。
5: 好，大家动作快一点。
4: 是，快点。

0: 赵将军，你受苦了。
1: 阁下不是契丹人。
0: 我是狄仁杰。
1: 啊，狄仁杰。
0: 嗯，
1: 当朝宰府狄阁老。
0: 正是。
1: 末将，末将这不是在做梦吧？
0: 当然不是。赵将军，我们马上回转崇州。

0: 我们现在怎么办？不能走大路了，现在只能绕道进山，从贺兰山中返回崇州。先生，
1: 前面就是崇州城了。

0: 哇，终于又回到崇州了。
1: 什么？
2: 真不容易啊。
1: 这里
0: 怎么了，赵将军？
1: 这里是崇州。啊，
0: 正是，你不知道吗？
1: 可是我们是在突厥境内遭到伏击的呀。
0: 哦，那想必是敌人在突厥境内将你们全歼，然后将你押解到此地吧。
1: 绝对不会，大军就是在这附近被歼灭的。
0: 什么？
1: 没错，大人，全军覆没后，末将被俘，我被敌人押解回营，前后路程不到半个时辰，怎么可能从突厥就到了契丹呢？
0: 你说的押解回营，是不是昨天夜里我们救你出来的那座营寨？
1: 是啊，末将自从被俘后就关在那里，末将一直认为自己在突厥，可是怎么会在崇州附近呢？
0: 唐报中说你们是消失在突厥境内，可是你能肯定你们是在这附近遭到伏击的吗？
1: 肯定没错。
0: 你们借道突厥境内向东峡石谷迂回，怎么会到了这里呢？
1: 是啊，末将也觉得万分蹊跷。
0: 也就是说，你们绕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的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伏击。
1: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呀？
0: 赵将军。
1: 大人，末将不是赵将军。
0: 那你是谁？
1: 末将是赵将军的副将黄真。

0: 正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父亲，一个月前，赵文慧曾派人下书，向我们借道，要从突厥过境，迂回到东峡石谷。
0: 没错，可这些尸体怎么会在这里？
1: 我当时就说过。 借道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可您却说，敌工对您有救命之恩，这个忙不能不帮。怎么样，麻烦终于来了吧？莫绰，这不会是你干的吧？父亲，主力大军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怎么可能有权调动呢？您都看见了，除了我们突厥主力之外，还有谁具备这样的实力？ 能够全歼如此庞大的队伍，全歼15000人，是一个不小的战役，发生在我突厥境内，你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达拉哈，可汗，最近突厥境内可有战事发生？绝对没有。 如今已经入冬，军队正在休养生息。父亲，现在的问题不是谁歼灭了大周的军队，而是此事一旦为大周朝廷所知，我们将百口莫辩呐。你的意思是，赵文慧部被全歼在我们突厥境内，您能让大周天子相信，这不是我们突厥军队所为吗？
0: 那依你之见呢？
1: 父亲。
0: 这种事情想藏是藏不住的，早晚会泄露出去。而今之计，应当命虎师立刻停止休养，在边境布防，以备不测。
1: 那就意味着对大周宣战，我与敌公用有意换来的和平便宣告结束。
0: 父亲，我们是万不得已呀。不可。
1: 敌共不管与我还是与我突厥，都是恩深义重。我也曾郑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大周为敌。我不能背弃誓言，出卖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达勒哈，赞，立刻命人传书，将此情形告知大周朝廷。
2: 是。
3: 你是说，赵文慧单骑杀出了重围？正是。当时我军正行进在一片峡谷之中，伏击突如其来，显然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等待我们。转眼间，前军和后军就被山崖上滚落的巨石隔开。紧接着，敌人的骑兵蜂拥而至，我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敌军歼灭殆尽。 当时情形万分危急，大将军对我说，一定是有内奸将我们的行动通报给了契丹人，他命我赶回崇州向王孝杰将军禀报此事。末将不肯，大将军急了，对我说，依此情形看来，崇州的形势肯定也是万分危急。一旦内奸与契丹相互勾结，那么东峡石谷的大军也将危在旦夕。他命末将一定要突出重围，到崇州报信。
2: 那么后来呢？后来，末将说服了大将军，将铠甲换给了我，他则穿上士兵的服色，突出重围，回崇州报信。从那一刻起，末将便假扮赵将军发号施令，直至被俘。哦，原来是这样。黄震呢？你是亲眼看到赵将军杀出重围了吗？正是。
3: 是末将亲率卫队一路截杀，将大将军送出峡谷的。哦，
2: 可是并没有人看到赵将军回到崇州啊。
3: 什么？赵将军他没有回来？
2: 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却误入契丹境内。赵将军单骑杀出重围，却未见回转。 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父亲，看来事情有些不妙啊。
1: 可汗，可汗，已经查清楚了，尸体共有15000具，都是大周军人的装束，内中有一具尸体身穿周军大将军服色，验看尸身上的官衔，此人乃是瀛州都督赵文慧。
0: 什么？赵文慧？

0: 莫戳太子达勒哈将军现在帐外。
1: 父亲，
2: 可汗，啊，怎么，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1: 我遍查突厥下辖的各个部落，除燕齐部最近与高昌发生过一些摩擦，并未有大军征伐。
2: 燕齐兵不过五千，不可能有消灭大周军队的实力。
1: 孩儿也是这么想。
2: 达勒哈，你那边呢？
3: 可汗，突厥卫下三个虎师，16个豹师，32个鹰师，共52万人。从未发动一兵一卒啊！
2: 什么？部落未动，大军未动，那金山中的尸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飞来的吗？啊！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却误入契丹境内。赵将军单骑杀出重围，却未见回转。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绰太子达勒哈将军现在帐外。
1: 父亲，
2: 可汗，啊，怎么，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1: 我遍查突厥下辖的各个部落，除燕齐部最近与高昌发生过一些摩擦，并未有大军征伐。
2: 燕齐兵不过五千，不可能有消灭大周军队的实力。
1: 孩儿也是这么想。
2: 达勒哈，你那边呢？
3: 可汗，突厥卫下三个虎师，16个豹师，32个鹰师，共52万人。从未发动一兵一卒啊！
2: 什么？部落未动，大军未动，那金山中的尸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飞来的吗？啊！边境和平来之不易，那是用两国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而今。突厥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千方百计要挑起与大周的战争，竟不惜撕毁盟约，置我突厥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个契丹的李进忠，竟不顾盟约，公然与大周为敌。这和我国内某些人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吧？啊？你们以为战争是儿戏？你们以为大周的军队就那么好对付？自隋、唐、大周以来，大小数百战，哪一场战争是我突厥人最后获得了胜利？你们说。
1: 父王所言极是。
2: 我们以彼此的诚信换来两国边境的和平，这是双方百姓都愿意看到的结果。难道就因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便要将之毁于一旦吗？啊！这么做，与几年前杀死使团，企图挑起两国战争的末度，有什么区别？
1: 父王英明，孩儿忠心拥戴。
2: 说拥戴就要用实际行动，不要阳奉阴违，否则会自食恶果。
1: 孩儿不敢。
2: 好了，此事定有奸人作祟，你们要严加调查。
3: 是是。
2: 达勒哈，
3: 可汗，
2: 你持我大令，深入各师详加查看，看看是不是有人私动大军，妄开战火。
3: 是。

0: 阁老，长赫，出什么事了？这是突厥送来的牒文，您看看吧，出大事了！啊！背叛，无耻的背叛！说什么赵文惠部神秘失踪，原来都是突厥人干的好事情。几年前，突厥吉利可汗与朕值守为盟。
1: 两国修好永不言战，想不到他竟与契丹勾结，率军伏杀我大周军队，真是罪该万死。
0: 请陛下息怒，臣以为事有蹊跷。什么蹊跷？
1: 如果吉利可汗真的率军伏杀我部，又怎会派人具表将此事告知朝廷呢？
0: 这种事是能够隐瞒的吗？吉利可汗这样做，无非是假仁假义，摆摆姿态罢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
2: 陛下？臣以为事实真相绝非如此。
0: 事实就是，突厥已与契丹相互勾结。

0: 同与我天朝为敌。
1: 陛下请想，如果吉利可汗真想与我大周开战，那么他在歼灭赵文慧后为何不同契丹共同出兵？再退一步，王孝杰部被全歼，崇州危急，如果吉利可汗真想开战，那么他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出兵协助契丹攻打崇州，更会趁此时机攻陷离突厥最近的凉州、云州和代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突厥的边境非常平静，未闻金鼓之声。
0: 简直，你这是在为突厥人、为吉利可汗开脱吗？
1: 微臣不敢，只是据理辩白，望陛下明鉴。突厥虎师精锐之旅，一旦我们不慎将其逼反，那么我崇州将面对契丹和突厥联军60万众，此事非同小可，请陛下慎思。
2: 陛下，詹阁老言之有理，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从长计议。
0: 朕从不轻言用兵，但事关天下安定，就是再危险，朕也绝不退缩。
1: 陛下，以臣愚见，狄大人现在崇州，而且他与吉利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不是可将此事先告知狄公，命他调查清楚？如果吉利可汗真的违背盟约，我们再战不迟。
0: 好吧，简直，事关者大，你亲自前往崇州，面见狄怀英。
2: 是。
0: 然而，对于突厥，我们也不能毫无防备。昌赫，
2: 臣在。
0: 即刻传旨，关闭与突厥所有榷场，调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以备不测。
2: 是。
1: 可陛下，这就相当于对突厥宣战呐！
0: 哼，你转告狄怀英，他的时间不多了。
1: 是。

0: 大恩不言谢，吉利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弃，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如见吉利。
1: 陛下，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0: 会的，一定会的。
2: 叔父。叔父。
3: 如燕，
2: 这是什么呀？
3: 哦，这是一枚戒指。
2: 戒指？
3: 嗯，
2: 形状这么奇怪的戒指还真是第一次见。
3: 如燕呐，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你看看这三个虎头，代表了突厥国内最为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代表了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权力。
2: 哎，这戒指怎么说的都是突厥的事儿啊？
3: 因为它是突厥吉利可汗的戒指。
2: 可汗？那就是突厥皇帝？
3: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哦，那他怎么会在你手里？
3: 这是多年以前在幽州吉利可汗送给我的。
2: 叔父，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3: 怎么，
2: 突厥皇帝把戒指都送给您了？
3: 如燕呐，那是因为我和吉利可汗是好

0: 朋友。
1: 哦，我明白了。那天夜里，您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进入突厥人的大营，就是因为这枚戒指。
0: 说得不错，这戒指相当于我大周皇帝的玉玺。
1: 哦，
0: 它代表了吉利可汗在突厥军中的威仪。
1: 嗯。
0: 哎，如燕呢？
1: 嗯。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有事吗？
1: 嗯，您猜猜。
0: 你这个小丫头，让我这老头子凭空猜测，你拿我当神仙不成啊？
1: 哎呀，你就猜猜嘛。哎，只有一次机会。
0: 元芳醒了。
1: 师父，您太棒了。是啊，元芳她醒了。
0: 走，我们去看看她。哎，
2: 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3: 哇，真是多亏你们二位。
2: 哎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元芳啊，你受伤之后真是把恩师急坏了，一天要来看你三四趟。还好你终于醒过来了。恩师说，要不是你的功力深厚，这次恐怕很难过这关呢。
0: 元芳
2: 来了。恩师，
3: 大人。
0: 元芳，元芳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
3: 大人没什么，只是一些皮外伤，过不了几天就好了。
0: 啊，元芳啊，我要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此事至今还是一片混沌呢。
3: 以大人之能，就算没有元芳在，也必能在混沌之中发现光亮。
4: 李将军真是大义大勇之人呐！若不是他，我和凯固早就沉尸客店门外了。
5: 元芳兄弟啊，我李凯固没佩服过谁，但是对你啊，我是打心眼里一百个佩服。
3: 行了，凯固兄，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2: 恩师，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元芳说了一遍。
0: 哦，元芳啊。而今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复杂，竟然连突厥也牵涉在内。一旦此事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大人，现在该做什么？
0: 恐怕我要去一趟突厥。
4: 去突厥？那崇州怎么办？
0: 邱大人，
5: 在。
0: 你原为崇州刺史，对崇州的民生政事、军务城防都非常熟悉，我走之后，崇州之事由你来代理。
4: 大帅，这卑职是戴罪犯官，没有朝廷设置，恐怕难以担当此任。
0: 哎，
4: 否则于大人不利呀。
0: 本阁由皇帝所赐便宜行事圣旨一道，今天就以他为凭，免尔之罪，代行崇州刺史之职，明日到任，不得前言。
4: 谢大帅信用之恩，邱靖感激涕零，万死难报。
0: 邱大人，你受委屈了。待突厥之事完毕，本阁便具表进京，替而免罪。
4: 谢大帅。
0: 李凯固。
5: 大帅，
0: 你率军哗变，已犯军规，按律当斩。
5: 大帅之罪，
0: 然念尔为义所驱，情有可原，且与破获王孝杰逆党有功，因此便免去你的死罪，暂留帅府听用。
5: 谢大帅。
0: 待明日崇州之事处理完毕，便立刻赶往突厥。
6: 天干物

0: 不妙啊，狄仁杰怎么会找到青石谷？真是奇哉怪也。而且这些笨蛋竟然相信狄仁杰是吉利可汗的使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那是因为狄仁杰手中有吉利可汗赠给他的那枚戒指。
0: 没想到破绽竟出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大姐，狄仁杰这个人太难斗了，他可以从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上寻找我们的破绽，简直令人防不胜防。
0: 是的，在幽州我们就是这样失败的，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仙儿，此事已落，我要马上赶回突厥，面见莫绰商量对策。这些日子你要通知每一个人蛰伏待机，万万不可露出马脚。一切等我回到崇州再说。
1: 是

0: 涵，这是在金山中发现的赵文辉部所有的辎重还有假账。
1: 嗯，把这些东西保管好，派专人看管。
2: 嗯，
1: 一旦大周朝廷需要，立刻遣人送还。
3: 是。
1: 可汗，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4: 报事的巡防队长告诉我，一个多月以前，他率巡防营在我突厥与契丹的边界附近巡哨，发现有大军移动的迹象。
1: 哦，
4: 这个巡防队长曾将此事禀明了当时的统帅莫绰太子。果然是莫绰。听说此事后，我马上查看了契丹附近的所有驻军，只有哈尔勒将军的一支鹰师驻扎在那里。
1: 哈尔勒？
4: 正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日勒好像是莫绰的姻亲，他的妹妹嫁给了莫绰，是吗？
4: 可汗脑子好极了，正是如此。
1: 嗯，小心点，不要打草惊蛇，你即刻率人到哈日勒的鹰师查看，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报。
4: 是。
5: 钦差呢？
6: 正在将台等候。
5: 好。

0: 简直是你
1: 怀英啊，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这是皇帝的密旨，你看过后就明白了。
0: 哎呀，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
1: 而今事态是万分严峻，皇帝已下旨命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呀。
0: 简直啊，此乃不明不智之举，你身为宰府为何不见？
1: 哎呀，坏英雄，若不是我和李昌赫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现在两国战事已起呀。哎，而今龙颜震怒，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这才想出这个办法，请皇上将此事交付于你处置，他这才勉强答应了。
0: 一旦突厥卷入战争，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突厥自高昌燕齐起，东至大海，西达大漠，北临波斯，国力强盛，军容壮大，非契丹可比。一旦参战，势必爆发北地的全面战争，大规模主力会战在所难免，战火所致，生灵涂炭，黎民遭灾，大军调动，轮输转运，国力耗损，府库虚竭，朝廷势必以重负征天下银钱。一旦国内变乱，根本动摇，那就是内忧外患，我大周的天下。

0: 可就摇摇欲坠了。
1: 坏英雄，事到如今要想个办法呀，否则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向幽州暗使，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才促成了两国的和议，和平来之不易呀，可是眼下眼看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这怎么能够令人甘心呢？
1: 坏英雄，如今误会已经产生，如不尽快澄清，两国便将重燃战火呀。
0: 十年前，宰相宗楚客接受了突厥将军终结贿赂的700两黄金，请他在朝中作为内应，于是宗楚客便私自遣人传旨，造成了梭格的误会，公然起兵攻打幽州，战争长达5年之久，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简直啊，宗楚客的历史绝对不能在你我的手中重演。这样吧，我立刻启程赶往突厥，你马上回到京城，力劝皇上一定要等我的消息。另外，严令左右龙五位主将不得浪战。
1: 好，我今天就返回京城。
0: 朝中之事全靠简直了。
1: 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坏英雄，你要多多保重啊。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韩继国化成要用力，嘿，
3: 压力跳起来，
2: 嘿。

0: 哦，好了，大人，
1: 大人，
0: 元芳啊，形势万分紧急，我必须马上去一趟突厥。出什么事了，大人？朝廷接到了吉利可汗发来的唐报，说是在突厥金山境内发现了赵文辉大军的尸体，皇上怀疑。 这是吉利可汗与李进忠勾结，将我大军引入突厥而后歼灭。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伙同契丹，将突厥卷入战争，造成北地局势大乱，他们好从中渔利。
0: 一旦这个阴谋得逞， 战火必将重燃，百姓将遭涂炭。到那个时候，突厥与契丹合兵，不光崇州难保，就连幽州、瀛州、代州、云州，也势必将被攻陷。到那个时候，我大周的大门将被彻底摧毁，这真是歹毒之极呀！
2: 如果皇帝下旨对突厥用兵，
3: 那我们几年前在幽州所付出的一切，
0: 大人，百姓这次可又要遭殃了。有我狄仁杰在，就不会让这些宁贼的奸谋得逞。曾太如燕，
4: 在，
0: 张环、李朗、杨芳人过。
2: 走开！
0: 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随我去突厥。
5: 是。
2: 叔
4: 父，
0: 赶快去收拾东西吧。
4: 好的。
2: 大人，此去突厥艰险异常，还是让我陪您一起去吧。
0: 哎，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安心养伤吧。啊，这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了。
2: 大人，你放心吧。
0: 去吧。

0: 大人，
1: 大汗呐，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的听狄春的话，不可胡闹啊！
2: 哎，你要走啊？
1: 是啊。
2: 那还回来吗？
1: 当然回来了。
2: 早点回来啊。

0: 这里的营师是在附近吗？正是，就在前面，不远了。好，走，撤，撤，撤，撤！来来来，快去报信！好，
1: 马车路上，大将军到了。是，
0: 将军，
1: 我是达拉哈，哈尔勒将军在吗？
0: 正在营中，前面引路。
1: 是，撤，撤，大将军这边请。嗯，请。看到了吗？这是一座空营。
2: 正是，将军小心。大将军，哈尔勒将军就在帐中。大将军，别来无恙。
1: 尔勒将军，你的英师呢？哼，大将军，我今天特意在这等你，是想和你谈一谈。哦，
2: 谈什么？
1: 当然谈谈我们的新可汗。什么？新可汗？不错。<笑>你指的不会是莫彻太子吧？正是，大胆哈尔勒，吉利可汗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 你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真是舌中柴性，忘恩负义，罪该处死！大将军不必激动，请听我说，吉利可汗对我是很好，可是他太软弱了。我们突厥人是雄狮，可他却要我们做温顺的绵羊。他对大周一味的委曲求全，奴颜婢膝，丧尽了我们突厥男儿的血性。
2: 其实各军将领对他已十分的不满，而莫绰殿下英勇善战，深得军心。大将军，听我好言相劝，不如归顺莫绰殿下，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你给我住嘴！你这个阴险的小人，串谋莫绰，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脸在本将军面前出言不逊，煽动造反，企图加害吉利可汗。
2: 真是可恶至极！我问你，是不是你私自出兵歼灭了赵文慧的借道大军？
1: 正是。好，今天本将军要将你擒回十国，面见吉利可汗领罪。来人，将哈尔勒给我拿下！
2: 哼，大将军，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
1: 哼，
2: 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将他给我拿下！
1: 大将军，您就醒醒吧！我们早就归顺莫绰太子了。你们，大将军，你以为自己为什么能够到这里？啊，这都是莫绰殿下的计策，将你诱到此地。听我好言相劝，交出可汗金皮大令，归顺莫绰殿下，否则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你啊啊！自己。
3: 将军，好。莫绰殿下神机妙算，金霹令已到手。嗯，
4: 看来我们要加紧行动了。
3: 你立刻赶回十国，向吉利可汗禀报。记住，一定要稳住他。是。哈日勒，
5: 在。
3: 是时候了。过几天，你就可以将英师带回，而后慢慢向十国靠近。
5: 是。
3: 我要马上命人持令，调集暴尸向十国靠拢。

0: 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
1: 白叔，这个我感觉好难铲呀。
2: 你那个手抓粉能的啊？这是个啊，对呀、啊，这是个手这么要抓上。
1: 这样。
2: 哎，抓，哎对，
1: 这样抓。哦，这个水泥土感觉挖起来真的是非常重，特别难挖。
2: 你看，从这个往上就是，哎，好做。
1: 像这样的工作，对养路人来说，只是养护工作的开始。
2: 这就是我们的游轮修复系统，哎。这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都是这个这些作业了，基本上就是说是抬浮机啊，这个什么翻斗车啊，这些什么，就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全是人工的，包括这个油山啊，都是草坯上都人工摆的，摆好草坯上下面加的火，油锅那烧的油，然后我把沙子倒草坯上，什么人工摆好，用四轮车拉到路上。然后扔在卸下来，哎，用推盘推的太平，哎，就这么个做法。
1: 那您现在，您作为这个从人工到现在机械化跨时代的这样一个见证者来说，您觉得现在工作有哪些难处呢？
2: 现在的工作难处的话，就主要就是什么，掌握着各种这个新兴的技术，就我们原来的话就说是，哎，只要说是有日帮的车，别说把路铺平就对了，哎。
3: 油路修补解决的是以发病害。养路人更多的日常藏在日复一日的全线巡检里。
1: 白叔，咱们巡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路面上的哪些问题呢？主要
2: 就是注意这个路面的病害，然后就是注意路面有什么抛砂物，再这个就是看这个构造物是有没有损坏。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工作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路养护，但是其实牵扯到在公路上跑的司乘朋友们，甚至司乘朋友们身后的千家万户的人呢。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那就是对于这个这些时候高运输的这些时候啊人来说的话，从这个每天把这个路上这个该给人家存的这些危险因素给人家这个存掉了，人家们跑得也舒心。
3: 一路风沙一路前行，我们真切体会到了戈壁养路的不易。但对白建胜来说，守好路只是基础，怎么靠技术革新降本增效才是他一直在钻研的课题。
1: 就是从原来人工作业到现在机械作业人工辅助，您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养护人就是都有哪些要求呢？在工作上
2: 就是创新改革嘛，就说是结合这个工作实质，是正好这个承担了这个老模创新室，最有这个特点的，到现在也一直用的，就是指这个打草机。原来这个车它是个清扫车，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清扫的这部分
1: 去掉了，
2: 去掉之后，然后又装了，准备装了这个液压的，横横装这个液压的，上下装这个液压的，然后是横横的，它这个说是刻着这个。超外医生，上下的刻是这个升降，刻是升降，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高低，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预警，然后它就是升降出来，最后这个，打的也快了，是说打出来的也整齐，这个，也是个伤不伤人的。
3: 从改造打草机起步，白建胜带领工作室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先后完成10余项革新，车载撒盐机、半合机除尘设备等全部落地应用，用小改造破解了戈壁养护的大难题。
4: 不管干啥活，他都是他自己带头。其实像那有一次我们那个下雨，寒冬塞盐，咱们都自己爬进去，出来都是泥蛋，人全身都是泥。
1: 白师傅，像您已经在这个公路上32年的时间，像平时肯定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那么冷，就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在养路人一线坚持32年的时间呢？
2: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吧。你的工作职责就是那是这个养路工，你肯定要如果在你的任的范围里把你的公路养好，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
3: 30年来，白建

0: 劝你甘当路石的信念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坦途，写就新时代交通产业工人的担当。
1: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冲！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好，今天本将军要将你擒回石国，面见吉利可汗领罪。
1: 来人，
0: 将哈日乐给我拿下。
2: 哼，大将军，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
0: 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将他给我拿下？
3: 大将军，您就醒醒吧，我们早就归顺莫绰太子了。
1: 你们，
2: 大将军，你以为自己为什么能够到这里？啊，这都是莫绰殿下的计策，将你诱到此地。听我好言相劝，交出可汗金皮大令，归顺莫绰殿下，否则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3: 将军，
2: 好。莫绰殿下神机妙算，金皮令已到手。
4: 看来我们要加紧行动了。
5: 你立刻赶回石国，向吉利可汗禀报。记住，一定要稳住他。
1: 是。
5: 哈日乐
6: 在，
5: 是时候了。过几天，你就可以将英师带回，而后慢慢向石国靠近。
6: 是。
5: 我要马上命人持令，调集暴师向石国靠拢。我想，也就十天之内，我那个软弱的父亲。

0: 不请就要。只要吉利可汗一死，你马上率护师直取幽州、瀛州、云州和代州。我立刻命人传信给契丹李金忠，让他率大军逼近崇州，先将崇州围困起来。一旦莫戳殿下的大军发动，崇州立刻内外并举，先取崇州，再克代州。这样，边境的所有大门便都向我们敞开，关内。
1: 就变成了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了。到时候我们三方各取所需。嗯，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妙计。
0: 但是，有一点，对狄仁杰，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有可能会功亏一篑。
1: 哼，我早就听我父亲说起过他，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 只要他敢来突厥，我就让他变成一具尸体。
0: 不要小看狄仁杰，否则我们会重蹈幽州的覆辙。

0: 呢你？
1: 你看什么呢？
0: 小点声。大汉，今天晚上肯定有动静，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不要叫喊，听到了吗？
1: 哦，
0: 躺下吧。
1: 哦。

你终于来了，我早就在这等你了。

0: 走，老爷，好吧，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1: 老爷，就是他，几次三番要刺杀大汉，今天终于被咱们给抓住了。王铁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张环、李郎，
3: 在。
2: 把王铁汉和吴大汉带下去。
4: 是。
1: 走。走。
0: 老爷。

好吧，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了这个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了。一年之前，在洛阳，狄春上街替我办事，

0: 有事吗？
1: 你叫狄春吗？
0: 正是，阁下是？
1: 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去哪儿啊？
1: 别问那么多，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干什么？
1: 哎，走，走，走。
2: 自那之后，连续一个多月，狄春没有任何消息。我派人四处打探，最后才知道，狄春是被内卫府抓走了。于是我让元芳拿着我的帖子到内卫府要人。
3: 不错，我到了内卫府，接待我的是一个女人，名叫萧清芳，是内卫府的大阁令，官称萧将军。
4: 李将军，我们大阁领萧将军来了。
5: 哦，李将军。
3: 萧将军，真是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萧将军竟然是位女子。
5: 李将军过誉了。哦，李将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查完下属，他们支支吾吾的道出了真伪，说是抓错人了。
3: 抓错人了？
5: 正是，同名同姓，又没认清长相，实在是抱歉。请您回去上复狄大人，此事确是内卫之过，望他见谅。
3: 那狄春现在何处？
5: 请您放心，李将军，我们马上放人。
3: 多谢。小心一点。
6: 李将军，谢谢你。
3: 这些内卫真是岂有此理，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6: 他们拿热油灌进我的嗓子，还有老爹烙我的前胸和后背，非要我交代私通契丹的事儿。
3: 契丹？
6: 正是，小的就是编也编不出来啊。
3: 真是无法无天，我要到皇帝那儿去告他。走。就这样，狄春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我和大人都发现，他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嗓音非常沙哑，而且说话的语调也变了。
2: 是啊，当时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内卫用热油灌进了他的嗓子，他感觉整个脖子都要融化了，从那以后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我说的不错吧？你是这样对我说的吗？
6: 正是。
2: 嗯，起初我们并没有怀疑，觉得他受了这么重的刑罚，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虽然如此，我仍然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奇怪，内卫一向组织严密，行事严谨，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错人呢？但当时想了想，内卫们也确实没有理由欺骗我。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个时候起，狄春就已经被换掉了。
7: 什么？换掉了？
8: 恩师，他是假的。
2: 嗯，正是。那个几次三番要刺杀吴大憨的凶手，不是王铁汉，而是他。
7: 什么？是他要刺杀吴大憨？
0: 老爷，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2: 你不明白？好啊，等我说完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这个假狄春在我的身边待了三个多月，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总会露出很多破绽。本来他们想得很好，让我先见到一个受了重伤的狄春，既然受了重伤，就有很多东西和从前的那个狄春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我会逐渐地适应这个假狄春，但是他们恰恰地忽略了一点，狄春不仅是我的管家，还是很多机密的收藏者。可以说我断过的每一桩案子，他的心里都清清楚楚。于是几次不经意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经常是难以回答， 或者说他忘记。

0: 虽然当时他掩饰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开始怀疑他了。
1: 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没想到还是露出了马脚。
2: 你总是这么愚蠢的自信，你知道吗？在贺兰山的石洞里营救李凯故事，我就听出了你的声音。
1: 那个扮成李凯故的杀手就是他。
2: 正是。
1: 这个狗贼，早晚有一天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
0: 从此以后，我和元芳对你就更加留意，果然你露出的破绽越来越多了，最终我断定你是个假狄春。然而我并没有揭穿你，因为一旦将你揭穿，真狄春的生命马上就会遇到危险。第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位府为何要无缘无故地换掉狄春，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于是你在我身边待了一年多，我始终隐忍不言，直到在东柳林镇你放走了那些性格

0: 当时你放飞信鸽招来杀手，其实并不是要对付我，你的目的是吴大憨。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把这个贾迪春和崇州案联系起来，但是你的这次出手终于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卧底在我的身边。
1: 为什么？
0: 他们需要内线，可以随时报告我的动向。这些人都是幽州案时的老对手，对我推理断案的能力非常忌惮，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要发生这样的大案，皇帝一定会交由我来处置。因此，在他们计划这个巨大阴谋的同时，如何对付我，就已经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1: 恩师，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在一年之前就想好了如何对付您？
0: 恐怕还要早啊！我想这是他们基于幽州案时得到的教训而来。当时虎敬辉潜伏在我的身边，很快就被挖了出来。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新进之人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想卧底成功，就必须伴走我身边的熟人。元芳他们很难对付，而曾泰又时常不在我的身边，所以他们就选中了狄春。
2: 计划精巧到这个份上都能够被识破，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你。
3: 你知道吗？想要对付大人只有三个字，说实话。
0: 自从那个吴大憨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就发现你对他非常感兴趣。无独有偶，当天晚上我就在东跨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事后我仔细模拟推断了一下。

0: 下当时的情形，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吴大憨在房中被袭击，浑身是血的逃出了自己的房间。此事之后，我断定这个吴大憨的身份定然是非同寻常，而且前来刺杀他的凶手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贾迪春，因为只有他距离大憨最近。于是我暗中命王铁汉监视吴大憨的房间，并保护他的安全。果然，在王孝杰投奔契丹的那个晚上，你再一次出手了，可这一次你却被大憨射伤。当夜铁汉向我禀报，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我故意让你搬去与大憨同住。果然在当天夜里，
1: 哎，大憨快来帮忙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啊，这两天府里的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2: 好，紧张。
1: 大汉，你怎么哭了？
2: 我没哭。
1: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2: 困了，
1: 早点睡吧。
2: 啊，哎，早点睡。
3: 大憨呢？
2: 哦，
1: 啊，不，铁汉呢？
3: 听说你搬到大憨屋来住了。
1: 啊，是老爷吩咐的。
3: 哦，
0: 我从平山西澳回来，铁汉就向我禀报了此事，于是我便和元芳定下了这个捉贼的计划。

0: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怎么样，还不想说实话吗？真正的狄春在哪儿？你的主子是谁？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吴大寒？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却又是最明智的人。
0: 哦，那我倒是想听一听。
1: 而今李元芳身负重伤，我真的想不出你身边还有谁能够留住我。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在这个距离上，我可以随时杀死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0: 元芳说你自作聪明，真是一点儿也没有说错。
2: 叔父，小心！
3: 小心！
2: 叔父，
1: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
3: 你。
4: 你自作聪明的毛病，最终断送了你自己。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发射无影针的套匣，这是我的好朋友胡金辉送给我的。这门暗器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刚刚你与铁汉动手的时候，我用

0: 无影针射穿了你全身上下的几处血路。现在你不要说动手杀人，就是想动一动也有些困难吧。
1: 哼，
2: 梅花刺青，你真的是那位？
3: 啊，那位，那位是什么意思？
2: 哎呀，那位是隶属皇帝的秘密机构，小姐就别再问了。
4: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2: 啊啊！这。
4: 你是谁？
5: 我没有名字，永远是别人的影子。如果愿意的话，就叫我影子吧。
4: 我再问你一遍，狄春在哪里？你的主子是谁？吴大汗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于他？
5: 想见狄春，到阴曹地府去吧。我既然落入你们的手里，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了。
4: 来人呢？
6: 有。
4: 将此贼押入大牢之中，由钦差卫队严密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6: 是。

0: 大人，哎，你不叫武大寒，当然更不是个傻子，你就是12月22日从崇州城西夜间潘城而进的奸细陈有龙。
1: 不错，我是陈有龙。邱大人，在。你捕获的那名奸细陈有龙就是此人吧？
2: 回大人，正是此人。嗯，
0: 陈有龙，你给王小姐带来了什么消息？
1: 狄大人，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你们杀了我吧。
0: 哦，
2: 大人。
0: 卑职审问他的时候，此人也是这种口气。嗯，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王小姐已经失败，叛逃到契丹去了。
1: 好，
0: 所以现在继续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说吧，你和孙福将银夜会面都说了些什么？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3: 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们，你们杀了我吧。
0: 是。嗯。哦，张康是这么说的。
1: 铁汉呐，在。
0: 你把他带下去吧，仍居东跨院中，要严密看护。是，
1: 请大人放心。
0: 嗯，走吧，快点！大人，这个吴大憨的行为似乎不合逻辑啊。
3: 嗯，依
0: 我观察，他绝不仅仅是契丹奸细那么简单，他身上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
3: 哦，
0: 明日我们再访东柳林镇。

0: 可汗，什么事？可汗，同达拉哈将军前去检视英师的巡防队长在牙帐外求见。
1: 哦，叫他进来。
2: 进来吧。可汗，啊，怎么样？哈日勒的英师有什么动静吗？
1: 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动静。
0: 不是说，哈日勒的英师在一个月以前。

0: 他们是奉了可汗的休整令，从原来的山中大营移师到现在的住所，一个接近水草的营寨。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边境。
1: 那达拉哈将军呢？达拉哈将军和哈日勒将军在边境巡视的时候，似乎发现有一些不妥。他让末将先行向可汗回报，他们还在继续调查。哦，是这样。 好了，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是。这。这。这。这。
2: 一切正常。这。现在就看你的了。伊师国最近的一支豹师已经开拔了。将军七格是我的好兄弟，我准备调这支部队向金山迂回，会同哈日勒的英师包围石国。
3: 内外并举，杀死吉利可汗，夺取牙帐。一旦牙帐在我们手中。
2: 你就是可汗了。
3: 没这么简单。我突厥卫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全部集中在十国附近，凭七格和哈日勒的军力，在虎师面前不堪一击。
2: 哼，你放心，过不了多久，虎师就会凋零。
3: 不可能。我父亲最亲寻的卫帅就是虎师，绝不可能离开。
2: 如果有战争呢？
3: 什么？你的意思是？
2: 稍安勿躁，我想，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准备调这支部队向金山迂回，会同哈日勒的鹰师包围石国。
1: 内外并举，杀死吉利可汗，夺取雅帐。一旦雅帐在我们手中，你就是可汗了。
0: 没这么简单。我突厥卫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全部集中在石国附近，凭七格和哈日勒的军力，在虎师面前不堪一击。哼。
1: 你放心，过不了多久，虎师就会凋零。
0: 不可能！我父亲最亲寻的卫帅就是虎师，绝不可能离开。
1: 如果有战争呢？
0: 什么？你的意思是？
1: 少安无躁，我想，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0: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那天我们在这间屋子里找到了吴大憨。夜里，他曾经对我说：“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掉在磨盘上。我跑出来，土匪们正在屋里面杀人，嘴里喊着‘李开过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和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
1: 砍倒了两个，结果又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宋无极率官军血洗了东柳林镇，将镇中所有人的首级砍了下来。可为什么官军既然打伤了那个吴大憨，却没有割下他的头颅？如果王孝杰。

0: 派官军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奸细陈友龙而杀人灭口，那么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陈友龙没有死？
1: 除非陈友龙当时并不在镇子里。
0: 如果他当时不在镇子里，那么必定是官军撤走之后他才回来的，否则其必遭杀害。
1: 不错，
0: 如果是这样，当他回到镇上发现所有人都已经被杀害，他肯定能够想到官军定然是冲着他来的。那他会怎么样呢？
1: 会逃走。
0: 不错，这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
1: 大人的意思是？
0: 我想他必定是藏在院中一个隐蔽所在，躲过了这一劫，听到官军撤离之后这才出来准备逃走，然而却被我们堵在了屋中。
1: 有道理。
0: 因此我想在这个院子里一定有我们忽略的东西。走到院中去看看。

0: 我们带人彻查院中，
1: 是。
2: 你们带人搜查前院，
3: 是。
2: 你搜查这间，
4: 是。
2: 杨
1: 方人库，你们带人搜查院外，
5: 是。
2: 你搜搜正房，
6: 是。
2: 大家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东西，
7: 是。

0: 张环
1: 在，大人，
0: 把这里打开。
1: 是。

0: 果然，这就是他的藏身之所。
1: 大人所料丝毫不差。这个陈友龙听到官军突阵的声音，便藏在这个洞穴之中，等一切平静了，才从这里爬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全镇的百姓都惨遭毒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
0: 取火车来。
2: 是。

0: 你要做什么。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是王孝杰将军的副将吧？不错。听说王将军叛逃契丹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随便问问罢了。狄仁杰一行已赴东柳林镇查访。
1: 怎么样？刚刚接到崇州的消息，狄仁杰赶到东柳林镇查访，而且李进忠已经收到我传书，率大军向崇州靠近。只要契丹大军兵临城下，狄仁杰肯定会一流崇州。哼，等他明白过来，再赶到突厥，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哼，狄仁杰不来是他的福气，否则他就再也回不了崇州了。
0: 哼，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刚刚接到边境巡防营的吃报，武则天已经下令封锁边境，调左右龙武卫大军开到前线，准备对我突厥作战了。
2: 哦，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这样一来，吉利可汗不得不调虎师离开十国。只要虎师一离开，我们的计划便再无障碍。
1: 哼，我要马上到牙帐去，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3: 什么？
4: 海尔是听雄州雀场回来的突厥商队说起的。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汗，虎师统帅布真将军现在帐外，说有紧急军情禀告，
4: 叫他进来。
3: 是。布真将军，请进吧。
4: 可汗，布真，到底出了什么事？
5: 可汗，边境巡防的英师来报，大周皇帝下令关闭两国边境及雀场，大周军左右龙武卫主力已开到边境布防。可汗，调大兵布防，这就意味着宣战啊！嗯，看来大周天子并不相信我们的诚意啊。父亲，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4: 布真，你即刻下令，命虎师停止休养，开到距大周边境300里处驻扎。
3: 是。
4: 记住，严令虎师将领，绝不可擅越边境，绝不可与大周军发生摩擦，违者重处。
3: 是。
4: 父亲，这样是不是太软弱了？会令那些汉人小看我们。要赢得对手的尊敬，首先要尊重对手。是。 不知狄公是否知道现在的局势啊？

0: 么了，如燕？
1: 不对吧？嗯，
0: 怎么不对？
1: 这，咱们走的不是回崇州的路啊。
0: 谁说要回崇州了啊？驾、嗯、驾。
2: 怎么不明白啊？
1: 你明白、啊？
2: 你呀、啊，偏有着许多的问题。
1: 就会说风凉话，什么事都瞒着我。驾驾
2: 驾
3: 驾
1: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4: 二位大人，
5: 曾大人，
4: 有事吗？
5: 大帅还没有回来。
4: 大帅今早出发，出勘察东柳林镇，还要在附近民间走访一下。我想，不会回来这么快。
5: 今日接到斥候快报，李进忠率契丹大军拔营起寨，向崇州靠近。
4: 哦，
6: 一旦契丹主力围城，城中的军力配备、城防守卫都需要有人来主持，否则必生混乱。
4: 我们立刻飞鸽传书，将此事告知大帅。
5: 好，我这就去办。
4: 嗯啊，大帅临行之前，将崇州的行政及防务委托给二位大人。既然事情紧急，就不必等他了。咱们商量一下，先行准备。我想大帅回来是不会责怪的。

0: 这就是极力可汗的西庭石国，
1: 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啊！虽然比不上长安洛阳，可是也是一国之都的气象啊。
2: 依我看，还不如崇州呢。
0: 我看咱们先找家客栈安顿下来，再定后边的行止。
1: 如今两国边境吃紧，我们绕开崇州对手的耳目，转进突厥。一切要小心行事，否则会功亏一篑。
0: 是大人，走吧。
3: 这
2: 这
3: 这
0: 大人，就这家。
4: 去问问。来吧，
5: 店家。
6: 哎，几位是要住店吗？
5: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6: 我们这儿大概有20多间吧。
5: 哦，20多间我们都要，不要再安排其他的人。
6: 都要？这不太可能吧？
5: 你看，这个够不够？
6: 哎呦，哎，够了够了够了，请进请进。
4: 进来吧。
7: 是
6: 是。
7: 来来来来，好，慢点啊，
6: 小心点啊。
7: 哎，小心点，来来。好，
4: 来这边，
7: 慢点慢点。
4: 好，
7: 来来来。哎，好好好
6: 好。

0: 真难闻呢。叔父，咱们还是换一家店吧。
1: 如燕呐，这里僻静，不容易被人发现，你还是忍耐一下，住几天啊。
0: 那好吧。
1: 哦，元芳啊，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去见吉利可汗。
2: 好。
0: 叔父，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1: 当然了。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走吧。

0: 那就是吉利可汗的牙帐。大人，要我前去通禀。
1: 我看不急啊，元芳啊，我们先到那边坐坐。
0: 老板，我们是过路之人，渴了，讨碗水喝。
2: 不好意思，我们是小本生意，你看，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啊，快请坐，请坐，请坐，还不快拿几碗水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元芳啊，
2: 给你，
0: 去，啊，元芳，去吧。
1: 啊，老板呐，我们进去看看啊！
0: 请进，请进，请进。

0: 请把这件东西交给提里可兰，
1: 在这等着。
2: 可汗，什么事？刚刚有人把这件东西交给了小人，让我拿给可汗。嗯。
3: 人在哪儿？就在门外。
2: 走。
1: 是。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3: 送东西的人呢？应该是走了吧。我看见穿蓝袍的人走进对面的杂品店，从店里又叫出了两个人，三人一起站在门前等。可刚才过来了一个马队，待马队过去后，三个人就不见了。
2: 马队？什么马队？
3: 小的也不知道，大概有四五匹马，在这转了一圈就离开了。
2: 不好！
3: 你即刻率领卫士去追赶马队，一定要救下那三个人。
2: 是。

0: 你们什么人？
1: 我是杂品店的老板。
0: 那三个人都哪儿去了？
1: 别杀我！那三个人就在我的店里，他们给了我两块宝石，让我们一家三口换上他们的衣服，站在衙帐门前。
2: 喂，三哥，爸，住！
3: 叔父，您怎么知道有埋伏？
4: 其实我并不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起见才如此行事，但是没有想到。
5: 大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回去。
3: 啊，不去见几里可汗了。
4: 走。
6: 院方，
5: 情况不对。
6: 去看看那边，
4: 这是店伙计和老板一家人。

0: 没想到吧？
1: 真的是你？
0: 不错，是我。我才是真正的白衣女郎苏仙儿。你在东柳林镇上所杀的不过是我的十几个替身之一。
1: 我一直觉得很奇

0: 苏将军，准备好了吗？是的。李元芳是个人精，一定要做得像，千万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嗯，放心吧。
1: 后来你和我闹别扭，跑出镇去，其实是为了杀死那些紫衣女子。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在这儿。
0: 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也是你将我们进入崇州的消息通报了王小姐，这才有了那晚的袭击。
2: 元芳在昏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燕一直跟在我的身边，没有单独行动。可怜呐，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在为你开脱。
1: 好了，别说了，跟我走吧。哼，我不想伤害你们，别逼我好吗？

0: 好啊，仙儿，做得好。狄仁杰终于落在了我们的手中。怎么了？你好像不太高兴。
1: 大姐，你知道，他们对我很好。
0: 嗯。难道你也想学虎敬辉吗？嗯，傻丫头，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狄仁杰的侄女。如果他们得知你的真实身份，还会对你那么好吗？哎，女人啊。上次回来我就发现你似乎是爱上李元芳了，是吗？哎，男人是不能相信的，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这一点应该比谁都清楚。
1: 可是大姐，我心里真的放不下他。大姐，能不能不要杀死他们？
0: 仙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哼！我筹策了3年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你难道想让他毁于一旦吗？
1: 可是他们已经落在我们的手里，杀不杀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狄仁杰和李元芳必须死，这是法则，谁也不能更改。

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甚至在梦里我都会被惊醒。他们不死，我绝不会安心。赤丫头，好了，你休息去吧。你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高安，怎么样？来了吗？就在门外。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2: 什么？
1: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2: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10月5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

0: 章。
1: 吴晓军先后来到酒泉经开区海博思创酒泉零碳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日月重工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目、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和嘉峪关市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工作，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新能源产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微电网建设，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提升绿电资源就近转化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瞄准钢铝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向绿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吴晓军认真听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敦煌文化研究阐释、学术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加强敦煌学研究阐释，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持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吴晓军还看望慰问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详细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他用毕生心血为国护保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认真倾听他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樊锦诗先生安享幸福晚年。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政企联动，打出惠民促消费组合拳，多重补贴叠加商家让利，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卖场，大宗消费、民生零售、文化休闲多点发力，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1: 这个假期，在兰州各大商业综合体人气爆棚，家电卖场叠加以旧换新、适老化补贴，配套节日让利，让市民一站式购物休闲。兰州中心打造主题打卡场景，数码餐饮业态同步升温，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2: 我感觉店里优惠力度真的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买这个手机非常开心，非常好。
3: 家电以旧换新有15%的补贴，政府这边还有30%的适老化补贴，不管买单件套购，优惠力度都特别大。
1: 各地同步抢抓消费窗口期，汽车、家居、商超等大宗民生消费持续火热。酒泉市精心推出双节聚会购车节活动，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商家让利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充分激活汽车大宗消费潜力。沁阳市统筹4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多个消费领域，惠及广大市民群众。
4: 趁着国庆假期，政府这个优惠政策过来提了这个车，将近优惠了30,000元。
1: 在定西、白银等地，聚焦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家居建材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线上抢券、连单补贴、一折爆款等多重惠民举措。张掖市开展商贸交易会，展品涵盖了秋冬服饰、进口好物、各地农特产品等，一站式覆盖生活所需，持续丰富消费业态。
5: 人气也特别旺，人也挺好，比平时高好几倍的人流量。
1: 天水市聚焦文化消费，拉动多元业态提质，当地各大影院推出观影优惠券、公益特惠场次，创新电影加商圈联动模式，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点燃群众假日文化消费热情。
6: 正好上新了很多的新电影，电影票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利用国庆放假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1: 甘肃台报道。
0: 国庆佳节，不少人踏上旅途，奔赴与家人的相聚。在飞驰的列车上，有无数铁路人

0: 默默坚守，保障万千旅客平安出行。
1: 在武威东开往西安北的动4066次列车发车前的几分钟，兰州客运段高铁三队队长马银龙还在和列车长逐一交代各项安全事项。
2: 今天双节客流大，我们在运行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旅客的摔伤、烫伤和夹伤。
1: 每逢节假日，马银龙和车队的同事们总会在列车发车前再次上车检查，从行李架摆放的安全规范，到旅客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流程，再到车厢内服务用语的细节要求，每一项都细致确认。只有把服务做细做实，才能让旅客的归途更安心、更暖心。
2: 今年是我坚守岗位的第15个年头，对于我们客运工作者来说，每逢佳节能够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但是在我坚守岗位的过程中，每当看到一批批旅客平安到家，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们能够平安守护旅客的归途，是我最好的礼物。
1: 候车大厅里，登车通道旁，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忙前忙后，帮旅客搬放行李，照顾老人孩子，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着大家的返程路。
3: 节假日期间，铁路员工们坚守岗位非常辛苦，给我们出行的旅客带来了便利，服务非常到位，让我们能欢乐地度过愉快的一个国庆假期。
4: 服务特别好，我媳妇不是怀孕了吗？特别照顾我，在这个节假日，他们也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特别感谢他们，对他们点赞。
1: 甘肃台报道。
0: 1935年，红军抵达哈达铺，周恩来得到当地老中医畅通，无偿诊治，为恪守革命纪律，将随身铜勺赠予医者，以物见识，感悟共产党人清正自律、军民同心的崇高风范，传承长征精神。

0: 薪火相传，唤醒长征文物，重温真容岁月。这里是甘肃探昌的哈达铺，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加油站，也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坐标。在城门桥南侧的铜扇社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院内，一座雕像静静矗立。雕像定格的是周恩来将一把铜勺递交给当地老中医的瞬间。这把并不起眼的器物，承载着一段90多年前军民同心的温情往事。
1: 1935年9月17日拂晓，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司令部就设在了这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随司令部就住在了楼下右侧的这间房屋。我们都知道，在爬许山过草地时，周恩来呢肝囊肿复发，引起持续高烧不退。红军随意军医傅连璋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一筹莫展，只能由陈赓将军命令杨立山等将士用担架抬出了草地，抬到了哈达铺。镇上呢有一位世代老郎中畅通先生，请来给周恩来同志治病。经过几天中草药的调理，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得到了恢复。
0: 得知老中医拒收药费，周恩来当即严肃叮嘱：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白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二天一早，他专程来到畅氏诊所，坚持支付诊金。再三推辞之下，老人始终不肯收。见实在拗不过，周恩来便取出了随身携带多年的这把铜勺，递到老人手中。他说：这把铜勺虽算不得贵重，但随我历经战火辗转，是最贴身的物件，留作纪念也是份心意。
2: 红军的纪律是严明，他就是不拿群众的日中日线，虽然就是抓到药，倒是还要付这个药费嘛。那的退也就没有收药费，首长就为了表示没收药费，表示感谢，就把他这个铜勺给我们家人留下了嘛。当时我的退爷爷就是在这个周围的十二八乡，看病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老百姓有病，他就要找当地的强老先生看病。家属的要求就是看病就是不分穷富，只要是病人抓到药没有付的药费。还有一部分都是免费的，就是这样。
0: 从祖辈仗义行医、无偿驻军，到后辈无私捐出传家宝，一家五代的坚守，让这把铜勺跨越了90余年，依旧温暖动人。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长征岁月，无数物件早已湮灭岁月。

0: 为何这把小小的铜勺能成为见证哈达铺军民同心最具代表性的红色信物？
1: 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走向胜利，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其中有一条就是铁的纪律，我们严密的纪律才是胜利的保证。第二个方面，红军和群众的这种鱼水关系，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每到一地和当地的群众都要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鱼水关系。一把铜勺是我们长征和群众保持鱼水关系的模范。哈达铺作为长征的加油站，它不仅当年是物质的加油站，更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加油站，更是红色文化的加油站，是我们思想的加油站。所以说呢，我们就带着这一份初心，不断地去加红色思想的油，不断地走好咱们脚下的新长征路。
2: 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这把铜勺的光芒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始终守护好那份不变的初心。
3: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据悉，2026至2027学年，根据岗位需求，我省拟招募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130人，涉及兰州新区、天水市、临夏州、陇南市、平凉市、酒泉市、张掖市所属的中小学。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近日，金塔县的万亩胡杨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到景区，满眼金黄扑面而来，蓝天碧水，胡杨相映成趣，引人入胜。
5: 这片景色让我很震撼，特别开心。我主要是拍照，我想把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发抖音，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4: 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12时，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500.03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2%。
6: 针对持续高位的流量，我们实时研判通行变化，灵活调配警力，加开查验通道，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以及多语种服务等便民举措，在严守国民安全的同时，保障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4: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培育的切花月季新品种回家月季正式亮相。该品种凭借出众的花型、花色、优良的生长特性，成为中国自主研发月季的典型代表。该品种花瓣数量60枚至70枚，花型端庄大气，观赏性极佳。同时，回家月季的种植与养护优势十分显著，年亩产量可达12万只至15万只。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洛阳作为一座千年古都，既有着1500年建都史的厚重感，也有着国风满城的温柔气质。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洛阳的各大景区也在不断解锁着文化表达的新方式。
4: 行走在洛阳城区，应天门雄踞

0: 城市钟轴尽显盛唐气魄，梁公巷青砖黛瓦留存老城烟火，洛邑古城古建错落，浓郁的国风氛围扑面而来。以文化为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洛阳汉服已打造出集装造、服饰、配饰、文创研发、场景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汉服经营主体超1600家，带动汉服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3万人。
1: 我们每天能接待120位左右的汉服体验游客。针对游客需求，我们不光提供纯复原妆造，完全还原古代人妆容，也有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轻复原妆造，既保留汉服文化的韵味，也让游客穿起来更好看，拍出来更出片，整体体验感更强。
0: 今年暑期，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汉魏洛阳古城遗址博物馆相继推出多部沉浸式剧目，演员化身历史人物文物，与游客趣味互动，让千年历史可看可感可参与。
2: 不只是简单参观我们的博物馆，我们跟着剧情走进汉魏古城的历史场景，和我们的 NPC 互动，感受文化氛围。这种沉浸式的研学能让枯燥的古文和历史知识真正落地，也能让我们真正读懂了洛阳深厚的古都文脉。
0: 如今的洛阳历史文化在活化传承中焕发新生，文旅产业完成了从靠资源引流到靠品质留客，从规模数量增长向质量价值跃升的转变，全时段全客群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体系正在洛阳加速成型。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期，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项目中期专家论证会及成果展举行。一年多来，考古团队累计完成500余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余处，对洛阳遗址石龙头地点实施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的物件种类繁多。阶段性调查发掘和研究资料同步对公众展示。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山东烟台金沙滩迎来百余只白鹭栖息，这群生态精灵或伫立浅滩觅食，或振翅掠过海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目前这里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实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越来的电话，马上就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他，喂，我中央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

0: 人家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1: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2: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1: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2: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

0: 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1: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的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2: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3: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4: 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3: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备，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0: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这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3: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 也设置。

0: 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1: 胆子的人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给你李仁不叫你射击，你说这个女子来爆炸，他的威力只有20000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0000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没有小问题。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被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级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2: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3: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你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派出部长，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3: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

0: 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何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1: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2: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嘛，你喊一声嘛，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1: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如熙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2: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会儿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0: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10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眼。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美国劳动模范称号，

0: 我感到万分激动，不无其事也，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1: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受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2: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1: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配合。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是吧？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一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是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是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光。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

0: 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老蒋是把人往门外推，我们是把朋友往门里请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主党派能人很多，对革命的未来会帮助很大。嗯，
1: 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胸怀的，我们愿意联合全国的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所有的爱国人士，竭诚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0: 说得对啊，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才能够实现达到蒋介石

0: 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目标。
1: 主席，主席，
2: 安云回来了。
1: 主席，陆伯伯，
3: 安云好啊。
2: 安云越来越成熟了。主席，你们父子俩好久不见面了，好好聊一聊吧。我走了，
1: 再见，陆伯伯。主席，我都听说了，您没事吧？
0: 晒黑了，没事。敌人的炸弹炸不到我。蹲点工作完成了，感觉怎么样？
1: 收获特别大，基层的情况比较复杂，工作不容易展开。跟着村干部和老乡学了不少本事，比在中央工作两年收获都要大。
0: 这么说，不要来西柏坡，换个地方继续工作如何？
1: 陪你待几天，我就申请再出发。
0: 待几天不够，要多待几天。我这儿有很多俄文要你翻译的，走走走，跟我回家。
1: 哎，不行，主席，我得先回原单位报到，等我办完手续，我就回去看你。
0: 好。

0: 这是哪儿来的小提琴？前线打了大胜仗，杨德志派员送来的战利品，把毕氏高兴坏了。来，安英和四七很要好吗？
1: 安英是个苦孩子，我照顾她很不够啊。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先后取得巨大胜利。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战略决战的序幕揭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0: 我们的东北要稳定，华北要巩固，西北要防止他们扩张，华东华中要加强围剿，我们争取要在军事上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根本方针。
1: 政府将把部队保持在500万以上，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赤匪抗衡。
2: 简直好，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啊，我没什么要说。
2: 想说你就说嘛。
3: 我还能说什么？2年以前，我们400多万人打他们100多万人，打到今天没打赢。眼见着北边一天一天的扩大，我们却一天一天的在缩小。保持500万。百战精兵损失大半，抗战的老兵被俘投共，你说以后这个仗我不说了，不说了。
4: 越是艰苦越要坚持，政府毕竟还要大半个中国嘛。300多万军队啊，只要坚持重点防御，切中要害，打2-3个胜仗，局势就会翻过来。
1: 委员长提出要改造官兵心理，强化精神武装，
5: 要迅速编练战略总预备队，我们的人总比他们的人多嘛。
6: 中共实施了土地改革，

0: 匪区农民参军踊跃，可我们的政府区内呢，还在延续抓壮丁、卖壮丁的陋习，搞得民怨沸腾，乡里不宁。
1: 仗都打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办法总是会有的，诸位，实勤施勇，必信必忠，以心易德贯彻始终，要秉承我们。

0: 其他地方配合作战，等待国际支援的到来，还有等待战略总预备队编练成功，再向赤匪发动进攻吧。如果说战略支点，东北就是我们的战略支点。林彪、鲁如桓从出关之初，十几万人马发展成百万大军。
1: 是我们解放军最强的一支队伍啊，也是全国各战略区唯一兵力超越敌人的地区啊，势必率先发动。
2: 林罗柳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秉承着谨慎出战的原则，还在寻找战机。
1: 哼，东北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已经超过百万了，而东北敌人呢，只有55万。 兵力优势明显，而且我军现在是连战连捷，锐气正盛，不能让蒋介石缓过这口气，恢复元气。告诉林彪，打消一切顾虑，迅速啊南下锦州，切断北宁线。林彪的顾虑也有几分道理，
3: 他设想从北向南打。
2: 一步一步地吃掉敌人，虽然慢点儿，却也稳妥。
4: 眼光不能仅仅放在东北。近期啊，虽然说我们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压力也不小啊。要是再拖上几个月，老蒋又动员出百万军队，那岂不是增加了胜利的困难，同时啊，也拖延了全国解放的时间。
3: 最重要的是，会增加群众的损失。已经给他们发过几封午夜电报了，林彪还在犹豫。但是从大局来说，不能再拖延了。东北野战军是我军实力最强的，他们应该有所担当。
1: 假如东北解放，我军的实力将超越蒋军，局面豁然开朗。马上给林彪发电报，五A啊，多加几个A也可以啊。在辽沈大地发动进攻，丝毫不能犹豫啊！

0: 总攻开始。
1: 随着林彪一声令下，辽沈战役总攻开始。

0: 医生兄执掌华北，纪律严明，军威浩荡，有当年周亚夫屯军细流的风范，堪称党国的楷模啊！
1: 勉力维持，总统谬赞啊！
0: 哎，只是现在东北的局势非常不利，华北的未来你怎么看？
1: 反攻断无胜利可能，防守还有一线希望，
0: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吧。
1: 愿闻其详。
0: 倘若你率60万大军南下，与华东之主力联合共同作战，岂不是可以开创一片新的局面来？
1: 北方人乡土观念极重，千里南下

0: 即便是严加管束，恐怕还会有不少逃亡。更何况南下之路有不少都是共党的老根据地，难以轻易穿越啊。
1: 守土之责不忘根本，果然是个谨慎持重之人。
0: 我自当死守华北，等待局势改变。
1: 其实也不必等待，有人跟我讲过，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首脑，他们藏匿的地点离北平不远，离保定更近。
0: 愿闻其详。
1: 如果有一支精锐部队迅速出击，占领石家庄，夺取西柏坡，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共产党是不是就群龙无首了？
0: 总统高瞻远瞩，我马上去谋划。
2: 调动94军，骑4师，整编骑12旅，暂32师，迅速集结于保定地区，南下，奇袭西柏坡，活捉毛泽东。
3: 都记下了。
2: 哎，我这嗓子说的冒烟，这后面的你们就这样按着文字去记录吧。
3: 好。老兄怎么了？
2: 我这是一肚子火，这仗都打到这份上了，中央军还在北平城耀武扬威，连副老总都敢轻慢，这谁受得了啊？
3: 可不是啊，咱们也不容易啊，两头受夹板气。
4: 是，这一段也要记录？
2: 你少给我卖单，赶快把电报发出去是正经。
4: 好。
3: 调动94军，骑4师，整编骑12旅，暂32师，迅速集结于保定地区，南下奇袭西柏坡。他们准备活捉毛泽东同志。
5: 常委长。北平保定几条线传来准确情报，傅作义派快速部队已经出发，目标西柏坡，也就是向我们杀过来了。
6: 老裴，通知中央各指挥官立即转移。
5: 是。
7: 主力各部队都在前线，我立刻调整卫山3纵，叫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保卫党中央。
6: 能赶得及吗？
7: 距离比较远，恐怕要日夜兼程才行。
8: 这个傅作义的快速部队有那么厉害吗？
7: 他的骑兵机动性战斗力都很强，我们吃过骑4师、骑12旅的亏，其他部队也都不弱，派这些部队来，傅作义这次是豁了老本的。
8: 陈南，我们在陕北的时候，胡宗南他的部队跟我们只有一沟之隔，我们也没有让他得手啊。我看这个傅作义啊也没什么可怕的。
6: 不是啊，
9: 那个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冒这个险，现在实力对比，我们没有必要再冒险了。
8: 是没有必要冒险，更没有必要大打一仗啊。傅作义现在是惊弓之鸟，我看这样，我写成一篇文稿，看看能不能用它吓退敌人的大军呢。
7: 主席，不可掉以轻心，我跟傅作义交手多年，这个人谨慎顽固，一篇文章恐怕吓不到他。
8: 先公开发出去看看效果再说吧。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发新华社华北二十。

因为有。

0: 部队刚出发不久，毛泽东怎么就知道？一定是有人走漏消息，会下令严查。
1: 毛泽东得到情报，一定会调兵遣将，严加防范。
0: 偷袭，打不成突然性，还叫什么偷袭？
1: 那部队正在路上，还继续前进吗？
0: 既然出发了，就不要回头，先打一打再看吧。

0: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报，抓紧时间。好，周副主席，要轻一点啊。哎，老费，
1: 哎，
0: 给你一个特殊任务，敌人一旦到达，就把主席立即转移出去。
1: 主席说的一篇文章就能吓退敌人十万大军，
0: 如果吓唬不了呢？
2: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如果敌人退回去了，当然好；一旦打上门来，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3: 明白了，以后做事情我也多做几手准备，
0: 准备一副担架，不要告诉主席，
4: 跟陈南庄一样。
2: 嗯，哎，好，哎，你说，
3: 好，帮我收拾，我能担架去。
5: 先生。
4: 报告，先头部队发现了共军的游击队，
6: 有多少兵力？
4: 没几个人，也没有重火力，像是他们的民兵。
6: 连老百姓都在为共产党卖命，火力压制，大部队不要停，向西柏坡前进。
5: 是。

0: Yeah.
1: <音>主席，王妃啊，又来动员我搬家。一部分同志已经转移了，周副主席说你也应该动一动了。西柏坡很好啊，为什么要动啊？
0: 敌人距西柏坡只有百里，走得快一天就到了。他们怎么出来，我让他们怎么回去。<笑>我要让你看看。
2: 我是如何指挥啊？蒋介石和傅作义的。
3: 您的文稿我也听了，可敌人也没有停止进军啊。
0: 一篇不够，就再告他两篇，全都播出去。我要让傅作义明白，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
3: 凭蒋复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4: 哎，
5: 主席，您总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写这么多字儿，也能出政权，
4: 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都很重要啊。这个道理，你将来就明白了。云来，
6: 主任，
5: 这次播音啊，语调要平稳，语速不用快，不用特地的突出重音，再自然一些，
4: 不用发出战斗檄文的那种感觉了。
5: 不用。
7: 你这儿轻松一分，敌人的压力加强十分。打仗有艺术，播音也有艺术啊。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发新华社。
8: 共军七纵在冀中集结，三纵也快到西柏坡了。东西夹击，蓝头斩。

0: 幺，毛泽东的战术简单实用。
1: 他们的行军速度能那么快？莫非是游击队冒充？
0: 泸定桥一战，红军一日夜走了240，这些铁脚板、十一路，名不虚传的。
2: 大部队都已经上去了，或者拼一下。
0: 毛泽东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发文章、搞广播，他对我们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西柏坡和石家庄肯定也已经做了充分的防御准备，如果继续深入，恐怕又要中埋伏，得不偿失。撤回来吧。
1: 都撤回来，
0: 再拖人家就张开一张网，一个也不剩下。这样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如今我们已经没有几个本钱可以折腾了。撤回来还是准备再拼经防御吧。

0: 这是华北剿总制定的作战方案，一字不落。太好了，辛苦你们了。有了他，这回帮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1: 这个傅作义的部队逃跑了，放了几把火，烧了几个仓库和工厂。
2: 雷声大，雨点小。
1: 辽沈战役我们已经胜利了，淮海战役部署就绪啊！命令刘邓、陈粟、谭部啊，即刻发动。这个傅作义留在华北平津，进也进不得。 他退也退不得，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入关了，林彪、聂荣臻两大野战军联手，苦日子让他慢慢消消吧。
3: 平津、淮海南北协同，一盘好棋呀。
4: 我们已经拿到了傅作义的作战计划，北平地下党的同志也在开展统战工作。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是我们的同志。

0: 北平是古都名城啊，也是我的游学之地。要是打烂了，对不起祖宗啊！如果说这个傅作义能够悬崖勒马，保全古城，那我们倒可以考虑啊，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立功赎罪啊。至于过去的种种啊。
1: 我们可以啊，既往不咎啊。争取和平解决，同时还是要保持军事压力。不管傅作义做出何种选择，华北地区的彻底解放，那都是迟早的事情。
2: 是，
3: 华工方面作战已经准备完成，
0: 给刘登陈述谈发电，批准他们的作战计划，巡检当面制定。

父亲也想好了。好。哎，同居，回来，坐。同居，你还是我的女儿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你的朋友，你要不要见见他？
1: 瞧您这话说的，快趁热吃了吧。
2: 你真的是那边的？

0: 你和那边的联系还畅通吗？你有什么事吩咐吗？
1: 行报案败了，天津失守在即，情势已经十分明朗了。我不想。
0: 不想让自己的部下流更多的血了。那边说，和平的大门永远敞开，并且希望和您一起打开这扇和平之门。
1: 自内战开始，我和贺龙、聂荣臻教授打得很惨烈。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

0: 你和那边的联系还畅通吗？你有什么事吩咐吗？
1: 禀报完败了，天津失守在即，情势已经十分明朗了。我不想。
0: 不想让自己的部下流更多的血了。那边说，和平的大门永远敞开，并且希望和您一起打开这扇和平之门。自内战开始，我和贺龙、聂荣臻交手，打得很惨烈。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0: 我还公开羞辱过毛泽东。
2: 您完全不必担心此事，共产党的胸怀很广阔，
3: 就看您愿不愿意为国为民做出历史的抉择。

0: 我是您的女儿，相信我。别这么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1: 来，
0: 慢点。啊，
1: 对，慢点，辛苦。慢点，辛苦。慢点，
2: 老师。哎，专业专业，
0: 小花。
1: 哎，专业。指导员。
0: 给他们也吃够饱饭吧。
1: 不给，就不给。
0: 咱们解放军可不行虐待俘虏啊，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可写得明明白白的。
1: 俺知道，现在他们怂了，可在俺家乡祸害老百姓的时候呢。
0: 这只要能教育得过来，脱胎换骨，就还都是中国人吗？
1: 正，俺不给，要给，您给。
0: 以后可别再祸害老百姓了。
3: 是的，我看。
4: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5: 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
6: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
4: 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6: 人们叫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7: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傅作义所部25万守军按照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解放军改编。31日，解放军和平入城。

0: 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
1: 面对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0: 同志们，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敌人的武力啊，不能征服我们，但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却很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当中某些啊意志薄弱者呀。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共产党人，
1: 他们不曾在拿枪的敌人面前被征服过，
0: 他们在糖弹面前很有可能打败仗了。
1: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0: 务必啊使我们的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啊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志们，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啊建设一个新世界。

0: 安英、思琪，快来快来。
1: 主席好。
2: 主席好。
0: 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全面胜利，我正高兴着呢。来来来，坐。
1: 快坐。昨天那红烧肉好吃吧？
0: 打了大胜仗，伙房给我们改善伙食，打牙祭啊。来，
1: 不是伙房，那是思琪拿自己的津贴割的肉，亲自下厨给您做的。
0: 哦，这是搞什么糖衣炮弹吗？
2: 主席，是看您瘦了，妈妈和我都心疼您，她让我做的。
0: 总之啊，全都消灭干净了，我还多吃了两碗干饭。思琪啊，来，你很懂事啊。
1: 爸爸，我
0: 不叫主席，叫爸爸。这个安英，是不是要提什么要求啊？
1: 爸爸，我之前提出跟思琪结婚，是我不对。思琪那会儿没到结婚年龄呢。不过现在三大战役都胜利了，我觉得我们
0: 慢点慢点。思琪啊，到今天你有没有满十八岁啊？
1: 满十八岁了。
2: 满了也不嫁给他。
1: 别呀，这跟主席说呢。
0: 安英，你的斗争经验太不丰富了，对女孩子不能穷追猛打，要留有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2: 不是，主席，我是想进了北平城再结婚。
1: 对，
0: 思琪啊，你也不要一下子答应他，还是应该再考验考验。
1: 不是爸爸，您到底向着谁呀？我。
0: 是向着你们两个，都是革命的孩子，自由恋爱很好啊。将来啊，我要搞一个盛大的婚礼，叫思琪风风光光的出家，做我老毛家的儿媳妇，如何呀？
2: 嗯。

0: 主席，
1: 来啊！昨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2: 好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
1: 进京赶考去，没有精神怎么行啊？
0: 是啊，我们都应当考及格，
1: 不要退回来，
0: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了。
1: 好，出发吧。

0: 文白啊，此去北平，你是和平谈判代表团的团长，责任重大呀。
1: 国民政府和李代总统让我去北平，我推辞过，很多人劝我，道理也讲了一大堆，勉为其难，只好成行了。
0: 为什么要推辞？你和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关系很好，谈嘛，是为了和平大计，所以你应该去。
1: 正是因此啊，我是怕引起党内的一些闲话，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0: 你我在广州认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我非常的信任，所以那些个口舌不必理会。
1: 此次北平之行，不知总裁有何训示？
0: 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你刚才的那句话应该是去问李代总统。
1: 这次出行之前，我特地来到西口，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北平和谈不仅仅是两个政权的谈判，也是两党的谈判。你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意见？没有什么意见。如果非要我讲的话，那就是只要有利于党国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1: 那您要是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我就出发了，告辞。

0: 校长，都安排好了吧？
1: 北平的同志都准备好了。
0: 动静要大，
1: 是，
0: 越大越好。共产党自以为是得了天下，但是要让他们清楚，虽然他们得了农村，城市还在我们的手里。
1: 是。

0: 别跟那脏老头一说。干什么的？工人。
1: 工人？
0: 对。什么工种？
1: 水管工。
0: 大概水管工，还用这个呢？有时候板壁坏了，得拿斧头劈开才能修水管。板壁得劈开，
1: 对，坏了。劈完之后，是不是还得做把椅子呀？
2: 劳动大学没听说过。
3: 搜！哎，同志，
4: 别动，站好！
5: 不是，小同志，你误会了。
2: 那修水管用这个修啊？全部带走！
4: 你受过教育吗？凭这个证件立刻放行，把钱还给我！哎，
5: 够套啊！你也有今天。
6: 快送吧，快送吧！好，你们先下去吧。
7: 师长，您管管手下吧，自己人抓自己人了都。
6: 你来什么劲儿啊？整天在部队周边转悠，你搞什么？
7: 四野的解放战士多。
6: 又驻扎在北冰城内外，我不能不盯着点儿。
7: 你把重点搞错了，我们刚接收北平，战士们搞不清政策，我们需要多加培训呢。哎，龙飞，有什么发现吗？
6: 情况太多了。据报安全统计，北冰城留下的潜伏特务超过8000，
7: 有这么多？
6: 还不止呢。
7: 保密局搞响应小会，不少老百姓都去登过记，连郊区的农民也糊里糊涂的加入了特务组织，这都抓起来，监狱都装不下。新情况，新打法，我们计划，给他们一次机会。凡是四手登记的，经过教育，既往不咎。把大部分人摘出来，重点盯防，真特务，大特务。
8: 这个办法好，还是领导有水平。要谨防特务的破坏活动，你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党中央。
9: 很抱歉，没有到机场去迎接诸位。来，李姐，这次我们来到北平。 说心里话，真是感慨万分啊！从广州开始，国共两党亲如兄弟。可是再往后，算了，就不必再提了。重庆谈判的时候，
7: 文白兄还有各位。 对我们是照顾有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不会忘记与我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朋友。

0: 但是，文百胜，你是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为什么在临行前要去西口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请示呢？
1: 阿来，你听我解释，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啊，谈判事大。
0: 事关两党，我是国民党党员，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希望理解。不管怎么说，这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这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假和谈，我们绝不接受。
1: 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国民党，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条件，我们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的，一样一样谈嘛。好吧，千言万语，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啊。局势。 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都没有想到，我作为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理应履行职责。国民政府确实提出了若干和平条件，我呢就照本宣科，给大家念一下。
2: 哎，客人慢走。
3: 慢走，喂！哎，您来了，来
4: 一帮卖狗皮膏药的，什么政委，什么指导员，挖我的墙角，把我的勤务兵都给弄没了，连一个挤牙膏都没剩。我孙大公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看什么看？混蛋！哎，兄弟，
3: 二位，年轻人气性大啊，多海涵，多海涵，
4: 兄弟。
3: 打丁广众之下，手画要注意。叫我写材料，写完一份再写一份，还要写什么思想汇报，写心得体会，那共产党的材料写不完。胖哥，我读过几年书，那也招架不住啊。<笑>你们呢，这都不算个事儿，你呀，就安心的做好你的营长，你做好你的团副。
5: 哎。
3: 一个教导员成天跟当兵的打成一片，营长，我这个营长算个屁！
4: 我实在是写不下去了。兄弟们，别发牢骚了，喝茶，喝茶。
3: 哎，对了，我听说军饷拖了一个月，
4: 比老蒋强点儿。
6: 老蒋拖军饷一年都不给，老共强太多了。
7: 大哥，
6: 你就别瞎咧咧了。大哥这次叫咱们来，可是为了借助闹军饷的事儿，够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能换茶吗？那我们也可以添水呀。
7: 乔花姐，你的步子真稳，明义哥的一封信这么大作用啊！ 他啥时候来看你呀？人家在队伍上也要打大仗的。能送来一封信已经很不容易了。
8: 等全国解放，你们俩成亲，俺一定要多吃几颗喜糖。
7: 喜酒啊，你要多喝几碗，灌成醉猫，少絮叨几句。<笑>

0: 你们看啊，这是长江，敌人的江防部队有70万，呈浅纵深的配置，预备队呢也不多，我们只要把这几个点突破之后，迅速南下，这道防线就打破了。
1: 东线的敌人重兵把守上海，江防十分虚弱，不过他们还有海军和空军，是个麻烦。
2: 林军和我

0: 我们要跟杨人联系，他的舰队很有可能会起义，配合渡江。
1: 我第二、第三，两个野战军加起来，兵力超过百万，炮兵也全面压倒对方。南京妄想划江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绝不会得逞。
2: 洋人在上海还有30多条军舰，南京等地也有。
1: 如果在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介入干涉的话。
3: 我们还要提前想出对应的方案，这个压力主要是东极的。田伟呢，多给你几个泡面团，增强火力。现在不是1927年，炮打北伐军，更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洋人要是敢于动粗，绝不能让他占着便宜。
4: 对，
5: 回来喽，回来喽。
3: 哦，哎哎，小兵，赶快搞碗六安瓜片喝。
4: 草给你准备好了，前前情况如何？
6: 好的很呢，现在练兵的热情很高啊！哎，就连旱鸭子都开始学游泳了。哎，
4: 这个卡车、马车、小推车排着队的往上拉物资，弹药堆积如山，从来没打过这么阔气的仗啊！之前
7: 的民工几百万，搜集的全资近万，山东的船工也已经赶过来，
4: 听说要打南京城，不用动员，个个嗷嗷叫。哎，有一个情况得重视。
8: 这个江边的老船工讲啊，说是桃花汛期一到，那江水暴涨，江面宽水流急，会对渡江造成严重影响。北平正在谈判，原定渡江时间恐怕要延后了。这过了4月20，雨水连绵一个月，时间拖不起哟。
9: 我们要向中央汇报前线的实际情况，百般大军整个待旦，不能让谈判拖住我们的手脚。
10: 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考虑我们的意见的。
11: 政治中的代表团，既要听南京的指挥，又要听西口的遥控。他本人只是一个传声筒。
12: 主席，你已经给了南京足够的耐心。当初他们对咱们是赶尽杀绝，现在咱们已经掌握主动，胜券在握了。
10: 可千万不能送襄公之人呐！
13: 假如。 和谈成功，国家统一会少死多少人？所以说，这个谈判意义极大，并非是摆摆样子啊。
14: 是啊，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综合来判断，老蒋虽然是隐退，但是仍然掌握实权。他不断的组织力量来巩固台湾，作为反攻的大本营，汤恩伯死守上海。
13: 把物资和黄金一船船的运往台湾，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呀！哼，他没有诚意啊，我们有啊，因为，我们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少流血，少损失。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统一做些让步，也是恰当的。
15: 我已经通过渠道。 告诉李宗仁两个条件：第一，两广可以暂不土改；第二，可以保留桂系的部队。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蒋介石想为难他，只要他派出桂系的一个军，拱手南京，坚持24个小时，我人民解放军很快就到了。嗯，
16: 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和老蒋不和。
13: 但这个时候，他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吧？只要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如何选择，就看他觉悟的程度了。
17: 真是给他们留足了余地。反动派什么时候给我们留过余地啊？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举起屠刀。 4.12、7.15，到处都是大屠杀，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工农群众引颈就戮。恩来啊，你在上海躲过一劫，老总和恩来一起搞南昌暴动，我下湘赣领导秋收起义，期间多少波折。 多少生死，多少离别，多少牺牲啊！

0: 今天我们终于盼到了，老总，井冈山会师我们兵不满万，现在我们有98,000雄师。可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000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哎呀，骗人肉大半的。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
3: 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啊。
3: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
6: 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抑菌问世，风靡全国。 它向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浓、多脏，一杯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9: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洗洗，接着用。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 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 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 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

0: 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你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1: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

0: 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嗯。
1: 怎么样？
3: 嗯，香甜可口。嗯，
1: 一点儿
3: 好喝，
1: 还没有怪味儿。
0: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4: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0: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4: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0: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4: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0: 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

0: 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

0: 世乐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马场讲述，彼此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甘肃是红军长征中召开重要会议较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省份。各路红军在此活动长达两年，足迹遍布50多个县。长征路上到何处去的悬而未决，在甘肃有了答案。三军会师的胜利欢呼在会宁响彻云霄。
1: 我现在来到了会宁县的红军小学，这里是全国建成的第321所红军小学，也是甘肃省17所红军小学之一。那一路从校园里走进来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处处都有红色印记，比如像这些很有巧思的海报，包括这些小书签儿，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他们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红色故事、红色诗词，画在上面，写在上面。咱们再往前走，大家听到歌声了吗？其实我今天就想带着大家循着歌声去看一看这里的孩子们在干啥。
2: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啊90周年，我们学校正在让各个班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排练校园红色文化艺术节的活动。这首歌是根据红军长征会宁会师期间发生在会宁的小红军救卫役的故事而创作的。1936年10月9日上午，3岁的卫月跟着红军战士在街头粘贴标语，忽然敌机来了，扔下一串炸弹。年仅3岁的小卫月还在街头玩耍，一个小战士飞身而过，将小卫月扑倒在地，护在身下。小卫月得救了，但是小红军战士却牺牲了。为了报答小红军战士的恩情，魏鸿儒把他的3个孙子的名字命名为继征、续征、长征，意思是继续长征。我们坚持啊，以歌育人，以乐传红，让孩子们在红歌传唱中去铭记历史，汲取力量。其实我们的艺术节啊，不只是讲红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原创的红色秦腔现代剧《红军来的咱们村》，这是一个我特别向您推荐的很有意思的、很有特色的节目了。
1: 这个节目难度可不小。
2: 对呀、这个节目啊，确实是经过了长期的排练和打磨的。我们花了1年多时间，利用这个课余时间和节假日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创编和排练。这也是我们学校红色文化思政教育的一个精细节目来打磨的，让戏曲艺术赋能红色文化教育，这样呢，就显得更有接地气，也更有意义了。
1: 走到这儿已经能听见朗诵长征的声音了。

0: 了我们会宁，我蒙白就有这样的红军的后代，胡若轩。对，他的太爷爷去参加过红军。
1: 哦，你好，你了解的长征是什么样的？
2: 我的太爷爷是一名老红军。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经常听爷爷和爸爸讲起他。他总长征时还有一件工人箱留在了这里的会师园里。
1: 你去看过吗？
2: 看过，哪怕手脚冻伤了，太爷爷也一直细心爱护他随身的公文箱，保护箱里面的重要文件。
1: 好的，好的，好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关于长征的诗词或者故事吗？
3: 知道。菩萨蛮大白帝。
1: 能给我们背两句吗？
3: 行。菩萨蛮大白帝，毛泽东，赤橙黄绿青蓝紫，谁取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弄乾坤壁，壮年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 厉害，你们都会背是吧？
4: 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这样众多的活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自2019年我们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丰润生命底色的建校初衷，让长征精神、会师精神和三苦两乐惠民教育精神有机融合，让少年儿童在红色滋养中茁壮成长、逐梦前行。
5: 如果说当年的红军是在用脚步丈量中国，那么今天的甘肃正在用算力连通世界。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庆阳加速打造国家算力枢纽节点，长征精神在数字长征中续写新篇。
6: 我现在呢是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我身后的这些机柜呢就是今天的新战场了。您能想象得到吗？当年红军在哈达铺要到处寻找报纸获取信息，而今天在这样的机房里面呢，每秒都在进行着数以亿计的计算和信息交互。在不久之前，工信部也正式批准了甘肃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这意味着庆阳的算力资源呀，可以像水像电一样统一调配到全国。而这样厉害的算力背后呢，还有一支很厉害的团队，大家把它称作是算力的中医。
7: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望呢，主要是我们看我们设备的这个健康面板。我们健康面板呢有三种颜色，有红色、黄色跟绿色。红色的情况呢，它主要是我们设备故障了。第二种呢就是黄色，黄色呢一般是我们设备在运行的相关组件出现异常的时候进行显示。绿色呢主要显示我们整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它是良好的。闻呢主要是听，我们一般在日常的巡检过程中呢，我们会去听设备的声音。问呢我们主要是问我们中国移动自己的知识库，就可以很快速地获取到我们在用于过程中跟故障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信息，来支撑我们快速地处理我们用于中遇到一些问题。切呢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智能体去调用各种工具啊，把它关联起来进行执行。它可以根据故障的一个现象，帮我们生成故障的一个紧急处置一个流程，提高了我们整个故障处置的一个效率。这个就是我们算力医生设计的望闻问切啊。
6: 那么当初是为什么走了那么远来到了庆阳呢？
7: 说到这个问题，跟我爷爷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爷爷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有机会来到这方红色的热土，我就义不容辞的来了。
6: 那咱们来到这边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7: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巡检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的巡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第三块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应急响应以及客户业务的一个支撑。我们每次都是三人一组进行巡检，他们是不同的专业去不同的一个地方。
6: 那像整个这一套的巡检流程走下来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7: 三人大概需要2个小时能够完成一次巡检。我们这栋街楼内巡检一次大概需要走15000步左右。我们这个街楼有17个业务机房，17个业务机房内大概有6到7000台啊计算设备同时运行。
6: 那像每天的话，这样的巡检咱们总共要进行多少次？
7: 我们每天

0: 这些诗词是您帮孩子们选的吗？
1: 对，但是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我们也是以孩子的意愿为主，选择这些他们喜欢的诗词。我们会宁是当年红军会师的地方，也有一些红军呢当年留在

0: 要开展六次，白班三次，晚班三次。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其实也挺有成就感的。我们104人的用于团队工作不到2周的时间，将会走2500里啊。那这就相当于我们在街楼内，走了一次长征。除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用于岗位上也做一些创新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用于团队不懈的一个努力，来保证我们整个园区稳定的一个运行。
1: 青阳依托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把清洁能源变成了算力优势。这种绿色低碳的发展呢，正是当下的长征精神的体现。敢于在荒原上开垦，敢于在新赛道上领跑，这就是新时代的新长征。
2: 从出发地到落脚点，从绝境转兵到胜利会师，每一站都是对初心的回望，每一程都是对使命的叩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前，红军将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建初心，为中国革命开辟出通往胜利的道路。立足新征程，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远征，是乡村振兴沃土上的耕耘，是科技攻坚前沿的求索，是各行各业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毅前行的时代奔赴。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9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5: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0: 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作物采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
0: 国庆假期收官，我省交通各部门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5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吴晓军先后来到酒泉经开区海博思创酒泉零碳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日月重工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目、中和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和嘉峪关市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工作，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新能源产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微电网建设，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提升绿电资源就近转化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瞄准钢铝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向绿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吴晓军认真听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敦煌文化研究阐释、学术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加强敦煌学研究阐释，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持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吴晓军还看望慰问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详细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他用毕生心血为国护保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认真倾听他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樊锦诗先生安享幸福晚年。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2: 金秋送爽，硕果迎之。眼下，我省特色产业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作物采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陇原岁涌千层浪，塞上积收万里金。从陇东粮仓到河西走廊，我省各地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庆阳、平凉、酒泉等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收割、摘穗、剥皮、秸秆同步完成。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积收减损技术服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4: 继续做好新机具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和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工作，持续破解这种玉米机收瓶颈，不断提升机械化收获质量，全力护航三秋生产。
3: 眼下，腾格里沙漠边缘的30000余亩青种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期，通过土地流转、盘活耕地，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当地实现了青种玉米规模化种植，昔日的沙土地变身致富增收的绿色银行，以充足优质饲草供给夯实产业根基。
5: 今年公司种植青储玉米1.2万亩，主要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既节水节肥，又提高产量质量，支付农户200万误工费，带动周边农机合作社并支付600万合作社机械费用，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产增效和致富之路。

0: 秋粮喜获全面丰收，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在白银平川区，独具特色的五彩藜麦开镰收割，当地持续优化品种，配套推广黑色全膜双垄、微沟侧播、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破解了寒旱地区农业种植难题。
1: 今年我们引进了龙子实力和条子实力两个实力的籽莓品种，产量基本上就到6比斤。如果还做初种植，能达到3比斤，很有优势。
0: 庆阳镇原县14万亩苹果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发展体系。金昌市2.63万亩红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从季节性采收用工到全年全产业链岗位供给，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辣椒它也，我们是苗子上就有活干，这天最少也挣8-9个钵，人家下来就是30万块钱也好的。
0: 甘肃台报道。
3: 山河锦绣，欣欣向荣。国庆假期，我省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邂逅陇原秋日美景，感受幸福美好生活。
4: 我现在是在兰州野生动物园，快看我怀里抱的这个软乎乎的小家伙呀，就是刚刚出生2个月的小狮子，毛摸起来软乎乎的，而且非常的温顺可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那在整个园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前来游玩的游客，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有不少家庭选择来到这里，近距离和小动物互动，沉浸式感受热闹鲜活的假日氛围。
5: 国庆假期，兰州野生动物园以萌兽赴跃、家国同欢为主题，推出一系列趣味十足的特色游园活动。萌兽迎宾舞、萌兽大巡游、动物运动会轮番上演，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秋日风光中亲近萌兽、
6: 跳树懒，
5: 假日畅游山水，感受文化魅力。在甘南州，鹿区县文艺进景区系列惠民演出活动，把文艺舞台搬到草原湿地、特色景点中，让文艺表演与秀美自然风光深度相融，让游客群众感受独特文旅体验。
7: 我是从山西自驾来这里的，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风景也美如画。
5: 在天水，各大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一款款根植天水8000年厚重文脉的文创产品，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红市场。
8: 麦积山的小蜜伞特喜欢，它有冰箱贴，还有立体的，做得非常好。
5: 在天柱县，一场初雪悄然降临，雨雪洗礼后的山林格外洁净清新。在石门沟景区乌梢岭上，皑皑雪峰巍峨挺拔，轮廓分明，勾勒出独一无二的高原画卷。
9: 感觉秋景特别震撼，沿途高山的灌木林颜色鲜艳，层次分明，山顶还有一层薄薄的雪，很漂亮。
5: 这个假期，嘉峪关观城景区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等活动，为游客打造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国庆假期前5天，接待游客18万人次。在敦煌，悦动敦煌、又见敦煌两大核心文旅演绎，以高品质视听盛宴，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千年丝路文脉，欢度祥和国庆假期。
10: 舞台的灯光和舞美都非常的震撼，包括为敦煌的制作的这个歌曲都深入人心，给人印象深刻。这国庆来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丝路文化，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甘肃台报道。
1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政企联动打出惠民促消费组合拳，多重补贴叠加商家让利，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卖场，大宗消费、民生零售、文化休闲多点发力，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5: 这个假期，在兰州各大商业综合体人气爆棚，家电卖场叠加以旧换新、适老化补贴，配套节日让利，让市民一站式购物休闲。兰州中心打造主题打卡场景，数码餐饮业态同步升温，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12: 我感觉店里优惠力度真的也挺好。

0: 好的，然后我们买这个手机非常开心，非常好。
1: 家电以旧换新有15%的补贴，政府这边还有30%的适老化补贴，不管买单件套购，优惠力度都特别大。
2: 各地同步抢抓消费窗口期，汽车、家居、商超等大宗民生消费持续火热。酒泉市精心推出双节聚会购车节活动，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商家让利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充分激活汽车大宗消费潜力。沁阳市统筹4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多个消费领域，惠及广大市民群众。
3: 趁着国庆假期，政府这个优惠政策过来提了这个车，将近优惠了3万元。
2: 在定西、白银等地，聚焦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家居建材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线上抢券、连单补贴、一折爆款等多重惠民举措。张掖市开展商贸交易会，展品涵盖了秋冬服饰、进口好物、各地农特产品等，一站式覆盖生活所需，持续丰富消费业态。
4: 人气也特别旺，人也挺好，比平时高好几倍的人流量。
2: 天水市聚焦文化消费，拉动多元业态提质，当地各大影院推出观影优惠券、公益特惠场次，创新电影加商圈联动模式，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点燃群众假日文化消费热情。
5: 正好上新了很多的新电影，电影票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利用国庆放假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2: 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公路、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各部门强化调度，加密值守，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兰州北收费站入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针对返程大流量，全省高速运营部门强化路网运行调度，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全车道开放，多部门联勤联动，全力保障环兰高速路网平稳畅通。
2: 今天14时至20时为返程车流高峰时段，河西、陇东、陇南通往兰州方向车流量较大。G30连霍、G22钦兰、G75兰海高速进兰段以及环兰高速入城路段通行压力突出，部分路段出现阶段性饱和。
8: 全省高速全面落实保通保障工作，配齐应急物资，及时抢修设备故障。同时呢，我们密切对接气象部门，做好预警提示，重点防范高原降雨、大雾及高海拔路段路面湿滑、结冰等安全隐患。
2: 在酒泉 G30 连霍高速酒泉收费站，酒泉南站的收费站工作人员向过往司乘发放饮用水和安全行车提示卡。在清嘉综合养运中心监控分中心，监控大屏实时监测全线路道路动态，各路段收费站通行秩序平稳，
9: 严格规范收费操作流程，快速高效完成车辆通行核验、收费放行工作，最大限度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2: 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道路养护、隐患排查、设施整治工作，护航群众国庆安全出行。
10: 重点排查桥隧、临水、临崖等高风险路段，整治路域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畅通。
2: 铁路方面，10月7号兰州车站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到达旅客19.1万人次。兰州车站加大运力投放，加开西安、武威、西宁等方向高峰线动车组列车17对，加开西安、陇南、天水等方向临客动车组14列。据了解，返程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中长途方向，以及天水、武威、西宁等短途热门旅游城市。
11: 今天是节日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兰州西站结合车票预售数据精准研判高峰时段客流，依托管控平台系统实时监测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我们的进出站口的通道数量，科学疏导客流，确保旅客出行平安有序高效。
2: 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甘肃省综合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全省道路运输总投放客车109795辆，完成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省民航机场集团预估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运输起降3838架次，同比增长2.24%。甘肃台报道。
1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

0: 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兰州市七里河区践行店小二服务理念，持续深化改革，打造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政务服务品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1: 重大项目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作为省列重大项目，国家评级两用 A 类项目石光里艺术生态度假走廊在建设中遇到用地配套等难题，兰州市七里河区建立一项目一专班机制，靠前协调统筹实施代征代建及入口配套建设，项目已于2026年6月投入运营，补齐了兰州近郊微度假的业态短板。
2: 项目推进过程中，七里河区委、区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在手续办理要素保障上给予有力支持。市场监管、消防、公安等部门坚持规范执法，并上门指导工作，帮助我们完善外摆管理、消防安全和交通组织，为项目评委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
1: 黄河源15万吨天然水智能工厂同样受益于专班包抓机制，当地协助企业对接水源、扩容用电，指导申报国债、技改政策，企业争取政策资金约4000万元。项目2025年开工，2026年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5亿元，利税1500万元，带动80人就业。
3: 项目从确定意向到开工，我们最愁的是水电和资金的问题，区里也组织了这个专班，保障了水源的整个接入，用电的部分呢也是提前进行了扩容，政府也是手把手帮我们去申报整个超长期特别国债，600万的整个资金呢也陆续到位，对我们一下减轻了很大的一些负担。
1: 攻坚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兰州市七里河区积极构建1+8+N 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依托小七帮您办政务品牌，服务由坐等上门转为主动敲门，企业注册压缩至半个工作日，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增效。
4: 我们实行专人包抓、全程跟进、点对点对接、全链条的闭环服务，重点保障土地、资金、用工等这些关键要素，坚持精准赋能、直达快享，切实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企业在七里河能够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
1: 从要素保障硬支撑到政务服务软环境，兰州市七里河区各类惠企举措精准落地渐行见效。今年以来，全区持续盘活存量土地，拓宽发展空间，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建设，力争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50个以上，省外到位资金稳步增长。甘肃台报道。
5: 居民盼精神食粮，他就搭建文化阵地；老人缺贴心陪伴，他就带队上门陪伴；老街缺少烟火气，他奔走协调盘活商圈。他就是庆阳市西峰区安定路街道专属巷社区党总支书记王雅丽。
6: 庆阳市西峰区专属巷社区地处老城核心区，上任以来，王雅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关注辖区老年群体占比高、独居高龄老人照料难、陪伴少等问题，细化网格治理体系，把辖区划分9个网格，选配18名网格员，常态化走访帮扶特殊困难群体，用心做好服务。
7: 我们累计为145名8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高龄津贴，定期为老年人过集体生日，结对�帮扶孤寡老人服务300多名孩子。我们还引进了戏曲、泥塑、箱包等非遗的体验项目，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
6: 做好民生服务的同时，王雅丽全力盘活老街资源，创新分置模式，推动小区成立物管会，商业街选聘新物业，打造多条特色街巷，实现商业繁荣与治理有效双赢。
8: 环境比之前好多了，干净卫生，这个街道也整洁，人流量也比之前多了很多。之前是卖给8000，现在好的话能达到3000块钱。
6: 触发利益矛盾就多，当地街区改造升级期间，邻里商户间矛盾层出不穷。王雅丽主动靠前介入，耐心疏导，层层化解各类纠纷矛盾，保障了街区改造和运营的有序推进。
9: 社区王书记带着我们去逐步协调、逐步沟通，把每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对方的这个
8: 坎儿，

0: 给揭开。
1: 深耕基层一线，办好民生小事。多年来，王雅丽以党建为引领，做好文化聚邻、一老一小、商业提质各项工作，用实干担当守护了邻里幸福生活。
2: 基层党务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把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我们一名党务工作者该坚守的初心。
1: 甘肃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兰州市聚焦劳动者薪酬权益保障，推动欠薪治理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治理。截至目前，一类季节厅欠薪举报电话1.33万个，接待群众来访6233人次，检查用人单位1639户，为7177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1.04亿元。近日，张掖市临泽县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临泽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老枣树下有话说等活动，打造丹霞润心社会心理服务品牌。全县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社基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临夏市全力推进25路、34路、畅东路等道路建设及提质改造工程，逐步打通城市断头路。工程改造项目建设涵盖道路、雨水、交通、照明、绿化及各类附属配套工程。建成后，将全方位完善道路功能，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4: 秋风汇彩，陇原大地斑斓铺展，尽显雄浑秀美的秋日景致。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大美陇原的秋日画卷。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业厂区装置林立，有序运转的背后，如何以制度守牢安全红线？
1: 因为基本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2: 对，
1: 你这个分的运行情况，你记得掌握。
0: 精炼每滴油，细算每笔账，石化工人们怎样用法治思维筑牢生产防线？
3: 这个是我们的 D3S，我们的所有的控制、操作的调节都在这儿。
0: 坚守从未停歇，常态化隐患排查为安全生产筑牢怎样的屏障？
4: 风险无处不在，沉积每天归零。所以我们大家秉承这个思想吧，做好身边的每项工作。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5: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

0: 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国庆长假万家团圆，乐享美好，那热闹的假期背后总有一群人在默默坚守，全程在岗，守护着我们的平安。那欢迎收看国庆特别系列报道，今天我值班。大家好，我是马欢。这个假期呢，换我来上岗，替大家体验一线。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兰州石化，带大家近距离呢走进生产一线，见证假期在岗的日常，感受平凡岗位上最动人的坚守与担当。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这些钢架还有这些管道林立的地方，就是我们兰州石化的工厂内部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来，今天呢，我要体验的地方叫做90万柴油加氢。说真的，我还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咱们走到这儿，这个对联特别有意思，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上联是裂化、转化、深化、炼化、一体化，然后下联呢是磷氢、制氢、加氢、氢氢、一加氢，然后横批是氢满加氢。这个加氢是什么意思？它的技术含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体验一下90万柴油加氢，这个里面有什么奥秘。好，金师傅好，金师傅好，
1: 你好你好，
0: 金师傅就是我今天的师傅了。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那你首先都把工作服换一下，我就给你拿工作服。
0: 好，咱们日常的这个工作都是什么项目呢？
1: 从我们来之后是提前15分钟到岗，
0: 嗯，
1: 也就8:01必须到岗，然后到装置期货换完工装以后去现场检查，
0: 哦，
1: 搬迁检查这叫。
0: 那现在是？
1: 现在是我们就8:30准时是开始交接班。
0: 8:30开始交接班
1: 啊，
0: 大家可以往这儿看一看，哇，看到没有？我们的工人全都穿戴整齐，在这儿等待着交接班。交接班是一个什么流程？我也要参观一下。
1: 可以参加，可以参加。
0: 好。
1: 各岗位讲一下搬迁检查情况。
2: 处理量105，炉出口333，系统压力10.2，循环器转速8800，其他没事。
3: 其他压力0.91，分离塔压力0.09，毫米正常外送，产品质量合格，其他没事。
1: 我们日常巡检，
0: 嗯，
1: 还需要这两个是仪器，
0: 嗯，这个又是什么？
1: 这个仪器是测设备的振动。
0: 哦。震动，
1: 对，
0: 嗯，
1: 因为设备它有它有震动有要求的，
0: 嗯，
1: 震动大了的话，这个设备它就肯定会容易出事了。这个是测温的，
0: 啊，
1: 哎，测温的D16的，我们叫的是炉反序啊，你看这几个是我们的加热炉，那两台，像这个圆的，
0: 嗯，
1: 还有旁边那个方的，这是我们的两台加热炉。那一台是反应的，这一台是分流的。
0: 哦，
1: 加热炉就是要它要把这个

0: 各种鼠，因为它需要的
1: 反应的催化剂都不一样，
0: 因为它基本需要冷却水去冷却啊。
1: 对，
0: 有好多。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这个管线，这个系的黄颜色、蓝颜色啊，这个系的
1: 都不一样。
0: 黄颜色的是氮气啊。
1: 哦，氮气。
0: 这个蓝颜色的是工业分，这是工业分。
1: 分和氮气。
0: 这是蒸汽啊。
1: 啊。
0: 蒸汽，你看它接的皮带，
1: 对，
0: 叫消防皮带，我们叫。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哪一个部分出现异常了，比如说它泄露了、着火了，
1: 嗯，
0: 我就可以快速把这个打开过去，给它进行掩护、
1: 进
0: 行扑灭。
1: 对对。
0: 啊。
1: 所以这也足以见得，咱们的日常工作的安全巡检是最为重要的。
0: 对对对，安全巡检是最重要的。
1: 对，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0: 每一个小时，每隔一小时，几乎就是一小时一个人出来，基本上就是装置了，基本上是不间断的一个人在，
1: 必须要看，
0: 对，啊，
1: 明白。好，我们来看金师傅怎么操作。

0: 这是一个感应的，那个巡检仪和这个仪片，通过巡检仪，它就又传到我们的电脑上系统上去了。
1: 哦，相当于一个打卡点。
0: 对，一个打卡点。
1: 那像咱们日常的一圈巡检下来，要打多少次这样的卡？
0: 6个。
1: 6个。
0: 嗯。
1: 6个巡检点。
0: 对，6个，都是按照这个巡检内容去巡检去检查。
2: 走进兰州石化的生产现场，就能发现安全生产不光靠大家自觉，更离不开法治思维和制度约束。炼化行业高危作业多，动火、受限空间这些操作都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划下的红线。作业审批、现场监护绝不走形式，查出隐患立刻闭环整改，杜绝侥幸心理，不让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说到底，守安全就是守法治底线，把规矩记在心里，落到每次巡检和每道工序上。人人知敬畏、守底线，才能守护厂区安全平稳运行。

0: 这个我主要就看芒柏它的家的位置现在对不对，因为它的一面你看是通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实体面，就是芒位。我现在需要它芒位，所以我要检查这下芒柏的位置对不对，再去看这个芒柏的这个法兰有没有泄露。你手机一扫这个二维码就会出来它什么戒指，然后芒柏台架都在工程师电脑那都有，都有。
1: 基本上要走差不多这么一趟巡检下来要一万多吧。这个岩山阀它的附件如果它有泄漏，这个地方就会有温度。
0: 这个也要查，我们要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如果压力低了，在红线区域内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要更换这个灭火器了，因为它已经不达标了。在绿色区域内，它就是达标的，正常的可以使用。而且我们也是正常的会填写这个检查记录。还要上这块，上这一层去。这一层的楼梯比较陡。我再看它的皮带。它的皮带有没有破损，还有它的松紧度。它是一个冷却的空气冷却器，所以它的皮带的松紧松了，它肯定是冷却效果就不好了。所以我们检查要看它的电机，要看它的皮带，要听有没有异常的杂音。
2: 两翼部是以高温高压还有零气帽这些特性，我们的安全意识就是风险无处不在，沉积每天归零，所以我们大家。

0: 秉承这个思想吧，做好身边的每项工作，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的身上的这个责任应该是更重。我们在节日前，我们都对装置吧进行一次细细的体检。节日期间吧，我们做好这个生产值守，做到这个代班值守都每一个岗位都到位，每一项工作吧都落实好，按照这个生产调度令的各项要求来把我们的生产做好平稳。
1: 塔架的巡检是日常工作，除了塔架之外，我们还要在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仪器的一些检验和操作。这个是在做什么，金师傅？
2: 这个是我们的 D3S，我们的所有的控制、操作的调节都在这儿。控制阀的调节，它的液位、温度、压力、流量都是通过这来调节的、
1: 都是电脑来控制。
2: 对，都是电脑来控制。那个现在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动模式，一种是手动模式。
1: 对，
2: 一般正常我的平稳状态下，我就是投的自动模式。自动模式的时候，它这个液位，它就我给定一个值，我给定一个75的，它就这个控制阀它就会自动去找这个
1: 点把它加注到75。
2: 哎，如果这个液位现在低不到75，它这个控制阀就会往大开。
1: 我也有一个疑问，咱们为什么叫90万吨柴油加氢？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都不太明白。
2: 90万吨是我的年处理量，半成品柴油中的硫含量、氮含量、氧含量、重金属以及杂质，还有锡丁饱和，通过这么多的反应，它就把硫含量脱出了，氮含量脱出了，氧含量脱出了，重金属脱出了。
1: 哦，就是让它变得更洁净。
2: 对。
1: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咱们的环保相关的。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像我们装置要求的就是12个 ppm，我们的质量要求就是 ppm 级很小很小的单位值了。达到这个值，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出厂的要求，就是清洁能源。
1: 没来这之前呢，我以为石化干活其实就是看大机器轰隆隆的转，场面特别宏大。那真正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交接班呢，它不是说人来换个班就完事儿了。上一班的时候，哪些设备的状态不好，哪里要重点的去盯着看着，压力、温度各项数据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苗头、小隐患，全都要当面来说清楚。本子上呢，也得一条一条的核对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的交接。那交完班之后，师傅们还要拿着仪器开始巡检，这么多的管子、阀门、塔罐，一步一步往前走，用耳朵听声音对不对，用手去测温度有没有异常，眼睛还得到处看着有没有漏点。这一套加氢装置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的，又是高温高压，还在满负荷生产。其实很多危险呢，不会直接摆在你的面前，往往就是一个小接头松一点，或者是轻微的渗漏，数据稍微有点不对劲儿，稍不留神就是安全的事儿。今天跟着体验完，其实最大的感触就是，石化的这份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全靠的是师傅们一遍一遍重复的去做这些琐碎的事儿。人可以换班，但是肩上这份安全的责任是一刻都不能交班，更不能松懈。

刚刚呢，我们是在90万吨柴油加氢改制装置，见证了一线工人呢靠巡检来筑牢生产的安全防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兰州石化的质检室，这里守护的正是一滴油的生命线。从加氢装置输送过来的油品呢，能不能够达标，达到出厂的标准，全都要在这儿来接受它的终极考验。那接下来我会跟着我们在岗的质检员走完取样的这个处理，还有仪器分析的一套流程。当然，关于里边的关键指标检测和比对，还有对标咱们国家的油品的标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一滴油。

0: 整个的生命线。
1: 生产完的油要经过很多道，就是很多项目的去分析，
0: 嗯，
1: 就像有做腐蚀的，那边有一个铜线腐蚀的仪器，
0: 哦，
1: 然后这边有需要做冷滤点的，然后还需要对这个油品里面的硫含量啊，然后还有各个项目有很多，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岗位不同的话，就是所分析的项目也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像咱们面前的这个装置，我看写的是冷滤点抽吸测
1: 定
0: 仪，
1: 对，石油就是它结晶的时候它要出蜡。就石油里面的蜡质，
0: 哦，
1: 然后要看它这个出蜡的时候的这个温度。
0: 对，
1: 冬天天气冷嘛，然后它要出，有时候要生产一些低凝柴油什么的。
0: 大家看，在我手上的这一瓶就是刚刚我们在体验巡检的90万的柴油加氢。刚刚金师傅跟我说这是清澈的，大家看到吗？这个柴油是没有颜色，而且很清澈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做以相应的演示，我们看一看这个90万加氢柴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标准
0: 哦，这个是加热的仪器，
1: 是一个加热的一个水浴，这个就是专门是用来加热，30正负5度，
0: 30的正负5度
1: 啊，30正负5度。
0: 好，
1: 升温到差不多温度的时候，还需要用温度计去测量一下它的温度。
0: 已经很澄清了，为什么还要再进行过滤？
1: 就是防止里面还是有水分。

0: 家可以看现在这个温度是在三十，温度现在是在三十，然后再逐步的往下再降，只要达到零下的33.4度。
1: 就是我们的要求就是抽吸60秒，就1分钟以内，这个油品的上升距离不上升到这个条刻线的时候就算达标了。如果它在1分钟之内就是超过这条刻线了，就说明还没有达到它的预设的预定的冷滤点。
0: 每天要这样反反复复检测一种油品，最多的一次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你能跟我们聊聊吗？
2: 啊，我们这个经常有的时候，因为像尤其像到冬天的时候，会出生产大量的低凝柴油，那个时候的分析频次也是，说实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基本上是4个小时一次，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温度越低的话，它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越长。有的时候像生产负20号柴油的话，有时候分析一个样品的话，大概就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1: 这个样品需要的时间是4个小时。
0: 做一个是4个小时，
1: 对，
0: 那个是2个小时，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单独的这个油品测定是1个小时，
1: 对，
0: 也就是说三样如果同步开始的话，我们至少要花4个小时才能把三样全部做完，
1: 对，
0: 可以说守在这儿也挺辛苦的

0: 油品在加氢装置完成炼制，经过质检室化验合格之后呢，其实是不会直接送到大家手上的。就像在我身边这辆油罐车呢，就正在进行油料的加注。那这里就是油品出厂之前的重要中转枢纽。眼前一座座巨大的储油罐，还有纵横交错的输油管线，这里就是油品的暂存、调和、外送的主战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辆罐车的后部放了两个干粉灭火器。其实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尤其是在石油化工行业当中是无所不在，而且大家都是格外注意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辆罐车运输介质是庚烯，这个运输的是多少号这个汽柴油啊，师傅？
1: 零号。咱们现在装油的这个程序已经，装油的过程咱们已经完成，现在就是完成啥，就是装完油以后咱们再操作规程。
0: 对，哦，
1: 主要是现在我们要先这要静置五分钟，它顶上有个显示，
0: 嗯，
1: 哦，这个外屏上有个显示，
0: 哦，
1: 就是顶上有个结束和静止，
0: 对，
1: 哦，我们这个外屏外面显示以后，如果结束的话，
0: 嗯，
1: 我们才能取这个合格，
0: 嗯，
1: 装油。

0: 我如果要他顶上写的禁止，我们还要等他，等到一定完成，因为他中间油装完以后，它的在里头波动。
1: 哦。
0: 再一个，这个合伙有时候那个啥里头有鱼油，他们要把它关到以后，等它液冻。哦。
1: 对。
0: 再一个产生静电的话，咱们把这个静电要排泄一下。
1: 对。
0: 从它车底下，对吧？咱们也静电接地线。
1: 哦。
0: 整个排掉。
1: 啊、
0: 它就更加安全。它这个车是两个罐。
1: 嗯。
0: 前后罐。
1: 哦、
0: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加速它的这个装油速度，两个罐前后罐和这前罐和后罐同时可以装油。
1: 哇，您一说我这才看明白、哦，就是它中间刚好是个分界线，这个油罐车。
0: 对，它这个装油口也是两个，
1: 对，
0: 一个管子前面，一个管子后面后罐。
1: 对，这个是什么装置？
0: 这个是我们的静电溢油保护装置。
1: 哦，
0: 这是静电以后，它不是车进来后装油的时候，它产生一种。油在管线里流速产生静电，
1: 对， 对，
0: 通过它就把这个静电排到地下。
1: 哦，
0: 再一个就是保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这个罐装我们这边如果设备有啥问题啊，
1: 嗯，
0: 装不下了，防止它冒油，它到那个液位上它有个液位探管器，它接触的那个的自动就停了。系的安全带啊，系上啊。
2: 嗯，好。
3: 兰州石化油品调和中心常熟管道达西批发站。
4: 我孙建新，工作36年。
3: 我陈继磊，在岗，在这上班36年。
5: 我李顺喜，在岗38年。
6: 我张丽，在岗6年。
7: 我叫王建，现在在柴油嘉兴区域从事柴油嘉兴工作。今年是我在。兰州石化公司工作的第20个年头。
8: 我是炼油一部柴油嘉兴区域90外嘉兴改制的班长，我叫金培军。我是94年进厂，至今已经33年了。
9: 我叫拉伟博，我来自炼油一部，这是我入厂的第一年，也是我在岗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国庆。
10: 我叫董世宁，来自炼油一部柴油嘉兴区域。今年是我在岗位上的第3年。
11: 我是炼油一部主任兼党委书记蔡立栋，我是96年进厂，至今已经30年为炼油厂生产工作。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12: 大家好，我叫陈白杨，我来自兰州石化炼油一部，我是柴油嘉兴区域的一名员工。这次佳节祝大家阖家欢乐，身体健康。
10: 祝大家国庆安康，工作顺利，万事顺遂。
7: 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庆快乐。在举国欢庆的时刻，也祝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9: 我衷心的祝愿全国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阖家幸福，平安喜乐。
13: 兰州石化质量检验中心炼油质检仪式，国庆我在岗耶！
14: 假期我在岗耶！
1: 从嘉兴改制装置的生产一线，到质检室来严把品质的关口，再到成品油的输转车间的安全储输，一条完整的一滴油的生命线就此闭环。如果说生产是源头，质检是闸门，那么成品油的输转车间就是整条链条上4通8达的一个大动脉。细小之处，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而流转之间，保工的使命又扛在肩头。储罐、管线、阀门看似都是冰冷的设备，但是每一组的液位、每一处的压力参数，都关系着成品油储存安全与输送畅通。节假日车流不息，社会呢对成品油的需求是只增不减，而我们的石化工作者们守住储存、调和还有外送的全流程安全，生产保品质，质检守标准，输转保畅通，各个岗位呢是环环相扣，紧密配合，用默默的实干守护陇原大地节日出行和民生运转，以产业工人的实际行动为祖国的华诞献礼。这里是法治伴你行，我们下期再见。

0: 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1: 耐心点，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2: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靠近电台了。嗯，组长，出现了，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0: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十二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
0: 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景帝橘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
1: 哦，能确定吗？
0: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
1: 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0: 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1: 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0: 明白了。

0: 声音，声音，
1: 嗯，
0: 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那间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2: 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1: 一定有原因。淑萍，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0: 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宋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请帮忙叫一下许丽丽小姐。
0: 哦，请稍等。丽丽，丽丽，丽丽，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哦，是表弟呀。哦，你说吧，我在听。哦，哦，他不在，出去了。好，好，哦，好，好，我知道了。